0: 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鹤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大家好，我是苏苏。
2: 大家好，我是小龙。
0: 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0: 开心果们早上好呀，这里是一路好心情的后浪时段，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大家好，我是萨萨。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再加上高清电视，地址每个月只要30块，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5G 手机直降500块起，装监控大家也找移动哦，老人孩子在家里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情的后浪时段，我们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另外呢，要代表徐州美食推荐官苏苏啊，告诉大家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 吃饭就去怪味鱼。
1: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我们刚 C 位当事人跟大家聊的这个台词啊，还有很多很多的留言。
0: 对，我看到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电影，
1: 那叫什么，
0: 马什么东，马东什么，
1: 马什么梅，
0: 什么梅，什么冬梅，
1: 什么冬梅。
0: 对对，
1: 感谢这个，这是来自廖俏微风的分享，是夏洛特烦恼里面的一句话。

0: 是的，
1: 就我《夏洛特烦恼》跟这个名字相关，我突然又想起了一些台词，最近的网红台词，刚跟佳老师考验过的，我也考验一下各位小伙伴们。
0: 好的，
1: 咱们经常有句俗语啊，说明知山有虎，那明知山有虎的下一句是什么呢？
0: 是什么呢？这次我知道了，对，
1: 而且连起来是一首歌
0: 啊，真的还是一首歌，
1: 就是一个 rap。
0: 那你要不要来一下？
1: 那明知山有虎，我们先把这些梗给大家说
0: 了。好的，好的啊，明知山有虎，那我就不去明知山。
1: 哎，那如果说关关难过怎么办呢？
0: 啊，这个时候你要软一软。
1: 以前都是关关难过，咱们就关关过，
0: 或者是我刚才我的想法就是，那就不过了呗，
1: 不过了。
0: 但其实如果你还想过，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哄哄关关，
1: 关关难过，那就哄哄关关。对，连在一起，他 rap 就是明知山有虎，那就别去明知山，关关难过，那就哄哄关关。所以小朋友们只要把这一段把耳朵给捂上，不然你考试可能真的想不起来原来是什么。
0: 哎呀，这是非常快乐的啊。不过呢，我们又来到了下一个时段了。就是虽然说还有很多朋友们在回复我们上一时段的这些留言，我们待会儿和给大家也来分享一下啊。但这一段我们也是有一个全新的话题
1: 、我们这一段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开心调查局了嘛。我们今天就要问问各位开心果们，最不能动摇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呢？
0: 另外还有就是找对象，最重要的你觉得是什么？
1: 是什么？
0: 一个就是你不能改变的，就无论我怎么样去这个环境的变化，人的影响，我都不能改变，这唯一的一个择偶的标准
1: 是。
0: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最看重的是什么？在找对象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啊。
1: 对，大家可以一起来展开说一说。巧了，昨天晚上就刷到了郭品超在相亲角上相亲的画面。
0: 郭品超还在相亲？
1: 应该是为了流量拍视频吧。
0: 好，我说呢，郭品超他，
1: 但确实未婚单身，
0: 真的是未
1: 婚
0: 单身。
1: 只不过说，因为网友们一直在催促我，所以今天就印好了自己的一个条件的一个简历，自己的基础情况，到这个上海的相亲角相亲公园来看一看啊，
0: 看一看
1: 家长们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0: Kevin 说今天你俩跳舞了吗？他说我插一句啊，
1: 那我们稍后啊，所以大家关注一下节目啊，我们主打一个有求必应。
0: 他说我刚回来，其实我刚才已经跳我们已经跳过一次了，但是我们会返场的。
1: 对对，有返场的机会啊。
0: 对，恍如昨天他说绝不能改变的对象就一定是异性。他说如果和我一样我接受不了，
1: 同性我是不能接受的。
0: 对
1: 啊，就是他只要是一个跟自己性别不一样
0: 就可以。不一样。
1: 我看到就是有的人说，首先呢颜值上面没有特别高的要求，但只要能看得过去，你那两人能接受。像有的人我们每个人审美都不一样嘛，所以每个人眼里的美也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就他只要是长在你的这个审美
1: 点
0: 上你就 OK 的。
1: 所以大家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呢是人品
0: 啊，人品，
1: 这个人要好。
0: 其实我之前看到过一句话，其实说就是婚姻啊，到最后除了这个爱情之外，其实你真的是要看人品。因为有的时候情感是会变淡，会变成亲情，但是人品可能能够反映出这个人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
1: 没错
0: 啊，
1: 所以大家会觉得哎，这个人品，
0: 就这个人
1: 很重要。
0: 他不管是不是和你结婚，或者他是不是就怎么样，就他一定得是一个好人。
1: 是，然后呢还有朋友说不能改变的原则就是我得找个女生。
0: 这大瓶子也来凑热闹。
1: 大瓶子也是
0: 他说的吗？
1: 是他说的。大瓶子不妨说一说，你早
0: 找个女生，
1: 找嫂子的时候你是哪一点感染到了你。
0: 他说哎，你好你这位女同志你好，我就知道找你。
1: 对，因为我看到很多的采访和很离谱，大家被吸引的第一个点很离谱，有人就是被背影一眼的
0: 被影吸引住了
1: 、有的人呢就是大家以前会说哎，可能男生如果看女生的话第一眼会看到腿，那就是陆毅经常分享他在校园里面刚开学的时候看到他老婆
0: 是因为看到
1: 那条大长腿
0: 吸引了。好吧，
1: 但是好敷衍，好不
0: 讲，
1: 原来就这样子。然后一看正面，正面更惊艳，然后就奠定了两个人这一辈子的情缘。
0: 然后还有你知道看哪儿吗？就还有一些人他会先看手，他会觉得这个手长得很修长
1: 啊，手控，
0: 哎，很白皙，哎呀，就觉得哎呀，对这个人的印象非常好。
1: 所以大家的第一眼都是被外在吸引，然后再是被他的人格感染，最后决定了在一起。
0: 就至少你第一眼看到这个人。

0: 你不会对他有一些反感，嗯，就你会觉得哎，还可以，最起码可以当朋友先聊下去。
1: 对，还要去码头整点薯条，说怎么这么快就到下午了吗？我要下班了吗？没错，你现在赶快啊，不然一会儿路过奥体要堵车了。
0: 今天下午有苏龙侃苏超的无限徐州的直播，大家也别忘了来关注一下。
1: 哎，涛哥说，难道不应该是先看脸吗？
0: 就是，对，其实先看脸也是对的啦。
1: 就是，
0: 但是
1: 有，因为大家关注点不一样，有人是这个
0: 先看
1: 要看脸，有人呢可能吸引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可能是手，可能是腿，可能是身材，可能是背影。
0: 但是我觉得脸呢，它其实也不能说是先看脸，就是脸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天天都要看这个人，
1: 尤其是你还不认识这个人的时候，
0: 对，就你至少和这个人，就你要看他的过程当中，你会不烦他，
1: 对，你要看得下去，
0: 能看得下去，
1: 能多看两眼，
0: 能多看两眼，这个时候就是其实脸，哎，怎么讲呢？就是刚刚说了审美点不一样，至少这个审美是长在你的心窝上，
1: 它可能是决定你能不能跟这个人开启一段故事的开端，但是可能不是最终你选择他的主要原因。
0: 对对对，我觉得主要原因可能还得是，就是你们俩在聊的过程当中，觉得能有话聊，而且能聊得下去，而且很快乐，聊得很开心，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1: 对，就像我们一开始喜欢李小冉的时候，就是觉得他的角色啊，要不然演得很出挑，要不然大家都会说李小冉本人特别的美丽。但是现在等到他50岁再翻红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可能就是喜欢他的舞台表演。刚刚很多小伙伴都说，今天呢佳佳跟萨萨合体了，是不是有点小节目？我们呢会给大家在抖音直播间里面重现一下李小冉的舞台，
0: 经典舞台。
1: 对，那也各位小伙伴们可以在广告和音乐期间呢参与互动的同时，来到抖音直播间转一转喽。
0: 好嘞。

0: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2: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潮安铜山五一嗨购，鹏城文旅促消费嘉年华启幕，吕梁水街好物市集，纳帕溪谷卡丁车放肆畅玩，梁塘民宿烙馍大赛，五一铜山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7: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Hello， 欢迎回来呀，各位早上好，开心果们，这里是一路好心情的后浪时段，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大家好，我是萨萨。好宽带，我们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光网，还有高清的电视，地址每个月只要30块哦。买手机到移动，新款手机 5G 手机只向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里更放心。智慧生活我们就选移动，一路好心情的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对，另外呢要代表一下美食推荐官苏苏，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喂鱼。
1: 嗯，各位小伙伴们，咱们周六啊，虽然今天是一个调休的日子，
0: 对，
1: 但是咱们就把它当做我们的周末来过
0: 啊？
1: 怎么了？
0: 对，怎么了？就是你可以把这种热爱

0: 放到任何的地方。
1: 对，我看到虽然今天要上班，但是 Kevin 作为这个球迷会的摄影师，
2: 作为战斗区的
1: 主力，
2: 好厉害，
1: 现在已经是做好了准备，我能看得出来他今天应该无心上班。
0: 我估计他今天下午一定是提早就要去到现场。哎 Kevin 你真的吗？你真的在现场？我会给你挥手然后你给我拍照啊。
1: 我在想 Kevin 今天会不会就是穿着这个球迷的服来上的班，然后所有人都会对他投去一个羡慕的
0: 眼
1: 光。
0: 哎，真的，他会穿球迷服，但是像我们坐在他旁边区域我们就没有。
1: 你可以穿个一样颜色的。
0: 一样颜色的
1: 大红色。
0: 可以可以，今天我们穿的是红色对吗？
1: 对，今天我们是红色，
0: 主场是红色，
1: 主场是红色。
0: OK， 好的。
1: 然后客场时候是黄色，
0: 黄色。对。然后慕容清风说：“哎，为啥今天又是你两个顶班呢？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下午有
1: 苏龙砍苏超，
0: 对他们一会儿就要去直播了。
1: 对，所以我们在想念苏苏小龙的小伙伴们，大家可以啊，现在就预约起来无限徐州的视频号，无限徐州视频号里面有今天晚上的直播。苏苏跟小龙是给大家有一个赛前直播，就是咱们。”踢球是7:40开始，
0: 对，
1: 但是他们从下午4点的时候呢，就会在直播间里面以脱口秀的形式跟大家一起聊聊足球，而且有很多的重磅嘉宾
0: 都会来到直播间。
1: 对，有非常精彩的开场演出，然后有大家可能期待很久的一些想要听他们聊聊更多足球相关的
0: 一些知识啊，
1: 专业的人员、
0: 内容都可以。
1: 也有可能就是曾经在苏超赛场上的小伙伴们，
0: 哎，就可以追到星。哎，
1: 对，大家一定要去关注一下直播啊，无限徐州的视频号点击关注。
0: 嗯，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们在说这是谁啊，这是大瓶子，他就有点酸了。嗯，大瓶子说，哎，我这么有战斗力居然都不让我去。
1: 大瓶子你快取取经，到底怎么样能够加入到这个球迷会。
0: 对， Kevin 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星空下的朋友，感谢
1: 感谢、
0: 感谢星空下的朋友。
1: 哎，看到我很招财，说我给你们讲一个好玩的。
0: 什么呢？
1: 有一个男孩子，他家里面呢是做物流生意的。
0: 哦，
1: 然后他就找媒人说媒，择偶标准的最后加了一条，最好能开4.2米的挂车。媒人问他，你上我这儿是来找对象的还是招聘的？
0: 他这是想一举两得呀。
1: 对，
0: 这个有点难哎。
1: 真的，他说另外就是还有一个男孩呢，他在找对象的时候呢跟媒人说，我不能接受女方睡觉打呼噜，这个你得给我确定死。媒人说，我怎么给你确定？我怎么确定他不打呼噜？我怎么确定？
0: 所以你知道吗？他找不着对象是有原因的。
1: 对对，今天也是因为 C 位当事人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开心调查局啊，我们问到大家，你在择偶的过程中觉得什么是必须的？
0: 对，就是你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这个外界的因素，这个条件一定是不能改的，
1: 不能动摇的是什么？
0: 不能动摇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另外还有就是你在找对象的时候，你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最重要的是什么？欢迎大家。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刚才很多小伙伴，你虽然觉得他们在跟我们开玩笑，但很有道理。他们说必须是个异性，这好像真的
0: 是
1: 唯一不能动摇的，
0: 这真的不能，
1: 因为随着我们的成长。其他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妥协。
0: 对，就是哎呀，
1: 都会变化。
0: 你说到这句话，我觉得说太对了，就是随着我们的成长。
1: 对啊，
0: 很多事情可以妥协。
1: 是的，小时候你追星的时候，你可能你只想嫁给你的偶像，你的要求是只能是他，
0: 只能是他。
1: 对
0: 对
1: 对。然后长大了之后，你发现哎，是个异性就行。
0: 你知道昨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然后就说到一个话题，就是说为什么会。就是突然一下理解了，就是以前古代的皇上，就为什么宫斗的这么厉害，他并没有说立即处死哪一位妃子，反倒是安慰一下这个，安慰一下那个，好像有点和稀泥的感觉。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想一下，如果换作是你，你的啊，这个左边是张凌赫张贵妃，右边是丁禹兮丁贵妃，前方是杨洋杨贵妃，然后在后方可能又是谁，宋威龙威威贵妃，你说他们吵架了你安慰谁啊？
1: 那是要哄好哦。哪一个都不能丢。关关难过，我们哄哄关关就是了。
0: 对啊，所以就有一点理解皇帝为什么当时会这样子了。
1: 哎，好，看到一条路况啊，美棠妈咪告诉我们说，全新路北面南快要到湘江路，不知道为什么异常的堵车。导航显示要堵11分钟了。
0: 好，
1: 目前全新路在我们的智慧大屏上面确实是拥堵指数第一名。
0: 没错，
1: 导航跟我们一样啊，旅行预计通过时间是11分钟。大家可能要耐心等待，就是从

0: 三环南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如果在这个路段知道前面是有什么情况，小伙伴们可以来告诉我们一下啊、哦。
1: 嗯，好的。
0: 另外呢，还有长安大道，长安大道的从汉源大道到104国道由南向北也是拥堵当中，但还好到目前快要到八点半的时间，只有这两条路是出现拥堵的。
1: 对，所以说各位呢，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
0: 嗯、
1: 另外，今天下午如果说要去奥体、看球赛的朋友们，那今天的道路呢，可能往那边走的路都不是特别的好走。
0: 嗯、
1: 大家可以更多的来选择一些公共的交通工具来进行出行。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些大巴车也会啊，这个在结束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大巴车可以免费把大家带到地铁口。我们绿色出行也会更加的环保。
0: 对，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开班互动平台，或者是抖音直播间尖叫的米奇和萨萨 FM 一起来聊一聊最不能动摇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找对象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爱人侧歌送给大家。

0: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全新路从北向南方向建筑职业技术大学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5: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谢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4: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界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宽带，我们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只要30块钱哦。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呢我们也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里更放心，智慧生活咱们就选移动。一路好心情的后浪时段，我们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1: 另外要代表一下美食推荐官苏苏，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
0: 所以你看嘛，现在会不会做饭已经不是说大家择偶的时候的必要标准了，咱们就是在家里不做饭怎么了，我们去怪味鱼就是了，
1: 能够吃到很多徐州的特色美食。
0: 是，
1: 哎，不过要说到啊，刚才可能有一些朋友们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发现了，
0: 嗯，
1: 就是女孩子啊，就是萨萨老师皮肤状态特别好，我想问一问你有什么诀窍没有？
0: 好，当然有很多，就比如说我们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分享的面膜啊，
1: 哎，对，
0: 还有去吃的就是一些食补的东西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给大家挑选的时候都会去看一下它的这个材质。
1: 哦，是的，说到这个面膜有什么好的跟大家推荐一下？
0: 哎，大家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回复一下面膜就可以看到了。我们今天周六嘛，我们就不给大家做特别详细的去讲解了，
1: 对，所以大家如果说需要的话就可以直接来回复啊。
0: 好
1: ，OK。你看都忘记了今天是周日，哎呀，工作的太投入了。
0: 我们看到了说到有什么择偶标准是你一定不可以缺少的呢？
1: 嗯，
0: 奔跑的天空跟我们分享说，那我和你们刚才说的陆毅是一个样子的。怎么说英雄所见略同，因为我的媳妇儿和我前女友呢都有两条大美腿。
1: 啊，
0: 我就说嘛，陆毅是在学校里面在上戏开学的时候从背后看到媳妇儿的就是一双美腿就被吸引住了。他说择偶的必备标准呢其实倒不是这一点，除了美腿之外必备标准是会洗衣做饭。
1: 这是必备的标准，要会洗衣做饭。
0: 他说当年和我媳妇儿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我就很直男的直接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会不会洗衣服呀？会不会做饭呢？
1: 那他现在还是你的媳妇儿？
0: 当然，因为我觉得这是生活当中最要面对并且每天都要解决的东西，甚至说是生存的根本了。你可以会而不做，但是你绝对不能连洗衣做饭都不会。但事实上呢，婚后只要我在家基本上都是我来洗衣做饭。我感觉我当初就是被我媳妇儿欺骗了。
1: 但我说实话，你当初的这些必要条件一说出来，你媳妇儿能答应你，那看来是真爱了，
0: 也挺不容易了，
1: 真的好不容易啊！
0: 就像我们这种暴脾气，就没有下一面了。
1: 对，什么意思啊？
0: 你刚认还没有认识，
1: 对啊，
0: 你就提要求。
1: 关于这个要求，
0: 嗯，
1: 你会不会？看样子他会，
0: 看样子他会，毕竟他现在都是他在做，
1: 是吧？啊，他会。
0: 所以我们也发现了这个嫂子的智慧。先硬着呗，
1: 对，然后哎，到后面还不知道会怎么样了，
0: 就
1: 是
0: 用一点智慧，反正我们也是都会。他说的也对，做不做是另一回事儿，
1: 是的，
0: 对，但是会我们是会的。还有看到Uncle 说，面对佳佳老师刚才说的皇帝啊，说到这个后宫啊，佳丽们都开始吵架了，怎么来平复？说算鸟都不盈利，
1: 都不容易是吧？你看，就你那个代入感会很强，就你现在觉得，哎呀，这几个妃子他们背后斗得这么厉害，然后牵扯出了这么多的一些大的事件，影响害了这么多人，皇帝为什么他只是和和稀泥而已呢？
0: 为什么？哎，要让小猫还说，
1: 嗯，
2: 哈哈，我有票了，我们晚上见。
1: 哇，真的啊，妖娆小喵喵也有票了是吗？
0: 哇，
1: 擦擦
0: 人中，
1: 晚上见。
0: 人中，
1: 对，我在25区，你在哪个区？我晚上来偶遇一下。
0: 还有一句台词说不用说名字，报台词你们就知道是谁。
1: 谁呀？
2: 贱人就是矫情
1: 啊，这是华妃
0: 啊。像二生说，我爸和我妈首次见面的时候，我爸也问我妈会做饭吗？真太直接了，看来不是为了爱情，是为了生活。
1: 哎，其实我真的很好奇，为什么上来要问人家你会做饭吗？他会做饭和不会做饭又能怎么样呢？
0: 嗯，
1: 对不对？
0: 他可能就是有的人可能就是真的不喜欢做饭，然后觉得这衣食住行嘛，这个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怕以后天天不知道要吃点什么啊。
1: 对，我真的有点不能理解。对，其实很多时候你的很多技能真的是在你结了婚之后
0: 培养出来的，
1: 才会去培养，或者说你才会去学习。你投入到了一段新的生活，你要拥有一些新的技能，

0: 而并非说我带着全部的技能，所有的技能来到这个婚姻当中。
1: 而且我们应该也不是因为这个技能而喜欢上对方，因为大家仔细想想，会洗衣做饭吗？你不需要一个对象，你只需要一个阿姨，
0: 阿姨，对，
1: 对你只需要一个阿姨，啊，一个家政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阿姨来，阿姨，而且还会根据你的这个喜好调整她的做饭的口味，
1: 对，而态度还很好，毕竟你也付了钱了。
0: 是的，
1: 林母说，最起码我回家有口饭吃，别管好的不好的，就是能做饭能吃饱就很温馨。原来男生是这样想的，
0: 那关键是女生回家也想吃饭啊。
1: 因为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以前最初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固定思维时候，是那个时候可能女性不怎么工作，大家很多都是属于为家庭服务
0: 的。
1: 但是现在更多的家庭是男女都是在外面
0: 工作的、而且之前也有人说，如果说像这个就是全职妈妈，她工作的内容其实是工作量是相当大的，就是她的体力包括她的脑力一点都不亚于在外面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每一份工作都是值得大家去。对，我有没有说跑题？
1: 对，没有。但是因为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家庭也是，以前我们可能会更多的是男性主观的需要女性会这个职责、这个功能，
0: 男主外女主内。
1: 对，但现在其实大家会发现，一个家庭要好的话，还是要两个人互相一起来努力的，
0: 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帮忙。其实你们俩不仅仅是夫妻，更多的是战友，是队友。
1: 没错，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畅聊了。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潮玩同山五一嗨购，鹏城文旅促消费嘉年华启幕，吕梁水街好物市集，纳帕溪谷卡丁车放肆畅玩，凉堂民宿烙馍大赛，五一同山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好，时间已经是来到了8:50啊，没想到这么欢乐的两个小时即将要结束，但是还是要告诉大家，这里是一路好心情的后浪时段，我是佳佳。
1: 大家好，我是萨萨。好宽带，我们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光网，再加上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只要30块钱。买手机我们到移动新款 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里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情的后浪时段，我们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另外还要代表一下美食官推荐官苏苏，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喂鱼。
1: 哎，每一个时段开始的时候都有新的朋友进入到直播间，问到一个问题，像刚才 GG Do 问到说苏苏呢
0: 啊，因为苏姐今天包括小龙啊、苏姐和小龙今天他们下午呢都会有苏龙侃苏超的直播，所以大家呢也别忘了来锁定无限徐州，今天晚上是有徐州对阵宿迁的比赛。
1: 没错，很精彩，很精彩，而且就是听宝总对接的时候，我感觉到今天晚上的嘉宾应该也很精彩。
0: 对，今天晚上在，而且我还听说今天直播间送的一些礼物，抽奖的礼物非常的棒，
1: 所以大家关注起来。
0: 其实每期都很棒，
1: 很多朋友在看
0: 抽奖，
1: 是很多朋友在看无限徐州的这个苏龙侃苏超的时候，都会问一个问题，说几点钟开始？我们这个苏龙侃苏超是一个赛前的直播，从下午4点钟的时候，大家没事的时候，或者是已经到奥体了，也可以刷刷手机就可以看。前面都可以参与一下抽奖，然后比赛正常开始7:40呢，包括前面有这个主场表演的时候呢，就会切到主赛场了。比赛结束之后呢，苏龙会跟大家继续再来聊一聊这场比赛，同时整场当中还有精彩的演出，以及我们非常棒的、非常有人气的、非常权威的嘉宾会来到直播间里。
0: 没错，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好今天下午的直播，苏龙侃苏超就在无限徐州的视频号啊。另外还有朋友说这个指甲盖，他说哎，怎么又刷到另外一个直播间了，
1: 没有想到
0: 这么一样的
1: 两个人是并肩坐在一起的。
0: 对，
1: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直播间里呢露了萨萨半个肩膀，一个直播间里露了佳佳半个肩膀，
0: 而且我们今天衣服特别巧，很搭。
1: 对，像双胞胎似的。
0: 对，
1: 都是潮纹。
0: 对对对，这就是默契。
1: 默契。那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啊，就是说你在择偶的过程当中，
0: 是的，
1: 有什么是你一定不能放弃的标准和要求。看到 Uncle 87说，哎，有一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0: 我觉得这句话你可以不讲。但他又很想讲。
1: 87大叔，著名的江先生
0: 啊，
1: 除了不会生孩子，我其他都会，所以看不上我的就是天理难容啊。
0: 哎呀，
1: 你不能，但是也是实话，我们
0: 实话确实87大叔会的很多，
1: 而且人又帅又会唱歌，你就看吧，他那。

0: 个锋利的那个下颌线，年轻的时候绝对很迷人。
1: 哎，昨天巴西大叔参加话题的时候还说了，他年轻的时候经常去参加一些外场的演唱，赚的第一笔钱就是唱歌赚来的。
0: 你看看
1: 啊，好几百块钱呢。
0: 而且男生会一项才艺真的是很迷人。
1: 对，
0: 但巴西大叔
1: 就夸的巴西大叔，估计这一会儿已经脸上笑开了花。
0: 你说要不然他怎么把人校花给这个骗走的？是是
1: 哦、真的，他媳妇是校花。
0: 哦，
1: 你看，
0: 郎才女貌。
1: 对，
0: 奔跑天空说了，哎。可能是我当年太有魅力，所以即便你跟我媳妇儿见面第一眼就问她会不会做饭会不会洗衣，她还是被我这样问候依然给了我下一次约会的机会。
1: 对啊，所以我们刚刚就说了，媳妇儿对你来讲真的是真爱。
0: 对，他说从小家庭观念影响吧，我小时候呢就是爸妈谁先下班回到家谁就做饭，谁有空闲呢谁就做家务，家是两个人组建的，同样家务也是两个人的，没有该谁做不该谁做这么一说，所以你可以不做，但是你不能不会。
1: 我的天哪！我说句实话，你前面说这段话我还觉得挺赞同的，但是你最后加的咱能不加吗？
0: 但是说真的是这个道理，但是呢比如说这句话我感觉，比如说
1: 我总觉得那么像领导说的，你可以不会但是
0: 你可以不做但是你要会，
1: 对，你不会那你就不会怎么办呢？你不会可以学呀。
0: 其实说着作为一个家庭教育，这句话是我妈妈经常跟我说的，你可以不做但你不能不会，所以我觉得这在每个人自己的家庭自己父母自己的长辈要求自己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你作为一个初识对方，如果
1: 刚刚见面对
0: 给出这样的要求，心里可以想但不要说出来。
1: 我觉得最好不要说出来，或许是真的是他碰到了自己的真爱
0: 啊、
1: 但我觉得不是每个人在说这一句话的时候
0: 都能遇到自己的真爱，
1: 都能遇到自己的真爱。还是给自己多一些机会吧。
0: 没错，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也不是真的很在意这一点，你只是随口一说啊，别人就会觉得好直男啊，
1: 对，
0: 还没有怎么样就想让我全干了这活儿，之类的，可能会误解你的意思。
1: 其实可能在生活当中，大家还是要相互的帮助，相互的帮忙，互相的这种包容和支持啊。
0: 哎，
1: 指甲盖说你俩好像在说相声，
2: 谁说女生不能说相声了，对不对呀？
1: 是的。
0: 还有三海子爹说这个话题我就不参与了吧，我不太敢，就是太投入，毕竟我不能再找了，我再找犯法了。
1: 三海爹，三哥果然。是你啊，三哥。
0: 三哥，有人说一下当年就是看中
1: 追得上
0: 三嫂，
1: 三嫂的，
0: 对，三嫂怎么让你认定了就他了？
1: 关键是还有三个娃。
0: 对，还有那个学会伪装，跟我们分享了一句台词：别人撞了南墙才回头，而我撞了也不回头，我要跨过去。
1: 哇，那这个就是他真的非常想和这位女生在一起，是吧？
0: 哇哇哇说，其实作为一个过来人来讲呢，我感觉啊，应该就是三观、家庭、成长环境这些是很重要的。成长环境大家不要小看它，因为成长环境会影响到价值观。
1: 没错，因为你在婚姻生活当中，你们俩其实有很多事情是需要共同去面对的，每一个人都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在同样去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能就是有相同的这种感受啊，或者是有相同的这种看法呀，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0: 对，我很招财也说，择偶标准不能变的一条就是男生的身高不能矮。
1: 哎，这个也是当年我的一个要求。
0: 所以要坚守的话还是能够做到的。
1: 对，
0: 那然后比较注重的择偶标准就是男生的品行了，看他是否有
1: 上进
0: 心。上进
1: 心啊，对，其实真好。哎，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要求和标准，也是希望能够祝有情人终成眷属，
0: 对，
1: 在新的一年都能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0: 尤其是像在这么一年里面又给大家增加了很多约会的一些活动选项，比如说晚上一起去看看苏超
1: 啊。是的，
0: 哎，我知道我们身边有朋友真的是因为去年那场苏超开始结缘。
1: 真的
0: 啊，一会儿悄悄跟你说。
1: 好的
0: 对，那么我们也伴随着苏超开幕式的时候周深的这一首热烈盛开结束今天的一路好心情。上班路上关注一下无限徐州的视频直播，在今天下午4点开始，苏苏和小龙会为大家苏龙
1: 看苏
0: 超，
1: 我们在直播现场见了，拜拜
0: 拜拜。
3: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4: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 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0: 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汉源大道双向车道方向，和平大道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全新路从北向南方向，建筑职业技术大学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9: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匠心逐梦，燃情绿荫，徐州市总工会携手广电职工观赛活动开启，5月9日文化宫为徐州加油。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除非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出门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安全、文明、法治，这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

0: 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2: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律律所的黄毅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言说法，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各位听友咨询的问题。咱们节目一开始呢，先把黄律师请进直播间。黄律师你好。
1: 思达老师好。大家早上好。
0: 那咱们来关注一下，王先生想咨询您一个事儿哈。他说他是正常直行，然后被右转的车给撞了啊！交警呢是认定对方是全责，车辆维修费花了8500块钱，而且王先生本人还受伤了，因伤请假15天，损失呢误工费是6000元。但是呢，对方司机呢现在拒不赔偿，想问一下黄律师，起诉需要准备哪些材料？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能全额要回14500元的损失吗？他现在就是把误工6000和车辆修理费8500加在一起。
1: 通过王先生的陈述来看的话，这个应当说这个事故的责任是比较明确的，对方是全责，而且他那个有两部分嘛，一个是车损，一个是人伤，人损两个部分。如果是要起诉的话，需要明确一个问，一些先是明确一些问题吧，然后再准备相应的资料。第一个呢，就是他这个是正常直行被右转车撞，那么对方的车辆呢，应当是会有相应的保险。交强险或者商业险，那么呢可以向交警去索要一下对方这个保险的相关资料，比如说保单，这些资料，因为在这个起诉的同时的话，可以要求这个保险公司，包括是交强险还是商业险，在各自的这个保险限额内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是第一个需要准备的。第二就是关于这个事故认定书。那么事故认定书是要准备一个复印件，立案的时候是需要用的。当然了，还有这个车辆的维修的相应的凭证，比如说维修的清单、维修的发票，这个是需要来准备的。同时的话，关于这个误工的损失这一块，因为他这个，因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要这个医疗费用哈，因为他说这个请假十五天，因伤请假，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个医疗费用，即便是没有住院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检查费用，他没有去，
0: 没有主张啊，
1: 对对对，没有提，我们提醒王先生啊，就这类的这个费用也是可以来主张的，
0: 像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包括这个、还有像他的这个误工是吧？他只提到这一点啊。那你既然都产生十五天的休息，而且他自己提到受伤了，那这也是实际的损失吗？就直接经济损失就是。
1: 对，一般来说你要上单位请假的话，肯定要提供一些诊疗的病历或者
0: 是医疗证明、
1: 医疗证明。这样的话呢，前提肯定是你就诊了，就医的话，那么即便没有后这个相应的这个治疗的费用，但是你检查费用一般都会有，所以这一部分的费用呢也是可以去主张的，也提醒一下王先生哈。这个医疗的之所以呢需要你提供相应的病历，那么一个是还有这个诊疗费的发票，如果是说因伤请假的话，那么还有相应的这个医嘱，或者说是诊疗证明，以及单位的话一个误工证明，就是因为受伤请假没有到单位来上班，所以产生了多少损失，这个也需要单位给出具证明，以及的话可能还会需要你提供那个受伤之前和受伤之后的这样一个工资收入的一个对比，比如说我们这个工资单的对比，来印证你6000块钱这个误工费已经实际产生了，这些材料是也需要准备的，这个是我们说需要准备的材料了，还要写一个诉状啊，像这个
0: 案件很简单啊，
1: 哎对，很简单，
0: 因为对方全责，而且侵权人也能固定，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那到人民法院去呢，包括像立案了，整个这个流程呢都是很简单的，
1: 很简单的，其实他是这个，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准备哪些材料，第二个问题是能不能够要回他所主张这两个部分，就是14500。我们刚才谈到了，就是如果是说对方的车辆他有交强险或者商业险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这个我们先来看14500，应该是第一是交强险肯定要覆盖掉一部分，剩下的话由商业险来覆盖。其实很多时候的话，包括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情形啊，但是大致可能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就是因为对方有相应的保险公司来承保，所以呢他自己呢不愿意来直接支付，
0: 是
1: 会有这种情形。
0: 所以就是对方司机有可能双方之前发生过口角啊，或者说是双方沟通不是太愉快，
1: 对对
0: 啊，因为王先生是毕竟就被撞了，被撞受伤之后，有可能有些情绪表达也正常，
1: 对，
0: 加上对方有可能也不是太配合，
1: 对，
0: 那双方可能沟通不畅，然后王先生就理解为对方司机他根本不理我，也不赔，
1: 对，
0: 是吧？
1: 对，对方司机来说的话，我有保险，
0: 对对对，
1: 那么你这保险理赔就
0: 是
1: 了，
0: 是，
1: 所以呢，建议王先生再跟对方沟通一下，如果是有相应的保险的话，可以其实可以直接去理赔，不需要走诉讼的途径，当然了，前提是对方司机要配合。
0: 嗯，是。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郑女士想咨询一个事儿。她说购车的时候花了3000块钱买延保服务，商家承诺免费维修，现在呢车辆有故障却拒不履约，3000元的延保费和2000元的维修费能一起追回来吗？
1: 嗯，这个因为他没有说具体的时间哈，
0: 是
1: 不知道郑女士这个具体时间多少，因为相应来说的话延保的服务它是也是有一个期限的。
0: 嗯，对
1: 对，
0: 咱们正常理解黄律师，咱们车比方说带3年的质保，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然后在你购车之初呢，可能经销商方面会跟你讲，那你会买一个延保对你车辆的保障，比如说3000块钱再续一年，
1: 嗯，
0: 那在这个主机厂约定的这个维修的范围内啊，质保的范围内，我再给你进行一个延保，
1: 是，
0: 这有可能是经销商行为，也有可能呢是主机厂推出的一些针对于关爱品牌车主的一个服务啊，
1: 对，
0: 都有可能啊。但是这个郑女士，一个是时间问题，我理解了，一个是他车辆的故障，你究竟是什么样的故障，是吧？
1: 对对对，
0: 你比方说，咱举个例子，有些朋友呢可能对车辆不是太了解的时候，你要一些易损件的故障，你比方说像轮胎，
1: 嗯
0: 啊，那你只要这个车落地之后。就咱们说，你只要开走之后，那这个是你出了门就坏了，那也不能属于人家质保的范围内，轮胎它就不属于质保的范围内，
1: 对
0: 吧？
1: 对
0: 啊，就咱就举个例子啊，不一定说郑女士说一定就是轮胎，很多朋友就是对这个质保的范围他不是太了解，就是您这个2000块钱它修的是什么内容，
1: 对，
0: 是吧？啊，然后您对一下您当时的这个车书，或者对一下您当时买延保服务的这个合同，
1: 对，
0: 都会有这个清晰的这个标注的，因为你买服务它不是说只是延保服务这四个字，它肯定是有内容的，约定的内容，
1: 对
0: 吧？
1: 嗯，其实最简单更简单一个办法就是你问商家为什么要
0: 对他不履约、
1: 啊
0: 嗯、
1: 对
0: 什么原因、
1: 哎、什么原因、啊、你有相应的什么依据在哪里，然后我们再对照这个商家拒绝了这个履约的这样一个依据或者说他的这个理由，再来去衡量一下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去主张、
0: 嗯，
1: 就是比如说郑女士提到这个延保费用啊和维修费用等等，
0: 嗯，
1: 或者说我们如何去主张。
0: 嗯，好的，咱继续来关注一下林女士想咨询黄律师一个事儿哈。她说她是也是一起交通事故，那她是负次责，对方伤者住院花了12万医疗费，那伤得很重了啊。
1: 对对对，
0: 保险公司赔了8万之后剩余4万费用，我需要按照比例承担多少钱？哎，保险公司赔了8万，不这那这关键您这个保险公司赔了8万，为什么这剩4万就不赔了呢？
1: 嗯，他也没说具体什么项目，
0: 对，具体是什么项目？对
1: 对，
0: 因为有一些。黄律师，咱们之前说过，保险公司两种理由不给你全额承担，一种就是有一些这个用药是吧、
1: 嗯？对，
0: 他认为他不承担啊。
1: 是，
0: 还有一些呢是认为你是过度医疗了，
1: 嗯，
0: 是吧？啊，比如说你那个耗，你耗病假就跟耗住院，你这在耗着是吧？
1: 是是。
0: 你本来应该可能住20天出院，你在这住了2个月，你都不愿意走。咱们之前也遇过类似的案例，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当然我们不考虑这个，就跟三老师谈这个情形哈，仅就这个剩余的费用而言的话，就是一般来说交通事故这个赔偿的顺序哈，首先是交强险。
0: 嗯，
1: 交强险在限额内来进行赔付，尤其是林女士这种哈，她负次责，那么有责任了。
0: 嗯，
1: 有责任的话，肯定是这个由这个
0: 人伤是18000元。
1: 对对对，她、肯定是首先有交强险来在限额内来进行一个赔付。
0: 嗯，
1: 那么超出交强险的范围的话，由这个商业险来赔付。
0: 嗯，
1: 那么商业险赔付之后，如果仍然还不能够覆盖掉所有损失的话，那么剩余的部分是要按照事故责任比例来进行一个划分的。
0: 嗯，
1: 林女士这个事故当她是负次要责任，但是的话，我们不知道对方是，她只说对方是伤者，我们不就在。这个时候的话，主次责任是一个层面我们要考虑的因素，或者说是责任比例要考虑的因素，同时还要考虑到交通出行的方式，就是你的交通工具是什么，是机动车对机动车，还是机动车对非机动车、
0: 嗯、
1: 还是非机动车对非机动车、
0: 嗯、
1: 还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对
0: 它有不同的，就咱目前，那你有可能你要是说对方是个行人，你要骑电动车啊，那你可能保险公司有买这种保险赔10万的那种，有，咱们现在有那个叫出行的那种保险嘛，
1: 是
0: 吧？电动车出行险那种，
1: 嗯
0: 啊，那因为你的保额我们看着就也很奇怪这个事情啊，
1: 对对，但是一般来说的话，像机动车对机动车次要责任的话，那可能是因为我们。

0: 道，首先这条机动车是全责，那么当对方有这个事故责任的话，会减轻自己的责任，因为对方是主要责任，相当于我们律师次要责任，在这个时候还要减轻律师责任。正常来说的话，就是说我们减轻的比例和这个对方的出行方式还是有
1: 直接关系的。
0: 直接关系的。
1: 对。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建议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燕顿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源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6: 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7: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山桥。
8: 开门时注意向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9: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城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毅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相关问题。黄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董先生想咨询您一个事儿。董先生说他是花了150,000买了他小区的这个产权车位，但付款之后呢，他发现这是一个人防车位，他想去办证办不了啊，办产权证办不了。那要求开发商退150,000的购位款啊，购车位款啊，还有违约金啊，还有就是想要求或者是给他调换一个能办理产权证的自由产权的车位，他就是现在两个诉求嘛，要不你给我退150,000，然后你再赔这个违约金，要不你给我换一个你正常能交易我能办证的，是吧？啊，
12: 其实第一个呢肯定就是解除合同了。
11: 嗯，
12: 当然我们首先是要看这个合同当中有没有明确确界定这个车位它就是属于这种非人防车位。
11: 嗯，
12: 一定要有明确。如果是说非常明确的是可以办理，就是我购买的就是一个可以办理产权的车位的话，
11: 嗯，
12: 那么如果开发商交付的车位无法办理产权证，那毫无疑问开发商肯定构成违约，
11: 嗯，
12: 无法让我们董先生实现他的这样一个合同目的。这个时候当然董先生可以要去解除合同，或者说要求开发商给他更换一个有自主产权的一个车位，但是前提是开发商还有，
11: 嗯，
12: 因为我们不知道开发商目前的销售状况，
11: 嗯，
12: 就是董先生第二个诉求就是要求他更换一个车位，就是交付符合合同约定的有自主产权的一个车位的话，这个前提是开发商他确实还有这样的车位，
11: 嗯，
12: 如果已经销售完毕的话，他就无法来实现了，
11: 嗯。是，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陈女士咨询一个事儿。陈女士说呢，下班途中发生了非本人主责交通事故，肇事方赔了20,000元医疗费，陈女士也申请工伤，想问一下还能要求社保赔付30,000元的伤残补助金，这个两者能不能同时享受？
12: 嗯，这个首先我们要说一点啊，
11: 好像是他不是主责的话，那工伤是没问题啊，下班途中是吧？嗯，
12: 如果是真的是下班，陈女士说这种，如果是下班途中发生本人非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他的这个基于交通事故而主张的人损的这个赔偿诉求，
11: 嗯，
12: 和基于工伤认定后所享有的工伤保险待遇是可以同时并注的。
11: 嗯，
12: 他说的这个一次性就伤残补助金应该是一次性，我不知道是不是指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这个补助金的话呢，其实是谁来承担的？是用人单位来承担，前提是要解除劳动合同。
11: 嗯，好的， 那继续来关注吴姓。吴姓说呢，在香山汽车城一间二手车花了25万买了二手的玛莎拉蒂。那刚才广告间隙我们跟欢迎律师就在聊这个25万买个玛莎，那这个车也得十年了，我就十年头的，应该是个老车了哈。检测之后发现是一个泡水车，他认为呢卖家在隐瞒车况，而且这个车呢三个月内，那就说他购车这个时间三个月大概是啊，三个月内变速箱故障维修两次，而且还会出现变速箱可能换挡失灵这么一个情况，这个也很符合泡完水之后的这个变速箱进水之后的这种情况。嗯，而且很多时候像这种问题就不是太好修了。嗯，是想问一下黄律师，符合三包退车吧？啊，这是他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现在跟商家沟通的商家现在是不肯给他修，也不肯给他退车啊，现在要求解除合同，同时呢退他25万的购车款，还有就是想问一下能索赔5万块钱的违约金吗？他应该是合同上有约定啊，非事故非泡水这种啊，非火烧。嗯，
12: 对对对，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个三包的话它主要针对的是新车，
11: 嗯，全新商品车，
12: 对，全新商品车。但是呢这个吴先生提到这个车的话，其实二手车刚才给 staff 谈到

0: 经是放10年了，
1: 嗯，
0: 这个时候的话应当是已经过了这个质保期了，
1: 嗯，
0: 质保期应该是过去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我们在这个合同履行当中，如果发现这个商家有这种违约情形的话呢，只能基于合同来主张，
1: 嗯，
0: 而不能再基于这个三包规定来主张相应的权利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毫无疑问它是不符合三包这个规定的，就三包规定的这个退车这种条件的，
1: 嗯，
0: 第二就是说是商家不肯修也不肯退，能不能去解除合同，
1: 嗯，
0: 那么要看合同里面有没有明确的约定。就是说我们要是不是约定了，就像刚才早上看到是不是明确说这个车不是泡水车，
1: 嗯，
0: 也没有经过其他重大交通事故等等，合同里面有没有约定，
1: 是你这个违约的原因是什么，是吧，你咱们得弄清楚这个事儿啊，
0: 嗯，因为这个合同签订之后的话，我们解除合同无非两种情形哈，
1: 嗯，
0: 一种就是说是这种约定解除权，
1: 嗯，
0: 如果说合同里面约定了如果泡水车的话，那么吴先生作为买方可以解除合同的话，那么你可以行使约定解除权，但如果没有约定解除权的话，那么只是法定的解除权，那么法定解除权就看这个是这个符不符合法定的条件，
1: 嗯，
0: 如果符合的话，那么肯定可以主张了。就这个事件来说的话，如果说合同里明确约定不是泡水车，而同时的话卖家又隐瞒了这个车况，同时导致这个车辆的话它发生了如此多的这个故障，而且这个故障像司长谈到了可能很难通过维修的方式来彻底根除，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导致目前这个合同的目的就无法实现了，
1: 嗯，
0: 这个时候的话如果商家也不肯修也不同意退的话，
1: 嗯，
0: 就是可以主张解除合同，当然违约金的这个条款的话，我就是能不能够主张违约金，前提是
1: 这个你得看合同上如何约定，还是这句话得回到合同上来啊。咱们现在就很多的购买二手车的朋友呢，也是说，总是提，我记得咱们前几期节目也有朋友提到关于这个汽车三包啊，老是提到这个相关的问题。三包，咱们是全新商品车啊，在三包期之内啊出现的这个故障啊，他你刚才也提到了，他也认为是变速箱故障。变速箱当然，如果你买的是新车，这个变速箱故障，你要说同一故障点，你就维修三回没修好啊，他现在修两回了还是失灵，那第三回如果还没修好。那当然是，有条例，有没有按照条例来执行，是吧？有规定的啊，你得弄清楚，你是买的是一个二手车，而且这个车呢，它因为一旦是二手车之后呢，这车它使用的周期又这么长，对吧？咱们也没法给吴先生去判断究竟是不是这次泡水或者这个车泡水之后导致变速箱失灵，还是说因为别的原因导致变速箱失灵，是吧？这有很多时候，你看购买二手车的话，首先就是你这个三包就没有必要提及了，意义不大啊。你合同没约定的话，这个5万块钱违约金的话，咱们得看，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挺
0: 按照吴先生这个说法的话，那么如果说吴先生的说法所有的陈述在合同中约定的话，那毫无疑问商家肯定是违约了。
1: 是，
0: 那违约相应的话，能不能主张5万元的违约金，那还是要看合同有没有明确的约定。
1: 嗯，
0: 这样，
1: 好的，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冯女士想咨询黄毅律师一个事儿，她是租这个花都小区地下车位，年租金是3600元，300块钱一个月。合同期内物业擅自涨租金，涨到了每年4800块钱，不缴费不让进，想问一下有权拒绝补交1200元的差价吗？年租金3600，合同期内物业涨到4800，我觉得这个不大合理这个事儿哈。
0: 对，
1: 因为你约定了这个时间嘛，你这个年租金，黄律师，我认为你看这个事儿，你看他正常情况下，如果是2026年这整个自然年，他都是执行了3600的标准，就是300块钱一个月的这标准，那你毫无疑问，你2026年你到时至今日你不可以涨。但是如果说你约定是比如说2025年的5月到2026年的4月底4月30号，那你是3600，那你到5月1涨钱了，那约定的又不是2026年，它是按照一个不是自然年这种约定，对吧？具体冯女士也没讲清楚，是吧？
0: 对，我们说就是说任何一个合同的签订之后的话，那么非约定或者法定的原因的话，都不能够擅自变更或者说是去终止合同，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从冯女士陈述来说，如果是说冯女士真的是和物业已经签订了一个租赁合同，书面的租赁合同，而且明确约定年租金是3600的话，那么物业是无权擅自更改合同的主要条款，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像租金呢就是租赁合同的主要条款，并且呢增加了冯女士的两个合同义务，这个是物业没有这样一个权利，同时的话不缴费不让进，这个也是事实，就是说哈，当然这个在很多的实际操作当中呢，物业会选择这种方式，以此来这个迫使这个合同的相对方，比如说我们的业主啊去接受他的条件，这个肯定也是不合适的，
1: 不可取啊。
0: 对对对对，
1: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

0: 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7: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8: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9: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天桥。
10: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1: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2: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这也不是车味说的，是隔壁邻居自己就全块地方装的这个充电桩，
1: 嗯，
0: 啊，从应该是从屋里边扯出来的啊。
1: 嗯，
0: 他江女士是电车，他就使用他这个邻居的充电桩呢充电，
1: 嗯，
0: 付了600块钱的半年的租金，那租的应该不是车味，租的就是个充电桩，他毕竟他不会车味啊，
1: 对，
0: 然后还交了1000块钱的押金，
1: 嗯，
0: 啊，那提前退租了，但是呢，邻居呢不给他退300块钱，那就说他用了3个月，
1: 还剩三个月
0: ，啊，不给他退300块钱剩余的租金，啊，押金1000块钱没退给他，
1: 嗯，
0: 想问一下，如果只有转账记录的话，能要回来这1300块钱吗？
1: 只有转账记录肯定不可以，因为转账记录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资金的流动的话，它是多因因果，有可能是支付的租金和押金，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都会产生这种转账的记录哈。
0: 嗯，
1: 所以你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只凭借转账记录来主张相应的事实。但是的话，江女士，因为现在好多的朋友都是通过微信来聊，或者说通过其他方式来进行一个沟通啊，应当通过这些聊天记录呀，或者其他的证据，如果能证实双方之间存在这种充电桩的租用关系的话，才能够结合转账记录主张相应的事实。
0: 嗯，
1: 所以不可能只有转，不可能只凭借转账记录来主张相应的事实。
0: 是，就你得有这个相应的聊天是吧？
1: 对对对，
0: 你是说的是什么事儿？
1: 哎，
0: 你要光有转账记录的话，那没有办法认定你这个转账是究竟是干嘛用的，是吧？
1: 对对对，没法去明确它的指向性。我们再回到另外一个问题，是能不能退的问题啊？其实刚才三老师谈到了，你这个充电桩的租赁，其实和这个地上是不是车位它没有关系，你用的是充电桩，而不是说你租它的车位。目前来看的话，充电桩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只是说是我们这个朋友可能因为其他的原因，不在这生活居住了，所以说就觉得没法再用了。这种情况来说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江女士和邻居来进行一个友好的沟通。那么至少押金是应该可以退的，因为是提前解除合同嘛。当然提前解除合同之后的话，那租金还能不能退，其实建议江女士，因为钱也不是太多，就是邻里关系，还是尽可能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吧。
0: 是，这个事儿其实一点都不复杂，但是呢被这个就是这个他自己好像搞得有点复杂了哈。先又跟人说你这不是车味，不是什么，就是你有时候你跟人沟通的时候呢，你千万呢别把这个情绪化带入到沟通协商的这个过程当中，这样的话非常不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1: 是，
0: 咱就就事论事是吧？啊，
1: 对，
0: 我现在没用这个啊，看看能不能谈，是吧？这还3个月没用，然后我这个也没给你损坏，押金能不能退？其实就这两个点，没有必要说就提人家你这不是车味，你说那你讲那个，那大家沟通起来就费劲了。
1: 对对对，因为实际上说你租的不是车位，
0: 对对，
1: 如果是车位租赁合同的话，我们要考虑这个车位能不能租，是谁的所有人是谁的，或者使用人是谁，以此来界定这个合同的这个有效性。这个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你现在是只是租用的充电桩，
0: 是。好，那黄律师，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典型的案例哈，这个也是在酒醉驾的案件当中常见情形。这是大家聚餐之后。然后把这个自己的车呢交给同饮者、同桌饮酒的人去驾驶，发生事故谁干担子？那咱们既然说到这个事儿，就肯定是一块喝酒的，知道他喝了，
1: 对，
0: 知道他喝，你也把车交给他，那你是知情的，是吧？咱们说一下这个事儿哈，何明啊和这个唐某，这些他们都是同事、工友，聚餐之后，这个何明呢因为醉酒了，就把车钥匙交给同样饮酒的这个唐建民去驾驶。行驶途中呢，因为唐建民驾驶车辆跨越道路中央行驶，车辆发生事故，导致呢车辆受损，车内人员啊，这个叫唐二成啊，这个人受伤。也就是说，这个车里面应该是不止这两个人，还有其他人啊，
1: 对，还有其他人。
0: 事故发生之后呢，这唐二成伤态比较重啊，他是颅脑挫裂后以脑软化灶形成，面部损伤遗留的这种瘢痕啊，分别是构成了10级伤残，就是残疾了啊，
1: 两个十级，
0: 分别构成他就残疾了。唐二成认为他的损失应该是由驾驶人唐建民以及呢车主何明共同承担，而唐建民认为呢，他是唐二成明知，就是大家都喝酒了，其实啊，明知饮酒了啊，还乘坐这个车辆，他明知其人，也就明知驾驶人饮酒了，还乘坐这个车辆啊，自身存在过错。而车主何明认为呢，他已经醉酒了，而且他没有这个自己去亲自驾驶车辆，他没有任何过错，所以不同意赔偿啊，然后他们就起诉到了法院 啊。其实黄律师，这个事儿争议的焦点就是，首先事故认定书是不是民事赔偿的责任认定标准，这个咱们之前就回复过，不是责任民事赔偿的认定标准啊、
1: 嗯、
0: 啊。然后就是这次事故发生之后，作为车主的何明是不是要承担责任？还有就是共同参与的这些人，按照驾驶员来讲的话，就是明知他喝酒了啊，明知开。

0: 客人喝酒了，咱白话一点说，那那你还坐上这个车，他本人有没有过错啊？就是伤者本人有没有过错啊？
1: 对，
0: 那黄律师，法院是如何审理的呢？
1: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啊，就是本案的交通事故是被告谭建明酒后驾驶行为所致。
0: 嗯，
1: 那么公安部门呢已经对事故做出了这个认定，
0: 嗯，
1: 就是说相应的事故认定书认定了谭建明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么这个事故认定是事实清楚的，成也是合法的，所以说法院采信了这个事故认定书。
0: 嗯，
1: 那么下面就是法院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仅对机动车一方应否承担责任事故责任以及责以及归责原则作出认定，而对于赔偿责任的具体责任主体及责任比例，它需要结合案件的相关事实来进行鉴定。
0: 这就是黄律师这么多年咱们在聊交通事故案例的时候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哈，
1: 对对，
0: 这个交警部门开具的事故认定书出具这个事故认定和法院最终按照这个事故比例你要走到这个法庭上，
1: 嗯，
0: 它有可能是一致的，也有可能不一致啊，它不是一码事儿。
1: 对对对，它要结合这个其他的情形来进行鉴定。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哈，这个被告何明他作为案涉车辆的所有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唐建明以饮酒仍将车辆交由其驾驶，没有尽到车辆管理以及安全注意义务，那么主观上是存在明显的过错，其过错程度与驾驶人唐建明相当。被告唐二成参与这个共同聚会，对唐建明饮酒的事实呢应当知晓，其不仅对唐建明酒后的这个驾车行为予以劝阻，就是没有对他的行为进行劝阻，
0: 嗯，
1: 反而乘坐该车出行，那么对自身的人身安全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自身呢也存在过错，那么该过错与损害后果发生是有这个直接的这个因果关系的，
0: 嗯，
1: 所以综合这个各方的过错，那么以及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原因力的大小，法院认定被告何明和唐建明对于这个唐二成因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分别承担30%的责任，那么原告自身就是这个唐二成伤者自身啊也承担40%的责任。
0: 嗯
1: 嗯，
0: 所以说最终法院还是就是来裁判之后就大家他就是都有责任的哈，这个实际上哈，
1: 对对对，都有相应的过错。
0: 嗯，那这个事儿黄律师您怎么看呢？
1: 其实这是一起典型的这个车主驾驶员和受害人共同饮酒引发的交通事故的这个案例。
0: 嗯，
1: 那么在这个案件审理过程中呢，车主何明主张其已经这个醉酒失去意识，对车辆由何人驾驶、驾驶人是否饮酒都不知情，企图以此来免除这个赔偿责任。
0: 嗯，
1: 但是的话，这个事件当中哈，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
0: 嗯，
1: 这个法律规定啊，就是不仅是明确知道他人饮酒仍触及车辆的情形，同时也涵盖了应当知晓，就是你这个实际上是因为大家是共同饮酒的，
0: 对，你是一桌吃饭的。
1: 对对，
0: 你从一开始你们就在一桌吃饭，所以他喝没喝你一开始就知道，你说我喝多了我忘了我不知道断片，这就在法院上他不采信那个在法院的法院，
1: 对对，
0: 是吧？
1: 对，所以说这个案件的审理的意义啊，就是说我通过司法裁判明确各方主体在共同饮酒以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实行过程当中的注意义务的边界，其实就是希望我们大家还能够树立一个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的这个安全意识，
0: 嗯，
1: 以及在这个社交活动当中对他人生命安全的审慎的关照的责任，
0: 嗯，
1: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避免饮酒而引发的交通事故，来共同维护交通秩序，
0: 嗯，
1: 以及这个所有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嗯
1: 嗯，
0: 这个事儿咱们就提醒到各位了啊，喝酒的时候啊，你如果把车交给其他人，你说我断片了，这个事儿不成立啊，
1: 对，
0: 这不管说是有没有发生交通事故，如果说是就是没发生交通事故，当然结果最好。如果咱们在路上被路上查酒临检的民警查到了，查到之后，那你作为车主，你也要这个承担相应的。如果这个人酒喝到一定程度了，你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这个也是，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因为你是同饮的，你又把自己车交给别人驾驶，那这个事情你怎么你也没法免责呀，
1: 对，
0: 不管法律责任还是说是你说针对于伤者的赔偿责任，你肯定是没法推卸的。
1: 对，所以这个案件的话，其实也给大家提个醒，包括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很多类似的这种因为饮酒驾驶或者说酒后发生的一些事故，以及这个造成的人身损害等等，都还是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吧，就是最好是在喝酒之前就把车辆安排好，避免这个酒后再接触车辆。同时的话也提醒大家哈，就是当共同饮酒之后的话，如果共同饮酒者有醉酒这个意识的话，一定要妥善处理好，审慎的这个应对相应的情况，如果送医，如果需要送医的及时送医，如果送回家的话也要告知家人饮酒的量，那么以便家人能够更好的去照顾他，
0: 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青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5: 上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的是路口犹豫不决，出了又进，害了人还强辩，我怎么占主车道了？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6: 大家好，大家上午好。在今年的5月2日啊，王某驾车在高速公路快车道内行驶，眼看要进入实线区的时候呢，就忽然呢急刹车减速，并向右快速变道，意图进匝道进行驶。可他对下高速呢犹豫不决，一直踩着刹车，打着右转灯，在慢车道内进行行驶，直到临近了导流线的时候呢，才忽然的向右进行变道，可随即又毫无征兆的又返回了主车道。那么在慢车道上，一辆大货车紧急鸣笛并向左进行避让，结果与快车道内另一辆大货车发生了碰撞，万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么当时这个王某啊意图驶离，被大货车司机当场拦下并报警。那面对交警调查，王某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称自己是在前面走，看到后面有车就慌了，向左打了方向就走了。那么两个货车碰撞，他认为是与自己没有关系的，并且呢辩称道，就我车都开走了，怎么占主车道了。那么交警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教育，根据货车行车记录仪详细的指出了其严重的错误。那王某这才承认自己当时注意力不集中，没有观察就变道的违法事实。那么最终呢，交警也是依法认定王某要负这次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么在此呢，我们就是提醒大家啊，开车上高速公路行驶，应当在出发前规划好行车的路线，途中注意观察标志标牌，并结合导航提示，在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者是进互通枢纽的时候呢，至少要提前2公里就变道至右侧车道。那无论因为何种原因错过了路口，或者是进入路口实线区域，绝对不能够有丝毫的减速犹豫啊，想出又不出，而是要果断的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严禁急刹车、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逆行，这都是非常危险的，是吧？
5: 好的，那非常感谢张明警官，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6: 再见。
5: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也是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为大家以案说法，答疑解惑。感谢您，黄律师。
7: 不客气。
5: 那咱们下期再会。
7: 再见。

0: 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矾9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 400-868-8909，400-868-8909。
1: 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
2: 400-868-8909，400-868-8909。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工会暖心相伴，热血奔赴苏超，5月9号共聚市工人文化宫，以职工之名为徐州主场助威。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方面，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北境内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1: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12: 音乐是时光的温柔注脚，每一段旋律都藏着生活的小美好与心底的小悸动。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今天的开场曲王心凌《睫毛弯弯》。

甜甜的旋律总是能瞬间拉回到青春年少，轻快节奏里全是青涩爱恋的美好，动人的情愫有专属的旋律来定格。那这一首呢，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情怀之作，王力宏《我们的歌》。

有温柔的唱腔谱写，把时光陪伴和情愫都融进旋律，成为岁月里不变的珍藏。人生总是有辗转与前行，就像蝴蝶总要经历蜕变，然后奔赴远方。刘若英，蝴蝶。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4.3。

0: 你说。
1: 古巨基忘了时间的钟，神情婉转的嗓音唱出了时光流逝里的遗憾和怀念，仿佛时间都在歌声里悄然静止。时光里呢，不只有怀旧的感慨，还有年少结伴而行的灿烂时光。 Twins 星光游乐园。

这是独属于青春闺蜜之间的甜蜜记忆，星光璀璨，游乐园里装满了无忧无虑的欢笑和纯粹的美好，爱情里呢也总有一种模样，渺小却执着，内敛又深情。庞玮柏，小小蚂蚁。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三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

0: 元品，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6: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沧桑又温柔的旋律里藏着漂泊、释怀和向往，当然也能抚平心底所有的浮躁与迷茫。伍佰，白鸽。

蔡依林说爱你，节奏轻快热烈，打破了犹豫和胆怯，大方的告白心意，唱出了年轻人敢爱敢追的洒脱和热忱。爱意有千万种的表达方式，有人藏于心间，而有人落笔成诗。吴克群为你写诗。

0: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建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黄征绝不放手，嗓音铿锵有力，唱尽了感情里的执着和笃定。有人执着相守，也有人选择与过往和解。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玉清，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这是那英的嗓音，自带故事感，一笑而过。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十一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一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 400-868-8909，400-868-8909。 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 400-868-8909，400-868-8909。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4: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5: 我选豪顺装饰。
4: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5: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热血苏昌，为爱呐喊，工会陪你看苏昌。5月9号文化宫汇聚职工力量，共为彭城球队加油喝彩。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从监控视频上看到，此刻缓行的路段集中在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将516沿洛高速盐城路段往淮安方向的九龙口服务区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实施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9: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乐鸣唱。
9: 谁等你回家？
0: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是不是很多人呢和我一样哈，想着洗东西应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如果说衣服脏的话，那么就扔进洗衣机里面，倒进洗衣液、洗衣粉、洗衣凝珠之类的哈，按一下按钮就 OK 了。那如果说不能够放进洗洁这个洗衣机的东西，是不是滴上几滴的洗洁精揉揉搓搓就万事大吉了呢？那其实呢并没有那么简单，有很多清洁的智慧啊，也是希望各位一起来了解一下，原来洗东西呢是有科学讲究的，那洗出来的东西是又干净然后又轻松。先来看看最常见的，也就是令人头疼的油污啊！生活是很神奇的，某一天你可能是刚刚穿了浅色的新买的衣服，就是那么巧，哎，第一天吃饭有可能就有类似火锅啊、面汤啊之类的食物，一不小心那些油就溅到了浅色的衣服上。还有呢，就是家里的小朋友啊，也喜欢吃完饭之后啊，这个可能不太注意，手就往身上一抹，或者说是他特别注意，但是因为年龄小，稍不注意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油污滴在身上。油渍呢清洁非常的令人头疼，以前呢很多人也听说过，就是往这个洗衣这个滴点洗洁精啊，或者说是在我们这个衣服当中呢滴一点点这个去污渍啊等等，让它呢能够浸泡一小会儿，然后呢再使劲搓，甚至使劲往上去打肥皂，好像这个搓完之后还是留下了这个难看的印子。其实呢有很多洗涤方面的一些小技巧，不是说我们没有用力气，反而说更轻松的是能够去除油污。比如说用洗洁精加酒精是能够轻松去除一些油污的，感觉以前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哈，都有点是白费劲了。原来这样的一些科学的依据呢都是存在的，虽然说洗洁精可以去油污，但是它的渗透力比较弱，再加上酒精的话就能够让它迅速的渗透到油污里面来增强清洁的效果。也就是说这一加一是大于二的效果了啊，可以先涂酒精然后再抹一层洗洁精，等一会儿呢再然后再这个搓一搓，或者说呢你这个比较费劲的情况下呢，也可以用刷子去刷一刷，用这个温水给它浸泡一小会儿，整个的放进洗衣机里面去洗也可以啊。就是说先去除局部的油污，如果说大面积还是比较脏的情况下，那么直接这个去除完了放进洗衣机里面，对于大面积去除油污的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假如说油污不是特别大，家里又没有酒精的话，其实只用洗洁精也是能够去掉一些小面积的油污。办法呢就是先把衣服不要完全打湿，多挤一点洗洁精放在有油污的地方，让它呢能够这个洗洁精完全盖住一些油渍。但是呢一定要慢慢的等它渗透啊，不要说这个马上搓一搓就用水泡，一定要稍微给它一点点的时间，然后呢再揉搓一下，再用温水去浸泡，这样的话就能够洗掉大部分的一些油渍了。再来看看甜蜜的果子啊，当小朋友吃水果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甜蜜的烦恼，看着他们软软糯糯的可爱的样子，那自然是很幸福的。但是呢当各种各样的一些水果的一些果汁滴到衣服上的时候呢，自然清洁起来还是非常的麻烦的。只要明白这些污渍是植物的色素，其实就好办了。因为所有的植物色素都怕热只有普通的棉麻的布料的话，只要是这种布料，那么直接稍微用热水浸泡到这些油污的地方，它基本上是及时清洗的话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再搭配一下这个及时用到的家庭当中使用的一些清洁剂就可以了。 小白鞋呢是时尚又帅气，可是它同时呢也不耐脏，很难清理，尤其是白鞋周围的纹路更是难刷，这就是对它呢又爱又恨的原因。不过呢其实有一些方法也能够增加它的一个清洁的效果，办法呢就是用牙膏、小苏打加一点点的洗洁精搅拌成糊状，然后呢用刷子去刷一刷，多刷几遍就能够轻松的享受小白鞋的自由了。还有就是让人比较头大的咖啡的污渍，要说顽固的话，其实咖啡污渍也是榜上有名的，喝它呢就是都要特别的小心，因为本身它的颜色呢又比较重，那如果说不小心滴在了浅色的衣服上啊，其实呢方法也很简单，因为咖啡的这个污渍属于脂溶性的一些色素，按照刚刚说到的一些油污的方法就能够去除掉，同样也就是加一点点洗洁精加一点点的这个酒精就可以了，能够轻松的去除它上面的一些污渍。家里面那些男性的朋友哈，那有没有发现就是自己洗完的毛巾啊这个袜子啊都是硬邦邦的，而且洗完之后还是发黄，所以很多女生都奇怪为什么男人的毛巾能够站立，为什么男人的袜子也是那种硬邦邦的，就感觉到同时都是一起洗的，为什么完全不一样呢？还真是哈，你看看这个男性朋友的洗脸巾、袜子、床单还有枕套哈，洗完之后也是发硬发黄的，其实是因为男性的皮脂多、汗液多、角质多，这些混合氧化之后就形成了这种独特的这种现象哈，也就有了属于男性的这种情况。

如果说想要把男性的一些床单、被罩以及枕套给它洗干净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借鉴刚刚说到的一些油污的方法，就是洗洁精加上酒精。其实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像刚刚说到这些油污呢，遇热水的话，它会更加的顽固，所以要用冷水去赶跑它啊，千万不要说马上就这个用热水烫。虽然说呢，能够烫下来一部分的一个热水，但是也有可能它这个材料，比如说袜子、毛巾等一些材质，它本身遇到热水可能会发硬，也就是这样的一部分原因，油污洗没了，但是呢会使它硬邦邦的。最好是这个买一些含有蛋白酶的洗衣液，先用这个冷水或者说是温水给它浸泡30分钟，然后再用手搓也可以。如果你觉得这个被罩面积比较大的话，直接扔进洗衣机啊，浸泡完了扔进洗衣机，开启这个启动键也是可以的。现在的小朋友呢，我觉得还是很幸福的哈，就是各种各样的水性笔、马克笔一大堆，在学习和玩耍的时候呢，难免可能会画到衣服上，那么这些呢是很不容易清洁的。不过只要你对这些污渍啊，用到一些有机溶剂的话，就能够很快的给它去除掉，可以用酒精或者是卸妆油之类的去给它清除。这个过程呢其实都差不多，给它浸泡一小会儿啊，等它完全的渗入之后，揉一揉搓一搓，然后再给它洗掉，基本上刚刚说到的这些笔的痕迹都能够清除掉。再来看看家庭主妇在打扫卫生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节俭的方法。那像以前的话呢，很多人拖地只知道在清水当中加那么一点点的肥皂水是能够去除地面上的一些油污和污垢的哈。其实呢，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方法，只要一盆温水在水里面搓一点点肥皂只要水呢稍微一点点的泛白，就能够用这个水去拖出一个油光发亮而且还没有水渍的地面。关键是神奇的效果呢，它能够减少灰尘的吸附，因为这样拖完地之后呢，等于是给地面套上了一层保护膜，能够长久的保持地面的干净。

0: 再来看看万能的肥皂，当人们习惯用洗衣液洗衣服的时候啊，那也有人习惯是用这个肥皂来洗衣服，特别是领口、袖口这些污渍比较多的一些地方啊，可以先把肥皂晾晒一周，然后给它爆成丝，再晒成这个粉状。那洗衣服的时候呢，只要加上一勺的话，不单单是便宜，更是比很多的洗衣粉、洗衣液洗的都要干净。曾经我也是在网络上呢看到过这样一个情况，当然也有这个很多的一些网友呢用实践证明这个方法是可行的，简单便捷，而且洗得非常的干净。上面刚刚说到的这些呢，其实也都是列举了一部分清洁的小妙招，这些小妙招呢都是科学的一些依据，不知道大家在清洁的时候还有哪些好的方法，也欢迎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探讨。好的，稍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

行了，尺寸也就是我们家庭当中买沙发要买多大的，所以在选购沙发的时候呢，一定要考虑放置沙发的一个空间的大小，不要盲目放大了或者放小了，其实都不太合适啊。可以参考一下计算的方法，就是沙发长度的计算呢，比如说沙发背景墙减去1.2米，或者说是电视背景墙减去2米，单人沙发呢是90厘米，双人沙发呢是1.6米到1.8米，那么三人沙发呢是2.4米到2.7米，四人的话呢可以选择3.1米到3.4米，这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尺寸，当然也可以再增加一些。其次呢，还要考虑一下沙发的高度和深度，所以建议沙发的进深是在60到70厘米之间，沙发坐高的话是35到45厘米之间，这是比较符合大部分人的这个身高的。除此之外呢，也要关注一下它的造型。沙发的造型有很多种啊，一字形百搭啊，在家庭当中呢，可能显得这个比较的空旷，但是呢，也有点点的就显得单薄。L 型的沙发呢，适合大空间，且可以坐卧啊，躺下来没有任何问题。单人沙发的话呢，适合小空间，移动方便，易于搭配。E 型沙发的话呢，有艺术感，但是比较占空间，需要好好的搭配一下了。

刚刚说到的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和他的外观颜值有一定的关系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他的内在，也就是他的材质。沙发的材质呢，直接关乎到沙发的使用寿命、美观度、舒适度等一些方面。常见的呢，有真皮的、仿皮的、绒布的、亚麻的等等哈，五花八门。那么真皮沙发呢，价格相对来说比较的昂贵，但是具有天然的质感和舒适度，对于家中养宠物的一些朋友啊，不太建议，因为一些小猫小狗它可能会把你昂贵的沙发给抓花，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很心疼。那像仿皮沙发价格呢比较便宜，易于清洁，绒布沙发呢比较柔软，适合在冬季使用，亚麻的沙发呢透气性更好一些，适合在夏季使用，但是这两种呢都不是特别的好清洁。我们再来看看填充物，沙发的填充物呢是影响沙发舒适度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目前市场上常见的填充物呢，有海绵的，有乳胶的，有羽绒的。海绵填充物的沙发呢，相对来说价格低；羽绒填充的沙发呢，手感更加柔软一些；乳胶填充呢，回弹性好，但是价格更高。你看这个高中低的价格就已经帮大家区分开了，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去选购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结构。结构呢是影响舒适度和它的使用寿命的重要因素。在选择沙发的时候呢，一定要关注一下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是框架，沙发的框架呢是支撑整个沙发的重要部分。像木质框架的沙发比较耐用，同时呢也比较稳定。如果说是钢架结构的沙发，要注意钢架的质量和厚度是否是足够的。一般的沙发呢都是有弹簧的啊，这个弹簧是支撑沙发座椅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S 型弹簧的沙发是更加耐用和舒适的。再来看一下脚架，沙发的脚架呢会影响到沙发的稳定性和外观度。金属和实木脚架呢都会比较的牢固啊，而且都非常的美观。这个无论选择金属的还是木质的，我觉得可以结合自己家的装修的风格来决定。说到风格的话，当然也要关注一下它的颜色。沙发的颜色呢，可以影响到整个家居的协调性。深色系的沙发更加的稳重和大气，浅色系的沙发则是更加的轻松和温馨。选择沙发呢，可以先确定一下自己家的装修风格，根据房间的整体的色调来选择沙发的颜色，来保持房间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或者说是按照浅地这个家具呢稍微深一些的这样一种原则，或者说是墙面浅一些，地面中，然后家具深的这样一个原则都可以。建议呢选择与窗帘同色系的也行，但是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超过三种以上的颜色，尽量的颜色能够相贴近一些，不要特别的跳跃。

0: 现在目前市面上能够常见的一些沙发的造型呢，有钢琴键形状的哈，那有皮质的，也有一些这个布艺的。皮质的呢，钢琴键做出来我觉得可能会更大气一些啊。那么皮质呢也要分好多种，有荔枝头纹的，有一些不同的纳帕皮等等，它呢其实做工工艺是不太一样的，根据自己的一些预算呀以及质感都可以去挑选喜欢细腻的一种手感。除此之外呢，像市面上的一些豆腐块的一些沙发也可以啊。这种沙发呢是整张的一个坐感的皮质，感觉到呢是非常的有蓬松感、柔韧度，而且在腰和脖子这一块呢，它是有很好的一个衬托的。坐下去之后呢，整个人是无缝贴合，能够被牢牢的衬托住。我觉得想在沙发上好好的休息一下的话呢，可以选择啊这种豆腐块形状的。如果说家中养宠物的话呢，也可以去专门选择适合养宠物的一些沙发，因为呢有一种叫做猫抓布，这个抓布呢它是有耐磨性的，防水防污防刮花，也比较的抗皱，对于家中养了小宠物的家庭来说呢，我觉得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啊。那哪怕是这个猫爪子在上面去抓一抓的话，也不是特别的明显，因为它本身布面上面就有这种毛茸茸的一种质感。这种呢是这种直排的云朵沙发，也是这两年呢非常的流行的哈。它的颜色呢也非常多，可以定制，也可以挑选这个厂家给你的一些颜色的范围。坐感呢也是有三种啊，软硬中这种程度都可以自由的选择。因为在很多的一些卖场呢，他们出样的时候呢也会出很多种啊，可能有一些款式不一样，但是呢你也可以去自己挑选。有一些云朵沙发呢是和金属搭配，有一些呢是和木质搭配，这个也要结合自己家的情况。但是我建议的是，最好是能够挑选离地稍微高一些的高脚的设计，这样的话呢，扫地机器人也能够这个没有障碍的自由进出，能够帮助你打扫一下沙发下面没有的一些地方哈，卫生死角的话也是不存在的。除此之外呢，市面上常见的还有奶油风的一些石牌的沙发，以及棉花糖的沙发，都是非常多的，都可以结合自己家的装修风格去选购。沙发这种家具呢，属于大件的物品，它可能会陪伴我们几年，甚至是十几年、几十年。颜值和舒适度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在挑选的过程当中，不要只看颜色款式，除了我们外在的一些东西之外呢，刚刚说到的一些内在的一些东西哈，填充物呀，以及它的一些弹簧呀，里面的一些结构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好好的去聊一聊，去看一看了。也是希望大家在挑选沙发的时候，能够挑选比较满意的一个家具。好的，稍后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

0: 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家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3: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清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3: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3: 谁等你回家？
1: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

0: 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和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欢迎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这个徐州美好家的节目，接下来呢是家装小课堂。家装小课堂呢，希望能够给很多准备装修啊，或者说正在装修的朋友提供一些与众不同的思路。比如说，如果你不喜欢那种哈千篇一律的装修的风格，总是觉得差点意思的话，那如果你喜欢一些这个别具一格的一些风格的话，我们希望能够给各位说一些不按常理出牌的一些设计。因为我觉得能够提升幸福感的，其实都是一些不起眼的细节和设计。这些设计呢，有些是不按常理出牌，也可能不符合传统的审美，但是却能够精准的解决生活当中很多人的痛点。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不按常理出牌的设计有哪些，看看有没有符合你的想法的。首先呢，第一个是马桶间的书架。书架呢，通常会放在书房或者是卧室，可是呢，有人就把这个书架放在了马桶的这样一个卫生间当中。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其实很多人喜欢在上厕所的时候呢，拿一本书去看一看啊。那如果说看完之后没有地方放怎么办呢？那有人就在这个独立的墙面上就是打了整个透明的亚克力的书架，不用担心有潮气的这个问题，而且这个收纳可以有三排的这样一个空间，每一层呢都是薄薄的一层，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一些杂志呀、漫画书呀放在上面，特别是有孩子的也可以参考设计一下，放几本书在旁边，让孩子不知不觉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当然这是不按常理出牌的设计，每天十几分钟我觉得也可以变成非常有趣的事情。第二个设计呢是沙发背后的假窗。沙发背景呢通常可能会有装饰画呀、大白墙啊，但是你知道吗，其实也可以造一个假窗。这个假窗呢把玻璃换成镜子啊，镜子是能够将我们的这个视觉打开的，

瞬间就能够将小客厅的墙面点亮。那如果说想要它更通透一些的话，其实对面呢可以放一些装饰物，让它能够从镜子当中反射出来，让我们感觉到这个空间更大一些了。那么如果说你家里面也是小户型的话，也可以这样设计。除此之外呢，也可以在餐厅上去造一个假窗，那假窗的下面呢还可以带一排置物架，这样的话既能够收纳一些书籍摆件装饰品，也可以对着镜子去这个照一照呀，或者是放一两颗有意境的绿植在镜子前面我觉得这个从镜子里面倒映过来，让家里面充满了清新，也是特别的有感觉。如果说家里面有很多你觉得不是特别美观又比较碍事的承重墙的话，其实可以把这个承重墙变成一个绿植墙。我们都知道承重墙不能拆改，要不然的话会有安全隐患，但是如果它很碍事的话，我们就要想办法给它改造。当然有人会包裹起来变成一个椭圆形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造型，但是可能会增加它的面积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不按常理出牌。我们可以在这个承重墙上去打造成一个一整面墙的一个绿植墙，巧妙的利用起来可以先挂一层的这个洞洞板比如说这个墙面有多高，我们就整个挂多高的洞洞板上面呢，然后再挂很多小盆的绿植，让它呢能够层次感多一些，这样设计的客厅看起来呢也会更加的宽敞明亮，到处都是绿意盎然，也是充满了这种宁静的感受。不知道大家家庭当中的行李箱是放在什么地方的，有没有考虑到它有一个合适的一个角落和位置呢？那其实呢，如果说你家庭当中有一些角落暂时用不到，那不知道该放什么东西的话，其实可以去打造一个隐藏式的一个侧拉的抽屉，我觉得还是很好用的那侧拉的这个抽屉呢，可以让行李箱有了一个单间，位置呢就固定在床尾或者说是犄角旮旯的一些地方。那像这种床尾的情况下，基本上能够放下三个行李箱没有任何问题。底部呢采用定向轮来作为抽拉式的一个五金，需要拿取的时候很方便，只要拉出来，关门的时候呢也是清清爽爽，什么都看不到。以前呢也跟各位去聊过就是家庭当中最好是能够多一些抽屉，那我们在放置东西的时候呢可能会更方便一些。这个抽屉设计呢通常是一个高度的，但是呢如果你不按常理出牌的话，也可以设计成异形的抽屉反而更好用。因为像异形的，比如说吧，像梯形的这个抽屉，也就是说后面高一些前面矮一些，通常呢比较的适配就是各种高矮不同的护肤品，它不像矮抽屉那样只能够把很多的化妆品给它躺放躺下来，有的时候这个盖子没有盖紧的话，这个化妆水之类的还容易流出来。如果说有异形的抽屉的话，拉去就比较方便了前面放这个低一些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口红等等之类的，后面呢就可以放这个粉底以及我们的化妆刷还有这个大瓶的一些护肤品，都是可以竖着放在最后面的，因为它是梯形的，也不会有遮挡，拿取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呢上下两层的话，你可以把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护肤品是一类，彩妆是一类，那这样的话其实拿取的时候那更加是方便了，而且一目了然，又能够随手归位，也是建议很多这个化妆品比较多的一些家庭可以去参考一下这种设计。再来说说有走廊的一些家庭，一般来说走廊可能会装筒灯或者是射灯，可是呢如果你想这个与众不同一些的话，可以装上晴空灯。这个晴空灯呢是像蓝天白云的这种感觉，它是把蓝天白云搬到家里面，室内就能够看到由浅变深的这种晕染，而且呢有的时候它也能够不仅能够提亮，也能够让整个的家庭变得更加的温柔和静谧，让本来黑乎乎的走廊也是变得让人流连忘返。我觉得看到这样一个泛着蓝光的一个天景，心情也会豁然开朗，那也是建议大家有走廊的家庭可以去模仿借鉴一下。

0: 果说家中了养的小宠物啊，想要和自己去睡在一个卧室的话，也可以在床头去为宠物打造一个宠物柜啊。这个宠物柜我觉得看起来呢平平无奇，但是用起来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那装修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宠物柜考虑进来，让宠物在家里面不仅是宠物，而是一个平等的一个这个人宠共乐的一个空间。在卧室安排这样一个床头的宠物窝，也就是说呢，它上面是床头柜一样的东西，那该怎么放还是怎么放。在那下面呢是有一个小布帘，布帘里面呢其实就是一个猫窝狗窝的一个地方，可以让宠物呢和自己在一个房间当中睡觉，那也是让自己有一个这个宠物陪伴的一个感受。我觉得人和小宠物的话可能都会非常的安心。最后呢再说一个更加另类的，很多人可能没有想过自己的这个房子到底要装成什么样子的，或者说呢匆匆忙忙的设计又怕自己以后可能会后悔，也有一少的朋友啊暂时就直接住进了毛坯房。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它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花最少的钱体验一下不同的一些风格，过渡一下，等到以后我们真正想装修了，考虑好了想要装什么样的时候，然后再重新去装。确实这种情况下能够让我们真正体验一下自己的需求，了解一下自己的真实的状态，哪里需要柜子，哪里需要多加几个插座，真正入住之后可能就会有少踩坑的一些情况了。刚刚说到这些不按常理出牌的设计呢，之所以实用，本质上就是从自己的需求去出发，并非是跟风的设计，真正的去模仿一下自己的一个居住的习惯，考虑一下自己和家人到底真正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再定下一步的装修，不用说非的就是和千篇一律一样才不会过时不会踩坑。有的时候要了解一下真正装修的细节，反而是能够装出符合自己这个品味的家。好的，那看个时间马上要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武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2: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1: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

0: 呼吸就舒服多了。
1: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2: 聚焦大自然装饰，探索大自然装饰背后的精彩，解锁更多实用的装修信息。欢迎收听本时段的大自然装修时间。
3: 在寻找理想家居的旅途当中呢，如何能够省心又省钱，打造一个品质舒适的家呢？今天呢，我们节目也是采访两位装修的业主，听一听他们的装修建议和心得体会。首先呢，我们要采访一下年轻的业主秦小姐哈。秦小姐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3: 我想问一下哈，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的呢？
4: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大自然装饰，但是我第一次接触它的时候呢，是因为我2015年的时候买了一个老破小小区，但是我也选择了几家公司，但是因为大家觉得我的装修预算比较低，大家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热情。后来我就到了这个大自然，因为我经常在广告里会看到他们家，当时接待我的正好是咱们张迪张总，他当时就是表现得很热心也很耐心，而且我整个的造价也很低，他一点点都没有不耐烦，所以呢当时我就选择了他们。
3: 就是因为第一套房子在那边装的，于是现在又在那边又开始装了是吗？
4: 对，是的，因为我从2015年到现在陆续买了3套房、然后第一套呢因为经济比较拮据嘛，在他那装的，然后我收获很大，因为那个时候装完之后所有的东西基本上我都没有费心，因为我不太懂，等到装完之后我跟我朋友啊或邻居啊去对比，我才知道他们装得很用心，就是我知道的东西和不知道的东西他们基本上都给我
3: 覆盖了。
4: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在以后这个生活当中我用得非常放心，而且用得很舒服，就没有什么蹩脚的地方。所以我第二套房又买了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张总打电话，直到我前两年又买了一套大平层，然后当时有很多公司找我，然后我都没有考虑，我就直接就给张总打电话，他也很感动。
3: 就是一连在那边装了3套房。
4: 是的。
3: 那在整个的装修设计服务过程当中，您对他们来说感受如何呢？
4: 他们队伍特别壮大吧，属于说他们的设计师很多，然后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还没有像现在发展的这么大，然后现在这几年吧他们发展的很快，装修的样式也特别的多。张总呢就等于说是老朋友了嘛，他给我推荐他们的一个设计总监，他从我想要的那种设计到我以后在生活当中可以实际上遇到的一些东西，这个设计师全部都帮我想到了，所以我觉得
3: 特别放心和省心。
4: 对
3: 吧？
4: 对对对对
3: 啊，每一步都已经是替你提前考虑了哈。
4: 是的，
3: 也是让我们的业主更省心更放心。
4: 对，
3: 那么你也说到了在那边装了3套房嘛，那整个的装修设计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呢？
4: 有的，我最近这套房子是大平层嘛，因为当时是那个开发商他们给有一个精装修，然后因为他们客厅嘛都是木地板，我觉得木地板肯定不实用，我就想全部换成瓷砖，然后当时那个木地板掀掉之后它有一个自流平，然后很多人他都不会注意这个事情，因为它地面很平整，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都到那个验现场的时候都砖都贴完了，他们那个装修的人才告诉我，他说姐你这里面有个自流平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们都给你全部弄掉了，然后你放心你这个砖70年都不会鼓。然后我当时也没在意，正好一个邻居来串门嘛，然后我问他这个事情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说他也是找了一家装修公司
3: 就没有给他提醒。
4: 对对对，他说当时装的特别快，他说可能一天就贴完了，他说肯定没有，然后结果他的砖现在已经开鼓了。
3: 就是有起标起翘的情况出现了。
4: 对对对对对，
3: 您家这边还是完好无损的是吧？
4: 对对对，
3: 所以在装修过程当中哈，你看这个装饰公司真的是太重要了。
4: 是的，
3: 我们是不懂的啊，
4: 对对对，
3: 我们希望能够专业的人帮助我们去完成装修这件事情。
4: 是的，特别省心。
3: 哎，那在装修过程当中哈，你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4: 其实我觉得装修吧这个东西很

0: 人觉得这个价格是放在第一位的，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首先要找一个靠谱的公司，然后你要看他的实力，还有他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年限。如果说一些不好的公司，我估计很快就会流失掉。他不会说像这个大的装修公司，他能留存那么多年。他既然能留存这么多年，说明他肯定有他的魅力。
1: 是的哈。那如果现在您有朋友要装修了，您会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0: 那肯定啊。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受益者嘛。我肯定会推荐大自然的。而且我希望大自然以后能越来越好，以后等我的儿子以后结婚了，我也会首选大自然。
1: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采访一位嘉宾啊，一位薛女士。哎，薛女士您好啊，跟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哎，你好。
1: 那薛女士，您是什么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公司的呢？
2: 我自己以前住的房子吧，是找人半包装的，费心，装的还不好，一点也不实用。前两年俺家邻居找那个找装修公司，说大自然装修公司装的，装好之后我一看，哎呦才好，所以俺的孩子结婚这个婚房呢，我心想我还是找他们装吧。然后就找到那个大自然装修公司了。
1: 您是给孩子装婚房的，
2: 对
1: 是吧？
2: 对。
1: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对大自然装饰的服务满意吗？
2: 哎呦，太满意了，真的。装修好的样子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以前没想到的一些小细节，他们那些施工的时候，那些监理了啥的，工人都提醒我，都替我想到了。
1: 那您觉得大自然装饰公司他们设计师的这个专业能力怎么样？
2: 设计师那这次也没得说，当时接待我的那个徐然徐设计师，我提出了一些问题，他马上就能 get 到我那个点，马上就能理解，然后给出的方案又美观又实用。
1: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这边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
2: 有一点点，有一点小问题，但是他们这些施工的过程中，那些简历都给及时给解决了，他们的服务态度也非常好。
1: 那您刚也说到了，说是给孩子装婚房的，那现在来说的话，已经是装修几年了？
2: 装两年了。
1: 两年的时间了。
2: 对。
1: 孩子住进去的感受怎么样？他们喜欢吗？
2: 喜欢。当时我们去对方案啦，去啥都是带着孩子们一块去的，装好了也是孩子们想要的那种结果。
1: 就是孩子也是非常的满意。
2: 对对。
1: 对吧？
2: 满意。
1: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建议给到我们马上要装修的一些朋友们呢？
2: 装的省心，住的放心，我觉得还是得找正规的装修公司。我觉得我找的这个大自然装修公司就不错，特好。
1: 就是您各方面都非常满意，
2: 对，
1: 是吧？
2: 对。
1: 那如果您现在哈有朋友要装修的话，您会给他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2: 那肯定了，我姐的儿子他现在婚房上半年装好了，三四月份开始装了，现在已经在晾着，就准备入住了。
1: 他满意吗？
2: 满意，很满意。
1: 也是您推荐给你姐姐的，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啊。那孩子也是一样的感受， 是吧？
2: 是的
1: 啊。你看啊，这个好的一个装饰公司哈，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一代一代的时间那么久的被大家所信赖，我觉得就是靠我们一些老带新的一些业主，自己满意了，自己住得非常的舒心，没有任何的问题，也会介绍给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那也是希望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如果哈、你想装修房子，也可以去首选比较靠谱的装饰公司大自然装饰。
3: 徐州大自然装饰集团深耕鹏城23年，专注健康家装，超3万家家庭安心之选。2024年度荣获 CBDA 标准实施单位称号，品质回访超2000户，收获超200面锦旗与感谢信，口碑见证信赖。大自然装饰始终站在用户角度，细致化考量每一处细节，用高品质的材料为大家装一个安全健康的家。大自然装饰将所有质保承诺写入合同，实现有据可依的质保承诺，杜绝空口无凭的现象发生。为更好地保证工程质量，做到质保承诺，大自然建立工人技术培训基地，确保标准化施工体系有效落地，建立24小时客服体系，48小时上门勘查，72小时解决问题。2025年，徐州大自然装饰荣获315放心消费金牌示范企业称号。将继续从低碳化、健康化、智能化、适老化等助力家装市场，并通过大自然全场景家装、健康整装等家居解决方案，给装饰行业带来新风尚。
4: 刚交完装修款就担心公司跑路、钱被挪用、工期拖、质量差还没人管，这些糟心事儿，徐州业主不用忍了。
5: 哎，你知道吗？徐州首家装企大自然装饰和支付宝签约了，装修终于有双保障了。
6: 真的？那可太省心了，我正愁装修资金不安全呢。
5: 可不是，资金全程支付宝存管，不用一次性付全款，水电、机装这些节点你验收合格才授权。

0: 款，质量不过关，钱就冻着。还有更贴心的，报价选材到付款，手机上全查得到，每笔钱都明明白白，太省心了。关键是现在预约还能抢大自然签约、支付宝的特价样板房名额，大自然控品质，支付宝保资金，赶紧拨打8222-18888222-1888，锁定福利。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2: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 匠心逐梦，燃情绿荫，徐州市总工会携手广电职工观赛活动开启，5月9日文化宫为徐州加油。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止目前，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不过中午时段到了，车友们可以选择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稍后再继续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9: 最近的关于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9: 高新区新建设了
1: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周六的中午和我一起来分享第一房产。大家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周啊，应该是每周的这个工作日的时间，一到六，我们的中午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正巧今天周六也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啊，所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房产。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最新的楼市动态，还有房屋交易的知识，都会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聊。那当然今天呢是周六，而且今天下午啊，今天晚上应该是从下午开始就会有朋友陆陆续续的来到澳洲。

0: 体育中心来进行观看今天晚上的苏超的比赛。今天是徐州主场，对阵的是宿迁，所以呢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交通的安全。如果说真的是要去奥体看球赛的话，尽量是选择公共的交通工具，乘坐地铁或者是专属的大巴车来进行啊。那想必下午那会儿可能路面上是会有一点点的拥堵，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看看发生了哪些最新的动态。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缩量提质，一线城市2026年供地导向明确。那近日呢，广州市规划和自然局正式的发布了今年建设用地的计划的供应计划。那至此呢，四大一线城市的年度计划供地的计划已经是全部的出炉了。那在今年的一月份的时候，北京是率先发布了供地规划，随后深圳、上海在三月也是陆续出台了相关的方案。那广州呢，也在近日正式官宣落地。根据相关的这个信息梳理啊，能够发现一线城市商品住宅用地的供应呢，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收缩的态势。那具体来看呢，北京的供地计划披露啊，2026年预期的建设用地的供应总量是达到了3040到3540公顷，对比2025年啊，供地计划呢是总量是略有下调。上海的供地呢，同样是聚焦了商品住宅的用地的收缩，保障性的相关的用地的规模也在同步的优化。那再来看一看最新发布的广州方面，根据最新公布的供地计划，今年全市建设用地的计划的供应总量是在4487公顷，住宅的用地的供地达到了327公顷，占总的供地的规模的7%。那然而深圳呢，作为土地资源最为紧张的一线城市，那今年的供地呢，依然是延续了总量稳定、商品住宅缩量的一个基调啊。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因城施策的控增量啊，这也是一些相关的这样的政策的出台呢，正是对这些导向的一个精准的落实。同策研究院的负责人表示，一线城市用地结构的调整，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近年房地产市场相关调控政策的引导。说完房地产的调控政策，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我们来关注一下金融方面，看看在金融方面的各大银行有哪些不一样的政策出台啊。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的时候，六大国有银行的业绩整体表现是比较稳健的，盈利的韧性也比较强。根据公开的信息统计，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和邮储银行在去年的2025年，也就是他们的营业的收入的合计高达了3.6万亿元，同比呢增长了 2.34%。 那同比的这个增长的数量啊，归母净利润合计达到了1.42万亿元，同比是增长了 1.65%。 那在这样的业绩的背后呢，与房地产领域的相关的变化同样是值得关注的。其实对于2026年的房地产市场来进行一个展望，六大行预判房地产行业呢将会进入到一个筑底修复的阶段，边际的改善信号也在逐步的显现。根据交通银行透露，2026年房贷有望逐步的走出负增长，实现正增长。工行也是进行了一个预判啊。那随着一揽子稳定房地产政策的加速的落地，房地产市场呢也是这样的一个基础将逐步的改善，个人的住房贷款的资产的质量将回归到合理的水平。另外就是农业银行也认为啊，房地产的风险呢边际改善企稳逐步回稳，那对于2026年的市场也是充满了信心。另外像中国银行也表示，对于对公地产实质性的新增不良呢已经是呈现了一个下降的趋势。随着房地产供应的一个两端的政策的共同的发力，那预计啊房地产市场呢也是有望止跌回稳啊。还有就是建设银行，随着政策显现啊，以这个销售的回暖，下半年房贷呢也是有望扭转这种刚才也是像其他银行一样负增长的一个态势啊，也是这样认为的啊。这是建行。那另外邮储银行认为啊，房地产的风险整体是可控的，而且是在持续改善的，叠加宏观环境的趋势，居民的偿债能力也是在逐步的恢复，所以2026年相关的资产的质量呢也会进一步的夯实。
这是我们来了解了一下啊，这个关于六大行对于今年啊一个整体的一个预判，那同时也是结合了去年的一些相关的数据。那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来聊一聊五一的楼市啊，五一的楼市观察又有了一些新的动向，部分的核心城市热度继续回暖。那近期呢，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是定调了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之后呢，部分城市的房地产的优化政策也是相继的落地，同时呢，也是受到政策利好与五一长假以及一二手房的一个置换链条持续打通等等一些因素的叠加，假期核心城市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度也是在显著的提升。所以呢，从五一假期的市场整体表现来看，一些强政策加持的一些城市啊，依靠节前政策的一个实现的这种热度的回升，多数的二线城市呢也是啊维持温和的修复，所以呢需求侧整体呢仍然是处在一个低温观望的状态。率先出台政策的深圳成交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升温的迹象。那值得注意的是啊，与上述的城市与这些城市不一样的是呢，还有一部分的城市啊，它的一种就是弱修复的城市，可能它同比呢仍然是处在一个下滑的区间。根据普瑞数智的调研，五一假期成都的新房的网签面积仅仅只有 7.93 万平米，同比呢是下降了 26.4%， 也是创下了2020年以来的同期新低。但是圈层内的市场的压力仍是处在低位，项目去化的表现啊比较好，新房的表现相对优于二手房，二手房的日均的成交同比下滑 12%。尽管当前市场仍然是存在部分观望的一些情绪，但是大量刚需和改善需求的激活也是为市场的持续回暖注入了一个全新的动能。随着地方政策效应的持续的释放，地方的房地产的市场呢也是有望延续稳中向好的态势。当然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啊，五月和六月两个窗口期将是观察楼市新政实际成色的关键的阶段。那另外，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的相关负责人也认为，节前重点城市响应迅速也是明显的加快，政策出台的方向非常的明确，这是对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积极的回应。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了解完了五一的一些相关的楼市动态以及各地的政策情况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咱们徐州啊。说到咱们徐州，也是将会迎来八大重磅利好。这八大重磅利好，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啊，这个我们今天和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一下吧，这八大利好究竟有哪些。第一个呢，云龙区鼓楼区有多个地块将启动拆迁。云龙区呢是拟征收两个区域，一个呢是拟征收大龙湖街道办事处城庄社区美的广场东地块，第二个呢就是拟征收六铺社区集体所有土地啊，那还有就是鼓楼区要拟对三个地块进行土地征收，全部都是位于九里板块，那其中呢就包含了天齐社区范围内的集体所有土地，还有刘楼社区范围内的集体的所有土地，以及李屯社区范围内的所有的土地啊。好，这是刚才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云龙区还有鼓楼区的一些拆迁的状况。那还有什么利好呢？第二个就是市中心有一大波的首店即将

落地。鹏城七里示范段西商业街也是引入了像泡面星球与百事仙奇乐等等一些这样的首店，也是即将开业。第三，咱们徐州的地铁四号线也是传来了一个最新的动态。那近日呢，由中铁十五局承建的徐州地铁四号线的南三环路站至南七风景区间这样的一个线路是右线啊，是顺利的贯通了。这也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了一个关键性的突破，那也是为后续的一些道路的施工啊，包括全线的贯通，也是注入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第四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徐州的首家巧克力博物馆，那预计在今年的上半年也会建成投入啊。它的建设面积呢大约是在2500平米，目前呢已经是确定了设计的方案，上半年将建成投入运营。第五就是闲置多年新城区的核心板块地块重要啊，要重新的启动了。那据了解呢，新城区绿地商务城 B5-1 地块已经开始了前期的试装，那这个闲置多年的地块呢也是有望开发建设。该地块呢位于衡山路南唐盛路东这个位置啊。第六呢就是新城区要新增农贸市场，那位于汉源大道东太行路南，这面积呢大约在1.6万平米，目前项目的地块也正在清理场地。第七呢就是铜山万达板块新增一座商业综合体 XT2024-19 号地块规划公示，南区的万达板块的新商业也是要来了，所以还是挺让人期待的啊。第八就是鼓楼区重磅的项目，四栋楼已经是封顶了，那预计呢在年底就会进行交付啊，要交付。据了解呢，经控惠谷 AI 智慧产业基地项目呢，目前四栋楼已经是完成了主体的施工，12号楼呢主体呢已经是进行了验收，预计在今年的年底啊，有6栋楼都可以进行顺利的交付。这是咱们徐州也是即将迎来的八大利好啊，跟大家一起来简单的分享了一下。那看了一下时间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广告了哈，我们要进广告了，稍后会来到我们的话题环节。如果说朋友们啊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来进行留言，稍后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进行互动。

0: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512，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3: 买吉利银河到两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8: 代表城市成交公司
7: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8: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7: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说政策，
9: 近年来
0: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9: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还有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啊，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所以大家除了收听节目来获取信息之外呢，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需要进行帮助，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进行积极的互动啊。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大家可以留下您的问题，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是为您开通了。

0: 节目开始之前呢，也是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1: 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话题了啊。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我们来聊一个帝王的重生，一线城市帝王重生，而且还是央企的大手笔，价格呢达到了74500万元，那进行的一个成交啊，这是一个成交的价格。那最近呢，深圳龙岗大运片区备受瞩目的0106地块呢，也是迎来了一个公开的竞价。这一宗起拍的价格就在70.45亿元的地块，那也正是曾经规划700米中国第一高楼的深港国际中心。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一块地的故事。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这个地块呢，历经了4年停工，2次流拍，还有政府收储。这个规划成功，最终呢被这个央企华润置地成功拿下，为这段跌宕近10年的帝王故事呢画上了一个重生的句号。
0: 嗯，
1: 值得一提的是呢，此番重新入市啊，并顺利成交，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地块转手啊，而是这个城市存量土地盘活改造的一个典型缩影。部分业内人士表示呢，作为深圳轻调控政策盘活存量资产的一个标杆，它的重生呢标志着城市发展从这个高度竞赛转向务实理性。龙岗区把原来的这个超高层建筑规划转为商住结合模式，通过以住养商实现功能多元化，有助于呢激活现金流，分散风险，是适应市场的一个有效调整。地方政府主导回购，体现了对项目后续发展的信心，以及政府在城市更新当中的积极作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分析认为呢，此次被接盘的地块，曾经是这个世贸集团2017年的，拿了一个标的啊，曾经规划700米高的中国第一高楼。
0: 没错啊，那如今这个项目已经是重启了，规划的用地的性质呢，也从纯的商业用地调整为了二类居住用地加商业用地加城市道路用地，已经是变换了3种模式了。住宅成为了绝对的主角，也是彻底摒弃了原有的纯商办的定位。
1: 本次土拍最重要的一个创新呢，是采用分宗开发、分期建设的模式啊，住宅呢需在1年内开工，4年内竣工，集中商业和酒店可以宽限至2年半以后开工啊，或者是6年内竣工。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原副院长、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向清表示呢，他构建了政府主导加债务切割加功能重构的系统解决方案，尤其适合这个债务复杂、规划脱节的超大型的烂尾项目。以住养商的这个调整呢，激活了现金流啊，分散了开发风险，这呢是一个适应市场的一个创新做法。
0: 嗯，
1: 体现了政府在城市更新当中的积极作用。国内不少大体量的这个城市地标呢，都曾经历漫长的一个建设周期，相比这个常规地标慢建设模式呢，深港国际中心啊，通过这个政府收储、债务隔离、规划重构的这个啊整套盘活路径，更具备现实的借鉴价值。
0: 没错，那深港国际中心的重生呢，其实呢它不仅是修复了片区的一个疤痕，也是完善了城市的功能，更加是标志着中国超高层的建筑从量的扩张转向到了一个质的提升，城市的发展呢也是回归以人为本、产城融合的一个理性的轨道。那这是今天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深圳的一块帝王它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故事啊。那也相信像这样的一些土地的地块呢，可能在各个城市呢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那深圳这样的一个事件呢，也是给了大家一个很好的启发和建议啊。那相信也会为其他城市带来很好的一些借鉴的作用。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稍后呢会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啊，需要进行咨询，遇到了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的一些困惑，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的电话呢也已经。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

0: 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 爱上名家装饰四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漆全升级，交20000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青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7: 最近的关于
6: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7: 高新区新建设了。
6: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8: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9: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8: 高新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到了我们今天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了啊。如果说大家对于房地产呢有一些比较困惑的问题，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啊，不太了解目前的一个情况，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房地产专家曹克老师也会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这些专业的房产知识啊。同时呢，我们的线上平台也为大家开通了第一房产在开吧 APP 上的直播区域已经开通了，还有就是抖音号曹科说房的留言区，大家都可以来进行留言。下一个时段我们就会针对大家的留言来进行回复，所以此刻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9688980。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咱们听友呢在后台给我留了这么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我现在正在选房啊，想买洋房啊，看了一个很大的社区啊，这个项目呢有高层有洋房，洋房的价格呢比高层啊高不少啊。他说我听说这种很大的社区不好，但是我觉得挺好的。怎么说呢，对于房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自己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啊，他们也不是你啊，不知道你的真实想法、需求和喜好。当然，在你买之前呢，我还是有必要做个提醒啊，对这样的房子呢，你还是应该多了解一些啊，让你呢知道，它好在哪里啊，不好又不好在哪里啊。那么你都了解之后啊，自己呢再去做这么一个决定。其实我们所说的这种啊混搭的这个住宅小区呢，在这个档次上啊。在这个产品定位上呢，其实是很难完全定义的啊，所以我们一般呢都称之它为什么呢，叫高低配小区。
0: 高低配小区。

0: 虽然说是高低配啊，但并不是说这个高层就一定非常低级啊，只是相对于洋房的这个档次来说呢，哎，高层住宅的这个品质呢略低。
1: 嗯，
0: 如果住在这样的小区里呢，不管你是住在洋房还是住在高层里面，可能哎，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心理落差。住高层的话呢，哎，羡慕旁边的高档的洋房，而住在洋房的呢，却觉得高层的楼房拉低了他们的生活圈子和小区的档次，哎，互相看着呢，就有点不对眼不对付。那为什么开发商还都喜欢盖这种既有高层又有洋房的这种混搭的社区呢？原因只有一个，利润最大化。哎，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哎，住宅性质的这个土地啊，在拍给开发商之前呢，它的这个容积率其实就是已经确定好的啊，就卖地之前就告诉他你这块容积率是多少。容积率是干什么呢？啊，容积率就是来标注你这块地的一个使用强度啊。简单的说就是这片地面积固定而且有限的这块土地上能建多少房子，对吧？
1: 嗯，
0: 哎，那么在开卖之前就已经告诉你了这块地能卖多少房子，啊。不是说你开发商拿了地的时候你想盖多少就盖多少，它有容积率给限制住的。
1: 没错。
0: 哎，那么如何在限定的条件下把这个利润最大化呢？哎，那就需要在这个楼盘的设计上下点功夫。哎，
1: 嗯，是的，
0: 这种高层洋房混搭的这种小区呢，就是一个最合适的解决方案。高层住户啊，高层的这个户型呢，建筑面积一般比较小，哎，入住的人口多啊，开发商呢会用高层建筑来走量。啊，面积小，门槛低嘛，这样回款就会比较快，可以缓解暂时的资金压力。洋房的话呢，它就属于稀缺性的产品，哎，通常呢利润率比较高。
1: 嗯，
0: 那么高低混搭的开发，哎，既保证了利润，又降低了开发风险，啊。当然呢，这种情况呢，对于业主来说，哎，就不一定是好事了，啊，为什么呢？首先，这种混搭的社区啊，哎。这种高层的这个楼间距会比较小，绿化的活动嘛，就公共的活动空间呢就会变少。
1: 是的，
0: 如果一个小区是纯高层的话，那么它的楼间距会比高低配小区的这个楼间距要宽很多。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高低配的小区呢要拿出一部分土地去做低密度的产品，所以就会比那些纯高层的小区呢会多出一些楼栋，三栋变五栋，五栋变八栋，啊，这都有可能。这样就导致一个结果，楼间距不是十分的大，虽然也达标，但走的是最低路线，为的是要什么呢？为了保证洋房，保证利润，嗯，啊，
1: 利润才是相对来说他们考虑比较重要的一点。
0: 对，还有一点，如果开发商动了用足容积率的心思，那么他极有可能啊，高层和洋房的距离呢，距离也会非常近，那就会导致什么呢？高层住户在自己的阳台上可以看到洋房的室内情况，哎，那这洋房的私密性呢就会大打折扣。特别是那些四周都是高层住宅，中间夹着洋房的小区，
1: 嗯，
0: 那洋房的各个方面、各个角度都有可能会被周边四周高层的这个住户观察的一清二楚，那私密性就变得非常差。
1: 没错，
0: 哎，楼间距一旦小了，就会导致整个小区的这个绿化、公共活动空间都要缩水，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缺点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圈层不纯粹，业主之间的矛盾比较多。哎，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是吧？有一些洋房高层混搭的社区，洋房业主和高层的业主经常发生冲突，其实都是因为圈子不同造成的。啊，毕竟高层的价格就一万左右。那洋房都有可能卖到15000甚至更高，两种买房门槛当初就不一样，那么业主之间的消费水平、生活习惯自然会存在很明显的差异，两者的认知不同，平时啊邻里之间相处起来呢就特别容易产生矛盾。
1: 嗯，
0: 所以这个居住的体验呢也会变得非常差。那你比如说这个物业问题，因为洋房业主和高层业主缴的这个物业费是不一样的，这样就很可能会导致物业对双方业主的态度待遇有可能会有区别。住在洋房的业主呢，因为自己交的这个物业费比较高，所以很多物业资源呢可能会往洋房这边倾斜。那高层住户得不到较好的物业服务，而洋房住户这

0: 人呢会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物业，结果呢两头不讨好啊，埋下隐患。第三个缺点的话呢，就什么，就是公共资源啊，哎，分配不均衡。当初开发商建造小区可能是为了提升洋房区域的档次，让洋房更好卖啊，就会把一些更好的景观资源啊、休闲设施啊，还有更多的这个绿化放在洋房区内，而把那些影响美观的什么垃圾站啊、变电站等配套集中放在高层区，哎，这样就让很多高层住户会觉得自己被区别对待，心里有落差。虽然说大家都在同一个小区啊，说是资源共享，但实际上高层的业主呢并没有享受到洋房区的资源，而洋房区的住户呢又觉得高层住宅在享受他们的资源，哎，啊，出现了分歧。
1: 嗯，
0: 还有就是混搭小区的这个增值潜力普遍比较弱，尤其是在与纯高层和纯洋房小区对比的时候，它尴尬的定位导致市场认可度比较低，这种心理落差会抑制换手意愿和市场的热度，导致整体房价的涨幅低于同地段啊纯类型的这种小区。你看，对于追求啊这个性价比的刚性购房者，混搭小区的这个高层的价格呢往往要高于周边纯高层的这种项目，所以它的性价比呢不突出。那么对于改善型的客群来说，洋房受限于高层的遮挡、隐私差的问题，居住体验打折扣啊，也难以支撑这个高溢价。有一份调查就显示，这个混搭小区的这个高层业主的这个住房满意度仅为 42%， 远远低于纯高层 65% 和纯别墅、纯洋房小区 78% 啊。那么低满意度直接影响它的二手市场的这个流动性和它的价格支撑。最近几年呢，政府在鼓励低密度绿色建筑的一个发展啊，对这个纯洋房或低密产品呢有了一定的政策倾斜。而这个混搭小区呢，作为开发商利润最大化的产物，在土地利用率和产品的纯粹性之间寻求妥协，然后呢大大影响了房子未来的啊这个增值的一个空间。
1: 嗯，
0: 就问你一个问题，当你看到一个高层和洋房混搭的这个社区，你更愿意认为它是普通小区呢，还是高档的洋房小区呢？
1: 就是大家可能在判断上会有一点点的模糊啊。
0: 木桶理论告诉我们，最低的那个木板决定了木桶的整体的容量。
1: 嗯，是的。
0: 啊，当然这个混搭社区呢也有细分，对吧？我们刚才讨论的是均分的情况。如果说整个小区呢整体定位，比如说它是洋房啊，比如说在一些景区附近，是吧？哎，然后呢它在边缘上盖了一个高层叫看景高层，也是属于那种大平层的性质，那这种情况呢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即使它是高层，它做的也是豪宅的大平层，虽然它是混搭，但是不影响整个小区的品质。但如果说哎整个小区就是个高层，哎一块地没有用足，他就盖了少许的洋房和别墅啊，那这样的房子的话呢，不更改它整个小区的一个定位，它就是一个大高层的一个小区。在咱们徐州市里面有一个项目叫什么来，我想啊，叫风尚米兰，对吧？
1: 风尚米兰
0: 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大高层的一个社区，
1: 对，
0: 其实它里面有别墅，有那个有叠加别墅在，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就在它最前排，是吧？那你说这个小区它是什么小区？它就是个高层社区，是吧？哎，那么所以说呢，在有些混搭的时候呢，它里面是各有侧重的啊。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也会区别进行对待。整体来说呢，这种高低混搭的小区呢，因为它资源分配不均、圈层混杂、居住其体验打折，导致它的这个资产保值增值方面呢，表现的比较疲软。所以说，作为买房的这种选择的时候呢，不建议把它作为首选啊，不是说不能买啊，但是我觉得能有最好的话呢，还是要多去看一看，是吧？
1: 嗯，好。 大家还是多了解一下。当然我们也是给大家讲了一下关于高层和别墅啊，或者大平层这样的一个叠加这样的小区，它的一个好处，也有一些问题存在。那就看你自己是喜欢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氛围之内啊。我觉得这个没有说绝对的说好与坏，而是看个人的这个喜好。好，这是和大家分享到的今天的内容。如果说你对我们刚才聊的这个话题也比较感兴趣，或者你也有一些这个项目上的疑惑，不知道该怎么样进行选择，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那相信给这位朋友的一个回复呢，也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4: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建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0000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金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

0: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1: 有。
2: 我要32位两室朝阳。
1: 可以。
3: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1: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4: 喂，我要买房。
5: 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第一房产，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将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如果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来回复朋友们啊在线上的一些提问啊。有问题的朋友欢迎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好的，曹老师。
6: 嗯，好的。咱们听友问，他说老师，我正在选房，想在西苑附近，预算60万到80万，看看帮忙推荐一下，这个他没说是新房20万是吧？
5: 只是说想在这个位置啊。
6: 行，跟你聊两句西苑啊。西苑这边的话呢，特点叫什么呢？就是人气旺啊，热闹啊。烟火气比较足，但这周边呢，大家对上面熟悉的朋友应该知道，是吧？安居房比较多。后来呢，来陆续周边呢，也就沿着这些小区呢，盖了也不少的这种商品房啊。周边的话呢，就是迅速的这种发展起来了。这个地方呢，应该说呢，是距离主城非常近的一个什么呢？大型的一个居住区啊。最近这两年呢，这个板块新房出的并不多。但是呢，有一些新的这种，就是说，次新房啊，还是有的选的啊。好的，就是房龄稍微短一点的，就是房子呢，大部分都集中在什么呢？就是南面啊，南面那个叫矿山路边上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北面啊，就是黄河以北啊。周边这一块的话呢，这里有好一段时间，这周边呢没有这种新房供应了。
5: 是的，
6: 如果你想在西苑买的话呢，要想买纯新的啊，在黄河北边的有一个叫什么呢？叫水润风景，对吧？小高层洋房这么一个社区。要是买次新房，能够算得上是不错的，西北角有个叫什么呢？叫锦绣鹏城，是吧？你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另外还有的话呢，如果这个作为这种这个次新房啊，或者上房有一段时间房龄不太长的这个二手房，你像这个西雅园啊，包括新苑景城，还有万科的这个二街区，对吧？这些的话呢，虽然是二手，但是呢，倒还市场的表现呢，倒还可以，是吧？二手房龄呢，倒不算太长。这个板块呢，因为二手房可能多一些，是吧？新房呢，可选的余地并不是非常大。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5: 好的，
6: 听友问他说，时代一境的房子还会降价吗？现在是入手的时候吗？现在我从市场的表现上来看呢，时代一境不光是会不会降，从目前的市场表现上来看，它已经开始触底反弹了，明白吧？就是有一些房源的价格呢，这个优惠已经收了，实际的成交价呢，比之前呢是略有上涨的。你要等它下一波再往下走，我觉得，因为大家知道今年整体的这个状态是吧？是往成交量在放大，是往好的方向走的。那么你在这个节点上，你再去等它往下，我觉得这个时间呢可能会比较久。如果真的是这种刚需或者是改善的，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再去等了，现在不光是不降的问题。还略有回升啊，还略有回升。再来看一条啊，这位朋友问，他说老师，我在鹏城广场附近上班啊，140万的预算，能买什么样的洋房啊？鹏城广场，
5: 想在市中心范围内啊，
6: 对，140万又想洋房，那我建议你呢，在北区啊，鼓楼这一块儿，因为现在他们的这个洋房呢，基本上也就是在11000-12000。你像那个龟山那一块儿，他们那个洋房，对吧？还有就是中山 北路啊，那个叫美高云溪，他的洋房好像也是10000多一些，140万，应该能买一个不错的这种洋房。
5: 嗯，
6: 而且你可以在这个沿中山路边上，可能更方便一些出行。
5: 对，这离市中心也非常的近。
6: 对，你沿着中山路线很快就能过来啊，这样的话距离也不成问题，又能住到你自己想要的洋房，是吧？
5: 是，
6: 哎，可以去看一看。
5: 嗯嗯，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朋友们在线上的一些提问啊。当然，如果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继续在线上留言，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看了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在周一的时候继续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再见。好，再见。

0: 父王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0: 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3: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6: 我选豪顺装饰。
5: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6: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工会暖心相伴，热血奔赴苏超，5月9号共聚市工人文化宫，以职工之名为徐州主场助威。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博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另外提醒大家，G15沈海高速受到施工影响，关闭双向的大风服务区，请车友们提前选择其他服务区停车休息。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真实案例，
4: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4: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4: 法律讲堂。
10: 老师您好，我这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就是我这个房子是从二房东那里租来的，那这样说二房东他算不算是义务权人呢？那他这样的转租是否是合法呢？
11: 这个问题在生活当中会有很多，但是如果从调整从法律关系来讲，它不是我们的物权法调整的这种关系。因为比如说刚叫二房东，那是个通俗的说法，二房东往往是说从这种所有权人手里他租了一个房子，他两个之间是一个合同关系。
12: 对，
11: 然后如果原来的合同约定二房东是可以再进行转租的，他的转租是合法的。如果合同里边明确约定他不能转租，实际上他如果再转租这次是违法的。当然如果他合法转租，他二房东拥有的经过是他是一个债权他是一种租赁权他不是用有权。所以说这时候你和二房东之间的关系就是这种租赁合同的一种合同关系，用合同关系来进行调整。
12: 好，非常感谢吴教授的解读，我们继续来连线。
13: 我们家的邻居在我们家的公共花园种植，然后影响了我们家的采光，他这样的行为算是违法吗？
14: 他这个例子影响采光权的问题，实际上这个最直接的法律调整应该是一个相邻关系的问题。
12: 嗯，
14: 那么一定要结合我们这个用益物权来讲的话，实际上那么我们可以讲它这是这个非法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小区里边的这个土地或者花园，这个你作为一个居民个人本身你是没有这个种植的这个权利，
12: 是归小区全体业主，
14: 全体业主所有。对对对，嗯，所以这个它是违法的。
12: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吴教授为我们做的逐条解读。
11: 民法典第323条是关于用益物权概念的相关规定。关于用益物权的概念，我们重点把握以下几点。用益物权是为了贯彻我们民法典物尽其用的原则而设立的一项制度。其中用益物权的权利人是利用他人的不动产或动产来进行利用。它的权利内容是占有、使用、收益。用益物权呢，从取得来讲，从取得的方式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就是用益物权人和其他权利人通过合同的方式达成合议，然后经过登记来取得用益物权。这一类用益物权比较典型的是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地役权、居住权。另外一类用益物权是权利人经过向相关的主管部门进行申请，经过主管部门的批准，然后取得用益物权。这一类用益物权包括宅基地使用权、包括海域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养殖权、捕捞权。综合以上，用益物权是利用他人的不动产和动产依法占有、使用、收益的一种权利。
15: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16: 生动故事，
15: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6: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5: 欢迎收听
16: 法律讲堂。
10: 老师您好，我这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就是我这个房子是从二房东那里租来的，那这样说二房东他算不算是义务权人呢？那他这样的转租是否是合法呢？
11: 这个问题在生活当中会有很多，但是如果从调整，从法律关系来讲，它不是我们的物权法调整的这种关系。
12: 嗯，
11: 因为比如说刚叫二房东，那是个通俗的说法，二房东往往是说从这种所有权人手里他租了一个房子，他两个之间是一个合同关系。
12: 对，
11: 然后如果原来的合同约定二房东是可以再进行转租的，他的转租是合法的。如果合同里边明确约定他不能转租，实际上他如果再转租这次是违法的。当然如果他合法转租，他二房东拥有的经过是他是一个债权他是一种租赁权他不是用益物权。所以说这时候你和二房东之间的关系就是这种租赁合同的一种合同关系，用合同关系来进行调整。
12: 好，非常感谢吴教授的解读，我们继续来连线。
13: 我们家的邻居在我们家的公共花园种植，然后影响了我们家的采光，他这样的行为算是违法吗？
14: 他这个例子影响采光权的问题，实际上这个最直接的法律调整应该是一个相邻关系的问题。
12: 嗯，
14: 那么一定要结合我们这个用益物权来讲的话，实际上那么我们可以讲它这是这个非法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小区里边的这个土地或者花园，这个你作为一个居民个人本身你是没有这个种植的这个权
12: 利的，是归小区全体业主，
14: 全体业主所有。对对对，所以这个它是违法的。
12: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吴教授为我们做的逐条解读。
11: 民法典 第323条是关于用益物权概念的相关规定。关于用益物权的概念，我们重点把握以下几点。用益物权是为了贯彻我们民法典物尽其用的原则而设立的一项制度，其中用

0: 于物权的权利人是利用他人的不动产或动产啊来进行利用，他的权利内容是占有、使用、收益。用于物权呢，从取得来讲，从取得的方式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就是用于物权人啊和其他权利人通过合同的方式达成合议，然后经过登记来取得用于物权。这一类用于物权比较典型的是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地役权、居住权。另外一类用于物权是权利人经过向相关的主管部门进行申请，经过主管部门的批准，然后取得用于物权。这一类用于物权包括宅基地使用权，包括海域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养殖权、捕捞权。综合以上，用于物权是利用他人的不动产或动产依法占有、使用、收益的一种权利。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您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清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真实案例，生动故事，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5: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5: 法律讲堂。
6: 表演传统杂技竟然涉嫌侵权，非遗手工技艺是否涉嫌侵犯知识产权？敬请收看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疑点判案国际知识产权日特别节目，传统文化表演的侵权之争。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宋鹏，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熊文聪。
7: 弘扬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是每一位文艺工作者身兼的使命。近年来我们看到我们的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啊，越来越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比如说像相声啊、戏曲啊，还有杂技等等。那这些传统的这些艺术呢，也在网络上不断的生根开花，用一种直播的形式在广泛的传播着。那这时候呢，问题就来了，像这些传统的剧目如果在网上进行直播或者演绎，会不会涉及到版权等一些侵权的问题？
8: 这个问题其实在我国这个民法典的123条已经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123条主要是规定着这个民事主体啊依法享有这样一个知识产权，所以是民法典已经明确将知识产权作为一种这个啊民事权利，或者说具体来说是一种绝对权。在知识产权里面又最典型的啊有这个著作权、商标权和专利权。那么著作权实际上就是在保护这个作品这样一种智力成果的这种啊权利，所以在这个涉及到您刚才说的这种传统曲艺啊、这个戏曲的这样一种表达的这种侵权案件中呢，啊实际上是就是对这种作品，或者说具体来说就是戏剧作品或曲艺作品的一种保护。
7: 那我想问一下宋法官，您觉得呢？您觉得像这样的作品，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大家都很熟知的像传统的京剧剧目《贵妃醉酒》，那比如说大家在表演这个剧目的时候，会不会涉及到侵权呢？
9: 要认定侵权，我们首先要确认啊，这个特定的剧目它享有著作权，才涉及到评价某个行为涉不涉及到对它的侵权。我们就以《贵妃醉酒》啊这个京剧传统的剧目为例，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版本呢。

0: 性的，可以构成作品。但是呢，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像这类比较经典的剧目啊，它涉及到保护期的问题，有可能因为已经超过了著作权法的保护期，它的著作权的财产权已经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了，那么网友啊对它的财产权的利用呢，可能就不构成侵权。
1: 嗯，好的，感谢两位的回答。那之所以在我们节目的最开始呢，想要请问两位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们的宋法官刚刚就审理了一起关于传统杂技表演侵权的案件，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2017年，某视频网站播放了河南省一广播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其中一个节目引起了中国杂技团的注意。原来这个名叫俏花旦的杂技节目与中国杂技团原创的杂技节目俏花旦集体空竹高度相似，于是中国杂技团将表演该节目的杂技团诉至法庭。然而被告杂技团则表示，他们表演的杂技属于传统经典曲艺，不存在侵权情况。
1: 那我想请问一下宋法官，您看为什么这个被告的杂技团他不服这个一审的判决呢？那对此原告的中国杂技团又是怎样回应的呢？
0: 被告啊，他上诉主要提了两点理由啊。第一呢，他认为原告杂技节目，原告自称他的杂技节目的来源是王氏天桥杂技，也就是说被告认为原告的节目是来自于与已有的节目内容，所以呢不具备独创性，不应该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问题呢，被告同时还认为原告呢这个节目从法律的规定来说，并没有说被告对原告的模仿到了何种程度才构成侵权。他特别强调说，杂技啊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艺术，也得给其他的杂技人员留口饭吃。
1: 嗯，
0: 但是呢原告也做了有针对性的回应。原告认为他们节目当中的虽然有部分技艺确实源自于王氏天桥杂技，但是原告节目本身呢在这些技艺的基础之上添加了很多新的创新性的元素，包括借鉴了戏曲当中的花旦角色的形象和动作，融入了一些舞蹈动作的设计，所以已经是一个全新的作品，并不仅仅是原有公有领域的内容。第二呢，被告的节目对原告的节目啊，无论是节目的名称还是节目所采用的音乐采用的服装以及动作的编排设计都与原告的节目高度相似，所以呢构成了侵权。而原告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权呢，是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合法行使自己的权利，这就是原告的回应。
1: 嗯，被告在庭审的时候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这些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技艺、传统文化，应该给其他的杂技人都留一口饭吃。所以问题就来了，在这些传统的项目当中，哪些是属于侵权的，哪些是属于留下来的能留口饭吃的不侵权的呢？
3: 我国的这个著作权法的规定实际上是对于这种已经过了保护期的所谓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民间的这个曲艺啊、戏曲啊这类的，比如说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历史，实际上是不予保护的。著作权法保护的是这个作品，那这个作品必须具有这个独创性这样一个要件。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本案中呢，被告的这种抗辩说我自己在使用的是一种传统的这个已经这个过了保护期的不应该给予保护的，不应该被个人独占的这样一种这个艺术表现形式，那我肯定是不侵权的。但是在这个本案中呢，实际上在原告已经充分证明了他所主张保护的并不是说传统的曲艺杂技这类，而是对这样一个原有的这个曲艺表达的基础上，他做了这种独创的这样一种设计安排和组合，那实际上这个呢就不再是一种传统的这个民间文学艺术或者说这个曲艺的形式，而变成了他个人或者说这个单位所创作的这样一种智力成果或者说作品，那按照著作权法规定是应当受到保护的。
1: 嗯，也就是说他在这个原有的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深度的加工和再创作，对吧？
3: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再创作实际上是受到我们的知识产权法的保护的。
3: 对。
1: 嗯。
2: 双方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上诉到了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经过审理，法官发现俏花

0: 但集体烹煮中加入了很多中国传统戏曲元素、舞蹈元素的动作乃至表情设计，具有独特性的表达，构成著作权法规定的杂技作品，应该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而被告俏花旦节目中开场、走位、动作编排等方面和中国杂技团的俏花旦集体烹煮多处相似，构成侵权。
1: 那宋法官，我知道您是就是这起案件的这个主审法官哈，当时您的一个判决是怎么样的？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判决？
2: 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尝试回应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被告的担忧呢，其实并不完全没有道理。
1: 是。
2: 被告的担忧在于，可能通过著作权这样一种有排他性的专有的权利的设计，担心由原告可能垄断了某些本来应当属于公有领域的一些技艺，导致行业的其他的从业人员无法去合理的自由的去运用，但可能被告误读了著作权法当中关于独创性表达的认定的相关内容。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呢，第一个做了一个明确的回应，就是杂技作品到底保护什么，保护范围是什么，它保护的独创性表达是什么。我们认为呢，杂技作品它并不保护其中的具体的技艺，而是保护这些连贯动作的编排设计。如果仅仅是一些公有领域已经有的常见的动作的简单组合或者重复，那就不具备独创性，法院不会将其认定为作品来保护。同时呢，我们还注意到，其实在很多杂技节目表演过程当中啊，已经不仅仅是杂技动作的设计了，其中也穿插了很多舞蹈动作啊，甚至是戏曲当中的一些动作。那么有没有必要把这些动作全部分离开来？因为我们著作权法上有单独的舞蹈作品，也有戏曲作品。我们认为以杂技的动作设计为核心表达的内容，融入了舞蹈动作的设计，仍然可以按杂技作品予以保护。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个节目叫做俏花旦啊，集体空竹，我们发现它在抖空竹的传统技艺上已经加入了许多有戏曲特元素以及舞蹈元素的动作设计，在具体的走位、动作的编排上都体现了它的个性化安排，使得这些动作在展示杂技的高难度的技巧的同时，也展示了艺术美感。所以最终认定涉案原告主张的节目构成了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杂技作品。同时呢，通过比对，我们能发现被告的节目啊，在这个片头的动作的设计以及很多集体性的标志性的动作上，是对原告的节目内容进行了抄袭，所以最终认定了其构成了侵权。
1: 听到这个宋法官刚才的这个讲述之后呢，让我一下想起了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老师教给我们的哈。以前我们经常说要这个学习朗诵，那有的时候我们是向经典致敬，那这个时候就是在用一些经典的篇目来进行练习。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自己经过自己的加工再创作，把一些具有美感的想法放进去，那可能是这样的逻辑跟编排才呈现出独创性。那我想请问一下熊老师，您觉得这个案件它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3: 这个案件还是具有里程碑式的这个意义的啊，实际上就是体现出了这个著作权法的这个疑难的这个点啊疑难的问题，主要是集中在前端。所谓前端呢，就是说这个原告也好，或者说法官也好，首先要判断一下这个原告主张的这个智力成果或表达是不是著作权法应当保护的这个作品。那本案就体现出了这样一个特色。那著作权法中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原理，叫思想表达二分法。所谓的思想表达二分法，就是说著作权它只保护具有独创性的表达，而不保护抽象的思想，也不保护已经进入公有领域的所谓的传统的文化或者说表达。那本案中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包括刚才这个被告的抗辩也说，我使用的是一种传统文化，我没有使用你原告的这个作品。那所以法官他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原告他主张的是传统文化，还是说他具有独创性的刚才您说的这个我经过我的再创作而产生的这个新作品。显然这个原告已经证明是他的一个新作品，而不是说所谓的传统的文化已经进入公有领域不受保护的这个思想的范畴。所以把这个问题解决以后，那后面的问题就是比较简单了，也就是说对比的对象并不是拿 被告的这个杂技去和传统的杂技进行比对，而是拿被告的这个杂技这个表达和原告主张的这个杂技作品来进行比对，最后法官是认定它是构成这个实质性相似，那显然是构成侵权的。
1: 嗯，我们说啊，任何一个独特性的创作都是由向之经典致敬而来的，但是我们期待的呢，是有更多独创性的表达成为经典。
0: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4: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0: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5: 别管我，
0: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4: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6: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4: 爱不曾释手。
0: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7: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0: 请你爱不释手。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0: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6: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17: 说两个人能谈到一起，最重要的是话语间那种有来有往，在这过程当中你还一直在笑，不会累，不用装的感觉。
18: 对，女孩子的战略就应该是偶尔主动，偶尔被动，不要冲动，尽量伺机而动，就算你蠢蠢欲动也要假装按兵不动，那样才让男人怦然心动。
17: 什么歪理呀、啊？我跟你说啊，就是因。

0: 因为你的这些愚蠢的话，才整出了很多愚蠢的事儿。
1: 那不能够啊，我这是讲策略。
0: 你拉倒吧，我跟你说啊，昨儿我媳妇儿问我，
1: 老公，你娶我是不是因为我漂亮？
0: 不是啊。哎呦呦呦呦！
1: 你敢说我不漂亮？
0: 媳妇儿，我不是那意思。
1: 那我再问你一遍，老公，你娶我是不是因为我漂亮？
0: 是。哎呦呦，媳妇儿，你怎么又打我呀？
1: 就是因为我漂亮你才娶我的，是不是啊？
0: 看见没有，这就是非常愚蠢的话，你怎么说都不行。
1: 行，这咱们听众朋友都听见了啊。刘晓，你说你媳妇儿愚蠢。
0: 呦呦，媳妇儿，我可真不是那意思啊。那个，我主要是想说伤不起的答案这事儿啊。米夏，你就别在这添乱了，行不行？看见你就让我想起了那句话，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我强烈要求今儿欢乐正前方就说说这两个人之间瞎嘚瑟的那点事儿。说我媳妇儿哈，前两天刚拿的驾照。
1: 哟，好事儿啊。
0: 这几天正新鲜着，每天晚上我下了班呢，都得拉着我陪他练车。有一次我就问他，你干嘛非拉着我陪你练呢？你白天报个陪驾的班，那不比我专业呀？
1: 刘翔，这你就不懂了，你们俩一块练车，这样才能增进感情啊。
0: 是吗？还能这么解释呢？
1: 那当然了，那我嫂子怎么说的呀？
0: 也是啊，反正七拐八拐的也能拐到这意思上来，就是有点恐怖啊。他当时说，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
0: 呸！你没事想点好事行不行？
1: 这也说明你们感情深吗？都要一起……
0: 你给我打住啊！胡搅蛮缠吗？这不是？
1: 你太自私了，你从来不在乎我的感受，你只知道顾着你自个儿。
0: 不是，这话从何而起啊？
1: 人家跟你表明心意呢，你却说想点好事。
0: 行，那亲爱的，是我不好啊，别哭了行不行？看你流泪，我的心好痛啊。
1: 什么玩意儿？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只想着自己心痛？
0: 说，我那天下班回家，看见我媳妇儿特失落的坐在餐桌前，我就赶紧问她，媳妇儿怎么了这是？
1: 本来我想尝试给你做顿饭，结果火候太大了。
0: 没事，不是怎么了？菜烧坏了？
1: 不是，是厨房烧坏了。
0: 说我最近吧，突然发现我媳妇儿迷上吃鸭血粉丝汤了。
1: 那是为什么呢？
0: 那天我跟我媳妇儿一块儿出去吃饭，
1: 老板，来一碗鸭血粉丝汤。
0: 粉丝来喽。哎，谁的粉丝啊？
1: 我的。
0: 然后吧，我媳妇儿就得意洋洋地看着我，
1: 看见没，我也是有粉丝的人了。
0: 我当时脑子就抽筋了，没搭理。
1: 你是不是烦我了？
0: 我是烦全世界。说我前段时间啊，沉迷于咱们的那个群聊哈，我媳妇儿有点看不下去。
1: 我嫂子不会这醋她也吃吧？
0: 谁说不是呢？忽然有一天，我就发现吧，咱那个群不见了，从我手机里消失了。
1: 哦，你这么说，我倒是想起来了。前几天我发现有一个写着有人退出了群聊的消息，当时我还纳闷呢，怎么没写名字呀？只写了有人俩字儿，一般都不是会写某某某退出了群聊吗？
0: 是啊，这就是我媳妇儿的高明之处，她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把群给我退喽，啊，就把我在群里的名字呢给改成了有人啊，这样你们看到的就是有人退出群聊了。
1: 嫂子可真聪明啊，真是低调奢华有内涵，谦逊友善不留痕迹。
0: 说，我原来有一同学特爱炫耀，尤其对不如他的人。这天吧，我们几个聚在一块儿吃饭，他就苦着脸跟我们说，你说我现在啊，房子车子都有了，银行也有存款，呀，真不知道以后娶老婆让他带点什么。这时候吧，旁边一妹子 弱弱的来了一句：“

0: 你让他给你带个孩子来。
1: 不是，这妹子嘴可真够损的。欢乐，欢乐是啥呀？
2: 欢乐就是吃着火锅，唱着歌，听着广播，开着车。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米夏刘校长的欢乐挣钱。

0: 歌曲过后，欢乐正前方还在继续。我是刘向，
1: 我是米夏。
0: 今儿咱们要说的是
1: 嘚瑟。
0: 对，上半场咱们说的都是女人嘚瑟男人的事儿，下半场咱们为了公平起见，就来说说男人嘚瑟女人的那点事儿呗，也给男同胞们出出气。说我媳妇儿那天啊，竟然跟我说，
1: 你们男人都是胆小的。
0: 当时我不乐意，怎么说话呢？我要真是胆儿小的话，我能跟你结婚？
1: 刘向，你胆肥了吧你？这夫妻之间的调侃啊，也就罢了。我那天看见一事儿，那才叫嘚瑟呢。
0: 赶紧说，你们都分享一下来。
1: 说有一女交警拦下了一个闯红灯的人。你好，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呀、啊，您问的这个问题可真有意思。那要是绿灯，那还用得着闯？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4: 没错，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刚才的话题有点沉重了哈，接下来咱来点轻松。说有一天我趁着我媳妇儿离开电脑的时候，就把她电脑桌面摁了 print 键截屏给截下来了。
5: 你截它干嘛呀？
4: 设置为桌面啊。然后呢，我又把原来桌面上的文件通通转移到了另一个盘的文件夹，这样桌面看上去和平时一样。我刚设置好，我媳妇儿就回来了。她回来后吧，狂点鼠标没反应，然后就不停的关机开机关机开机，再然后就开始特温柔的喊我了。
5: 老公，你快过来帮我看看电脑呗。
4: 被自己媳妇儿崇拜和需要的感觉就是这么的棒。
5: 你仗着你懂电脑，我都看不下去了。
4: 你下生活是有点单调啊，花点时间学两招，这也算添点生活乐趣。
5: 那你还有什么妙招啊？
4: 说有一回我去外地出差，我媳妇儿肚子疼，但是我又没法及时赶回来，给我心里难受的呀，我就赶紧给她发了条微信。亲爱的，真是抱歉，我不能在你的身边陪你，那我也要让你感受到我的爱抚。来，平躺下，掏出手机，把铃声调成钢琴曲第五首，加震动放在小腹。准备好了没有？好，我给你拨手机，按摩现在开始。
5: 哎呦我的妈呀，刘笑，笑哥呀，你有这么酸的时候啊？
4: 那可不是呗，不跟我媳妇儿酸，我能跟谁酸去？
5: 你打住，你快打住吧，我可受不了你这样。
4: 我跟你说啊，米夏同学，你这样的性格独立的女汉子是不好的，男人是不会对你温柔的。对你温柔你也感受不到的，不过好在你也不需要。
5: 哎呀刘翔，你什么时候变成唐僧了？你还是一酸唐僧。
4: 嘚瑟嘚瑟，酸你一下，规劝你一下。
5: 你快打住吧，你还是正常点好，你这样我真的受不了。
4: 我刚才那么卖力的表演不领情是吧？
5: 不领情。
4: 那行，下一秒刘翔华丽正常转身啊。陛下，你猜我昨天晚上遇着谁了？
5: 遇着谁了？
4: 小明。
5: 哦，他呀，他又去哪儿嘚瑟去了？
4: 他去了一家高档酒吧。小明在门口正要停车的时候，突然看见有一辆迈巴赫要停进一个车位里去，他就立刻冲过去。
5: 啊？他冲过去干嘛呀？他认识人家吗？
4: 他敲了敲那辆迈巴赫车的玻璃，然后甩进100块钱说。人家这个车位我看中了，你去别的地方停吧。瞬间的车主就冲小明脸上甩过来了10几张100块钱的钞票。
5: 说啥玩意儿呢？这是老娘看中的车位，你给我远点闪子。
4: 我吧那天还看见一姐们，
5: 这又是怎么了？
4: 撞树上
5: 啊？撞树上了？
4: 是啊，不一会儿交警叔叔就来了。我说姐姐，别人撞车吧要么刹车，要么打个方向盘，你呢对着树摁喇叭，你这是要干嘛呀？要说这女司机尤其是新手，这大伙儿还是得多关注一点。
5: 刘晓，你那是偏见啊，你那都是凑巧了。
4: 还矫情是吧？

0: 要说这判断力和果断性，那还得数我们男的。
1: 嗯，这倒是有点啊。
0: 那咱们说到开车，那就不能不说到环保。
1: 对呀，提倡大家多坐公共交通设施，什么公交啊、地铁呀、之类的。
0: 对呀，这公交车上人一般比较多，这人一多吧，好玩的事儿也就跟着多了。
1: 那又遇到什么好玩的事儿了？
0: 你下，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在公交车上最平常的能体现美德的是什么事儿？
1: 让座啊。
0: 没错，咱米夏就有这好习惯，就爱让座。
1: 那是必须的。
0: 说这天你们米夏坐公交车碰上了一小朋友，米夏蹭一下就站起来了。
1: 小朋友，你坐我这儿吧。
2: 谢谢姐姐。
0: 这小孩啊，这嘴也忒甜了，哪个女人不希望别人说自个儿年轻啊？米夏这叫一美呀、啊，自个儿吧跟那儿乐的嘴都快撇后脑勺上去了。但是吧，也有那不识时务的，比较较真儿啊。比如说那孩子他妈啊，看见米夏给他孩子让座了，就立马追上来说了一句：“
1: 熊孩子，你瞎说啥呀？快叫奶奶！”
0: 这都不是重点啊。最后吧，是这孩子他爹给了米夏最后致命的一击。我说你们娘俩这眼神都咋的了？人家多好一大小伙子呀！你说
3: 他帅了。
0: 说我那天坐公交车上来了一80多岁的老奶奶，她左手一只包，右手一只包，背上还背着一个大包包啊，咿咿呀咿咿的认为。我一看吧，那必然赶紧得给让座啊。老奶奶就坐下了，看了我一眼，然后吧就说了一句让周围温度瞬间降低100度的话：
4: 帅哥哥，谢谢你啊。
0: 我当时一愣，不过咱是干什么的，咱是节目主持人对吧，反应快，我立刻反应过来了，我立马接了一句什么没事儿，大美女。说我原来啊，哎呀，我不跟你们说，又有辆兰博基尼开过来
1: 啊。小明他这是想干嘛呀？
0: 小明又如法炮制了几回，一晚上赚了好几万。这年底年初的各种骗局开始轮番上演，刚才就是一反面典型。欢乐正前方郑重提示您，出门在外随时看好自己的书包，包不离身，别随便往窗户外头扔钱。
1: 可不是吗？离开座驾的时候也不要把手包啊落在车里头。
0: 你呀，今儿咱们什么主题来着？
1: 嘚瑟呀。
0: 啊对，虽然是嘚瑟听着挺不着边的，但是嘚瑟当中见真情，嘚瑟里头得明事理。米夏留校在这儿也希望大家能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今儿的节目就算打住了，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4: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

0: 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亮润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
4: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匠心逐梦，燃情绿荫，徐州市总工会携手广电职工观赛活动开启，5月9日文化宫为徐州加油。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另外提醒大家，据要务沈海高速受到施工影响，关闭双向的大丰服务区，请车友们提前选择其他服务区停车休息。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无地自容，来自黑豹乐队。从很大一种程度上来讲，是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把摇滚乐这种时髦的艺术灌输给了广大的中国青年，从而拉开了经久不衰的摇滚革命的序幕。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辛晓琪，走过

好过，辛晓琪。辛晓琪的歌声向来擅长解读情爱里的遗憾与释怀，整首歌的词句淡然又清醒，爱能留住便是福气，缘分难守便该醒悟，爱过走过经历过便该心怀珍重，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曼，为你送上陈奕迅《岁月如歌》。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金银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彭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心太软，来自任贤齐。许多人在面对一段无望的爱情时，总觉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想硬下心来离开对方，却又总在某一个瞬间突然心软了，退让了。正因为如此，自己才成为了伤痕累累的那个人。而心太软，就是要告诉这些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我是小曼，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日安，我的爱，来自张清芳，范逸臣。

日安，我的爱，来自张清芳、范逸臣。这首歌由陈乐融作词，陈志远作曲，旋律悠扬，情感细腻。想象一下，在一个宁静的夜晚，灯火阑珊里，是否有一盏灯在为你守候？张清芳以他独特的嗓音唱出引言，而范逸臣则像一束暖光，用他的声线温柔回应。两人的歌声交织在一起，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关于依恋和永恒的故事。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 Moonlight Shadow， 月光下的影子，来自 Dana Winner。

0: 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世界。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6: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建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名家店，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孔雀东南飞，屠洪刚。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于汉乐府的同名长篇叙事诗。屠洪刚不同于其他作品的阳刚霸气，多了一份侠骨柔肠，演绎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李玖哲、周笔畅，你好吗？

好吗？李玖哲、周笔畅，李玖哲和周笔畅的声音搭配，一个深情，一个温柔，把那种分手后对旧爱的牵挂和思念诠释得淋漓尽致。听着这首歌，仿佛能看到两个曾经相爱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各自生活，却又在某个瞬间突然想起对方，心中满是感慨。我是小曼，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遇到方雅贤。

0: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我是女生，来自徐怀钰。1998年，徐怀钰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那时她的形象俏皮又热闹，同时也展现了19岁女生特有的多愁善感。唱快歌的徐怀钰是如此可爱，唱起慢歌时的她却又令人无限动容，可盐可甜，魅力四射。我是小曼，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 The Power of Love， 爱的力量，来自 Huey Lewis and the News。

The Power of Love 爱的力量来自 Huey Lewis and the News 爱就是如此奇妙它能让坚强的人落泪也能让悲伤的人欢歌能将尖锐与冷漠化作温柔与善良就像生活里我们为所爱之人的一举一动牵动情绪因爱而变得柔软又勇敢 Huey Lewis 充满感染力的嗓音唱出了爱的神奇魔力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来自赵永华你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5: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9: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

0: 格多，价低，油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东纳桥段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3: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6: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建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清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4: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7: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红尘七里。
6: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房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4: 您现在是。

市足球联赛徐州广电推出的网络热门脱口秀节目苏龙侃苏超的特别直播。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安童，我们又见面啦。哇，亲爱的新朋友老朋友们，今天又到了这个周六的比赛日了。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对于今天晚上徐州和宿迁的这场比赛应该也是已经期待了两个星期了。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一个焦点之战，在网络上的受关注度非常非常的高。那现在能够在我们开播第一时间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呢，相信应该都是我们的老粉了。我们先在我们的直播间，老规矩，我们做一波统计。朋友们，如果您是今天晚上能够来到奥体中心现场，已经说中了签抢到票的，一会儿就要过来跟我们会合见面的，请大家扣个一。如果说很遗憾您没有中签，只能看我们无限徐州直播的朋友们，请大家扣个二。我们看一下现在直播间的这个朋友们里面是一扣一的多还是扣二的多。但是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就算您今天没有中签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无限徐州今天晚上的直播呢是从下午的3:50

十分开始，一直持续到我们这个比赛结束之后，都还会在这个奥体中心的场外跟大家有这个连线的互动，我们也会陪伴着大家全程的观赛。而且我们的画面大家看，不仅仅是我们正式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的画面，我们在内场的画面、看台的画面、奥体外的画面以及第二现场的画面，在演播室里的画面，我们都是全方位的带大家感受一下我们苏超赛场内外的氛围。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第一轮的抽奖已经开始了，因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33轮抽奖，朋友们，整整33轮，奖品非常的丰厚，所以说大家可以持续的去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第一轮的奖品呢，是由徐州文旅集团提供的苏超有我万众所豪徐州万豪酒店的大堂吧双人下午茶套餐，单价328元三套，再加上我们的徐州云东境酒店东方奇梦九宫格下午茶，单价368元两套，是我们第一轮抽奖的这个奖品。那在这里呢，安彤也教大家怎么去进行一个操作啊。大家可以点开我们的无限徐州视频号的直播间，可以看到我们在画面的这个左上方有一个蓝色的礼品袋，大家可以点击我们的蓝色礼品袋，有一个发表评论后参与，来看我们的这个口令已经直接帮大家自动打上了，点击发送就能够参与到我们的第一轮的抽奖当中了。好，我看到这个我们的评论区好多朋友都在扣二啊，没办法来现场，但是不用遗憾，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现在我们通过直播间看到的这个画面，朋友们，我们现在在奥体的看台的三层，这个画面可以用一个字来总结，就是一个绝。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的徐州奥体中心和以往相比有一些不一样哦。我们把镜头给到在我们对面的这个内场的这一排，大家能看到我们的大国重器，由徐工集团带来的流浪地球同款的工程机械已经在这里等待上场了。哎，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说，这些工程机械今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演出呢？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剧透，一会儿在7:10的时候，我们今天的开场表演会由这15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工程机械和我们江苏师范大学以及我们的徐工技师学院的学生带来的机械光影秀和歌舞秀。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机械，他们是静止不动的，但是一会儿我们的开场表演开始的时候，他们会升起来，左右摇摆，跟着我们的光影以及我们的音乐进行一个舞动。而且大家能看到，我们现在的这15台机械都是融入了很多我们苏超的元素和一些这个设计感的元素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我们右手边的第一台是花朵的元素，然后再往这边来呢是有蝴蝶的元素，每一个都融入了像这个设计感的东西，比如说流浪的球啊，以及足球的元素，这个奖杯的元素、皇冠的元素来助力苏超。所以我们也是看到了这种钢铁机械他们柔情的一面，他们也跟我们的这个体育赛事相结合，为大国重器、为我们的苏超进行一个助力。好的，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此时此刻今天的这个第一轮抽奖已经开奖了。我没有抽中礼物，但是我相信在这个直播间肯定有朋友已经得到我们第一轮的礼物了。我不跟大家去抢这个礼物，但是如果大家没有抽到也没关系，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32轮的抽奖在等待着大家。所以说现在如果说还想要进行第二轮抽奖的，大家请在评论区扣个一，我们跟后台申请一下，让大家快快的把今天的奖励都给大家上上来，让朋友们在我们无限徐州的直播间既能看苏超，又能看苏超的台前幕后，还能顺便把礼物带回家。那也欢迎大家来点击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预约按钮，来预约我们5月23号和连云港的这场客场的对决，早早的预约起来，我们的精彩内容就不容错过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如果您有任何关于今天晚上的这个直播或者是比赛的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出来，我们看到了也会给大家第一时间进行回复。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是7:40准时吹哨开球，是徐州主场对阵宿迁队的一个比赛。那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万众瞩目啊，大家都说，网友戏称啊，徐州和
这个宿迁是非常有宿命感的一组 PK， 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我们去年2025年的这个苏超可能就是从第二轮徐州和宿迁这场比赛开始火起来的，所以说我们跟宿迁的比赛也是给去年的苏超贡献了不少热度，今年呢大家也都是非常非常的期待。那好，现在我们的第二轮的抽奖我看到了，第二轮的抽奖已经开始了，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第二轮的抽奖是由豪顺装修来提供的奖品，装修选豪顺，靠谱顺又顺，给大家带来了10把晴雨伞。好，那么此时此刻第二轮抽奖已经开始了，还是同样的方法来点到我们的无限徐州的直播间，大家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左上角有一个蓝色的礼品袋，点击这个礼品袋有一个发表评论后参与抽奖，我们的口令词已经给大家自动编辑好了，点击发送就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第二轮抽奖了当中了。那么我们第二轮的抽奖呢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开奖，那么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把动动我们的发财的小手指，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大家的这个亲朋好友，既能增加我们的这个中奖概率，也能让身边的朋友们啊分享到这个相亲相爱一家人里，分享到我们的全家福里面，让大家都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一起为我们的家乡球队来加油。好，那么在这里我们继续给大家做一下今天这个场内情况的一个介绍啊，我们现在是在徐州奥体中心的3层看台上，大家能看到现在距离我们的这个比赛开始呢还有3个多小时的时间，但是我们球场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了，刚刚我们从这个1楼上来的时候也看到了很多安保人员正在开会做着最后的准备，其实我们基本上可以说是每一场苏超都跟过来的，我们在现场其实最大的感受就是各方面的保障工作是越来越完善的，不管是从安保方面还是医疗方面还是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小礼品方面啊，我们给大家拿一个看一下啊，在我们的这个每个座位上，哎呦妈呀，小心一点啊，大家一定要在看台上小心一点，在我们的座位上呢有3个给大家准备好的礼品，一个呢是这个红色的遮阳帽，这个我反正在场内应该是第一次见，因为大家看今天这个徐州的天气特别好，特别的晴朗，所以我们徐州非常贴心的给每一位观众都准备了一个遮阳帽，然后还有一个我们有足球元素的这个加油哨子，这个哨声吹起来代表着每一声都代表着我们对家乡球队的一个支持，不仅是徐州的球队，待会儿呢也会有宿迁的朋友到我们的现场，以及我们也联系了宿迁的记者朋友到直播间跟大家有一个互动，然后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还有一个这个加油的吹气的棒，一会儿呢大家可以把它拆开之后吹气，就是两个那种演唱会的有点演唱会的那种加油棒，并且呢今天在这个奥体中心的北门有一个徐工集团和维维豆奶一起联合的，就是用我们的这个工程机械的爪子在举着一个超大的维维豆奶的瓶子的一个拱门的装置，是我们专门为了迎接客场的球迷和球员所准备的，也算是我们徐州老徐州人都喜欢的一个品牌了啊。好，那么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也可以给我们的给主播打一下啊，看看今天你在直播间你是来自哪个城市，你支持哪一支球队，来可以跟我们一起做一个互动啊朋友们。好，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好，那第二轮的抽奖我们刚刚已经抽奖结束了，那如果说大家还没有抽到没关系，因为我们的第三轮的抽奖已经接踵而至了，第三轮的抽奖现在已经开始了，那第三轮呢是由青年路羊肉馆给大家提供的，青年路羊肉馆仅此一家，5份品牌定制帆布袋加上58元的消费券，我们同样再给新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来演示一下啊我们的抽奖方式，这个呢是我们无限徐州视频号的直播界面，在我们的直播左上角呢有一个蓝色的礼品袋，点击蓝色礼品袋，点击发表评论后参与，这个抽奖口令不用大家手动打，抽奖口令是已经给大家自动生成的，点击这个发送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一轮的抽奖当中啦。好，那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大家还没有参与到我们本轮的抽奖的话呢，也可以动动小手指来在看苏超的同时把我们的奖品带回家。那其实前段时间啊在网上这个徐州和宿迁是非常的火，大家都问
如果说在所有苏超的城市里面最有宿命感的是哪一队，其实呼声最高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徐州和宿迁。像楚汉传奇大家都非常熟悉，历经了千年的历史岁月，到现在为止依旧是非常非常的鲜活如初的。像去年徐州和宿迁这场比赛的这个热度非常高嘛，那今年呢，我们徐州和宿迁也是从今年苏超的开幕式开始就一直频频出圈儿。比如说我们徐州在开幕式上的一曲这个百鸟朝凤，就直接勾起了大家这个吃大席的基因，刀马虾的这个梗呢也是冲上了热搜。那像宿迁呢，在他们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呢，也是请到了这个楚汉传奇项羽的扮演者何润东到现场助阵，同样也是登上了热搜。所以说大家看热度如此之高的两个城市，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你怎能不期待呢？朋友们，从古代的这种金戈铁马的古战场，到如今万人瞩目的绿茵场，我们都是一样的狭路相逢，一样的全力以赴。虽然岁月换了战场，但是山河换了模样，但是我们的少年意气、壮志豪情从来没有在我们的这个土地上褪色。那同样在现场，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这个温馨提示啊，我们现场如果说您一会儿要到达我们奥体内部观赛的话，瓶装水、奶茶、咖啡这种饮料是不可以带进来的，像防晒喷雾和雨伞都是不行的。但是大家可以放心，在我们的看台的走廊上有很多的桶装水，大概是走那么三五步就有，大家可以免费的去领取。所以我们也是苏超办到第二年了，各方面的这个保障工作也是非常的完善了已经。好，那么我们第三轮的抽奖已经开奖了，朋友们，大家赶快看看你有没有成为今天第三轮的幸运儿呢，朋友们。好，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徐州主场嘛，没错，徐州主场今天晚上是在我们的徐州奥体中心，徐州队和宿迁队，大家能看到现在屏幕上比赛还没开始，但是屏幕上已经把这个比分都制作好了。今天是徐州主场，然后宿迁是客场，我们在今天晚上的7:40的时候会准时吹哨发球。当然我们的直播会持续的时间非常长，因为我们想给大家做一个全程的陪伴。好，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主播的位置是几区？我们现在在三层的46-47中间的这个区域。我们其实也是从去年开始一直寻寻觅觅，给大家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视角。因为从我们这个视角看过去，基本上赛场不管是看台还是主席台还是内场，我们的角角落落都是能够看得非常清楚的。那有朋友在问在场内的是什么？场内的是15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工程机械。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开场表演的时候，这些工程机械会为我们带来机械光影秀和歌舞秀，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也算是本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看点和惊喜了，朋友们。何润东来吗？何润东今天不来，但是今天有神秘嘉宾会通过大屏幕给我们送一个祝福，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个神秘嘉宾是谁。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啊，是跟《流浪地球》这部电影有关，大家可以猜一下啊，先卖个关子，朋友们。好，那么现在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面来预测一下，你认为今天晚上徐州和宿迁的这场比赛最终的比赛结果是几比几。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今天晚上的这个预言家啊，朋友们，怎么样可以参与抽奖，怎么样可以抽中。好，朋友们，来，第四轮的奖品我看到已经上了，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第四轮是由大昌烧烤提供的，彭城大昌烧烤助威徐州，10张100元无门槛代金券，10张100元无门槛代金券。好，我们来教一下大家一样的方法，来看一下，这是我们无限徐州视频号的直播间的界面。在我们直播间的左上角有一个蓝色的礼品袋，点击发表评论后参与发送。好，这一轮是由老石烧烤为大家提供的礼物，同样也都是好吃的美食。大家其实我们在这个奥体中心在新城区这块，每次
比赛结束之后，我们都会发现当天晚上的这个烧烤店人气特别的旺，而且基本上每隔十几分钟你就能看到跟我一样穿着这个红色印有徐州两个字的这种加油助威的服装进去啊。这个我们今天的第四轮的抽奖也是由老师烧烤给大家带来的礼品，也是欢迎各位这个外地的朋友来徐州看球，也欢迎我们客场的这个球迷朋友们、宿迁的朋友们来到徐州。大家看，现在是4点出头，我们现在场内还没有球迷进入。如果说您抢到了今天晚上的票，大概是从5点钟到5点半左右就会可以开始陆续的检票，进入到我们的场内。

0: 观赛。同时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现在我们苏超的这个进门的审核是越来越严格的，一定要保证人票证，就是你本人加上有你本人名字的票以及您的身份证，三个合一，缺一不可，缺一个可能都未必能进得来。所以说我们也是能看到啊，苏超一直到现在这个热度不减，我们各方面的保障也越来越好，球赛越来越精彩，我们的球员也是越来越专业的。好，那么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有50多秒的时间，我们的第四轮的抽奖就要结束了。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赶快的点点我们的小手指参与我们的抽奖，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点点赞，同时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让大家都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苏超的过程当中，都为我们的家乡球队支持助威。那同样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来预约我们下一场的比赛。我们来教一下大家怎么预约啊，同样也是我们无限徐州的这个直播间，大家能看到在屏幕的右上角相关直播这四个字下面有一个正在滚动的字幕，我们点这个正在滚动的字幕，点击绿色的按钮预约，就可以预约我们5月23号的比赛了。5月23号是徐州客场对阵连云港队，到时候呢安童也会陪伴着大家一起来给大家做这个赛前的直播，我们也会早早的到连云港给大家看一下，哎，他们那边的球场是什么样，他们那边球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啊。好的，那么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这个直播间的新朋友做一个预告啊，我们今天的无限徐州的直播会从3点多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多10点多，等比赛结束之后还会有一轮的连线。现在呢我们是在奥体中心给大家带来外场的报道，那一会儿呢还会从这个外围，我们的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这个王拐拐同志也会在外围天台上给大家带来直播，包括我们一会儿也会切到我们徐州非常热闹的第二现场，以及在我们无限徐州的这个直播间，我们的演播室里面，我们的徐州广电的主持人苏苏小龙以及直播嘉宾也会给大家带来特别精彩的内容。好，我们现在的第四轮的抽奖已经结束了，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给主播说一说，你现在是在什么位置在看我们的直播呀？你今天晚上支持哪个队伍呀？或者是大家有关于比赛的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给主播进行一个留言。那一会儿呢，我们在奥体内部这是第一次的连线，一会儿我们还有第二次和第三次连线。等到第二次连线5点多的时候啊，估计在现场就会陆续的有我们徐州的球迷进场了。那他们可能会也会举起来这个加油助威的旗子。哎，其实这个旗子已经在现场了，我看到，大家看在那个工程机械后面中间那一排，能不能看到有一排加油助威的旗帜已经摆好了。就是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域对面的这个区域，应该就是我们徐州官方的几个球迷会所在的区域。其实咱们徐州的球迷会基本上是在全省都是有名的，因为我们每次这个加油助威的声音都特别大。好的，那么我们此时此刻我们的第五轮抽奖了吧，朋友们，我们20分钟抽了五轮，第五轮抽奖也开始了。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是由云龙让茶来提供的礼品，大家可以点击我们屏幕左上角的这个蓝色礼品袋，发表评论后参与发送，就参与到我们第五轮的抽奖了。当然如果没抽到也没关系，我们今天一共33轮抽奖，有非常多的礼品在等待着大家。好的，那么我们安童这边的时间呢第一趴就结束了，大家不要太想我，我们一会儿还会再连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我们现在在徐州奥体中心3层看台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大家，我们一会儿见了朋友们。
1: 可以是吧？
2: 好了，
1: 来，各位无限徐州视频号，还有正在收听我们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徐州铁妹王拐拐。哎呦娘嘞，还是说徐州话比较的带劲。来，各位朋友，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在收看我们的直播的话，把你是哪里的朋友，把你的地址飘在我们的评论区。现在我们所在的点位是徐州奥体中心2号门的点位。今天这场比赛我跟你讲太来劲了。为什么？宿迁队来了，胖的队来了，咱非常重视。宿迁队来了咱更要重视。为什么？俗话说得好，徐宿宜家亲，常上常下心贴心。为什么这么说？来，评论区的朋友们，有人告诉我吗？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来的不是客，那是咱亲亲的老表。朋友们， 来任用第二老表们，把亲亲的老表飘在评论区，让咱宿迁的朋友感受一波咱的热情，好不好？你此时此刻你支持哪支队伍，就把哪支队伍的名字飘在评论区，你来自哪个地方，也把哪个地方的地址飘在评论区。然后我们提醒一下正在收看我们无限徐州视频号直播的朋友们啊，今天除了参与互动之外，俺不让您空手走，为什么？来看一下，正在你收看直播的这个地方的左上角有一个蓝色的小福袋，把它点开之后就可以直接发布口令，口令都是我们提前帮大家贴心的设置好了的，发布之后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一轮又一轮的抽奖当中。我跟你讲哈，今天这些抽奖用俺工作组老史的话说都鱼出来了，海海的，就怕俺的诚意让您感受不到。来朋友们啊，我们话不多说，跟着我手指的方向，我们来看一下徐州奥体中心二号门外场的点位的情况。来朋友们，我看一下，虽然现在还只是4点多一点啊，但是我们在3点半到的时候，门口就已经开始有主场和客场的球迷队伍集结在这个地方开始练习喊口号了。老表们，今天咱口号萌萌的喊，比赛结束之后咱烧烤也萌萌的 K， 好不好？今天我们是在奥体中心的南门二号门的位置，然后总共呢是开放了3个门的这个检票口，一个是南门，一个是北门，还有一个是西门。同时我们提醒一下哈，如果说直播间有咱们客场的这个球迷来观看比赛的话，要从北门进入啊，同意从北门进入。另外呢，在南门二号门的这个位置呢，会有我们徐州免费的这个接驳车啊，在比赛开始和比赛结束的时候免费的为大家进行输送。然后在3个门的位置统一都有，来我们镜头往右边稍移一点，看到那个一排又一排的这个白色的棚子没有，是给俺这个徐州给各位五湖四海老表准备的，吃的喝的玩的一应俱全。今天就跟赶大集一样，来到家里咱就是一个放松，就是一个玩，看到没有，就是每一个门都有这样的文创的打卡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喜欢提前的到达一下，然后呢感受一下各个打卡点的这个氛围。当然我们在这个位置看不到啊，应该是在西门和北门其中一个门的这个位置，还有我们今年徐州特别徐工集团设置的两个重型机械，然后手持微微豆奶干杯的一个画面。您就说咱这波硬汉表白啊，浪漫吧，老表们，把浪漫两个字飘在评论区。另外如果说各位啊是开车来的，或者是交通工具来的，这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来的朋友们啊，我们给大家整理了今天来到奥体中心的一个出行的攻略。同时提醒大家一下，在今天晚上10点之前，咱们徐州奥体中心周边的这个道路是封闭道路，禁止货车通行的。那么在9点半到10点半的时候呢，是控制所有的机动车辆驶入紫金路，同时呢也会根据交通的流量情况，对于某些路段，比如说汉源大道、和平大道至昆仑大道，采取临时的交通限制。在比赛的期间，紫金路、奥体路、云台路、汉源大道是严禁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这个停放的。来，如今天注定来的人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兄弟姊妹们来了之后，公共交通出行是有悬第一位。还有人那个牧尘问是几点开始，是不是？那我们了解到啊，检票的时间是17点整，然后呢比赛开始的时间呢是19点40，我们会在7点多接收到省台信号的时候，第一时间为大家转播赛场内的一个开幕式和比赛的情况。然后这边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公共交通地铁出行的一个小贴士啊，大家可以记好了。如果您是乘坐乙号线，咱在徐州董站换乘6号线。我看评论区有朋友在写彭城星徐州营，来太来劲了啊！所有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你是希望哪支队伍赢？把哪支队伍的名字飘在评论区。还有人问是不是天妹在解说？是的，就是你们的徐州天妹啊！来，有没有来自宿迁的老表飘一波乙，让我看一下宿迁老表在哪里？有没有其他地方五湖四海来支持徐州和宿迁队伍的老表，也把你的名字飘出来，让我们感受一下你对咱大徐州的一个热爱，好不好？ 来，朋友们，如果你乘坐二号线的话，大家可以在市行政中心站换乘六号线；如果是三号线的话，可以在玉泉河站换乘六号线，直接到达奥体中心或者是博览中心站。哎，那这个地方要注意了啊，如

0: 果是在奥体中心站下车的话，那记得要从二号口出站，沿着汉源大道向南步行到西门直接入场。如果或者是步行到紫金路后，从这个往东走，从南门的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点位南门的二号门入场。同时提醒大家哈，来各位老表，出门之前要怎么样检查好你的身份证票是不是都带好了。因为什么，我们可以通过镜头看到是目前是设置了一二三三个检票口，我们的这个志愿者工作人员和安保人员也是早早的到达点位在等待大家了啊。如果您的人票证信息不匹配的话是没有办法入场的，也就是说你的身份证要带好，入场的门票要带好，要是本人来观看比赛，相信大家都会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之下有序的这个进行比赛。要不说老表，我就是觉得哈，这一场比赛到现在为止，咱徐州的天气怎么那么喜欢人呢？啊，您说是吧？觉得是的话飘个是。你想想，就是每一逢比赛的时候，风和日丽，还没有雨，吹着点小风，没有比这样的温度、这样的天气更适合咱出来看比赛了，对不对？来，所有直播间的朋友们，小航问：人工通道有吗？有的，看到没有？我们镜头前面目前看到的这个检票口，就是给大家设置的一个那个人工通道的检票口。在那个徐州奥体中心。今天这样检票口是有三个门对大家开放的，分别是南门、北门和西门。那北门呢是客场队伍来进入的这个位置。同时呢，刚刚我看还有大家在评论区问，他是在几看台几看台，分别从哪个门进来。朋友们，你看一下你的票啊，来看看你的票分别是看台几号区。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您从西检票口进入的话，西检票口涵盖的这个看台区是1到14区、34到42区、43到54区。因为各个区域之间是有隔挡的，所以而且那个如果你走错区的话会跑得比较远，所以大家一定要在现场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之后有序的找到你的就近的检票口来进入。如果你是南检票口，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点位检票口的话，在靠近看台，它的区所属归属的区号是20到33区、57和66区。其他的如果是我们客场队伍来的这个检票口的话，直接从北检票口进入就好了啊。因为客队区与主队区之间设有围挡，所以大家要从对应的这个检票口入场。同时提醒大家啊，骑电动车来了老表啊，咱得驾驾试，咱一定得驾驾试。那个电动车啊，不能随便乱放，听到没有？不能随便乱停乱放。今天是老表来了，是咱自家人，但是也是面子军儿。我看谁不听指挥，那个电动车乱放着，能停在哪里啊？能停在哪里？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大家可以把电动车停放在第一中学东侧的花园花都路。还有第一中学北侧的云台路，两侧都可以在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的指挥之下有序停放。如果大家驾驶电动车的话啊，一定要这个佩戴头盔，安全文明出行。最后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在直播间的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啊，直播间的左上方是给大家随时随地安排了福袋，看到没有？就是蓝色的这个袋子，大家可以点开，然后参与到我们的抽奖当中啊。这大家不要急，不要躁，都能买到火车票。咱的奖品一轮接着一轮哈，绝对不让您闲着，也不让您空手走。好，来各位朋友们啊，我是徐州天门王拐拐。我们现在所在的点位是徐州奥体中心二号门，我们现在外场的点位的情况就是这样。
1: 我是九八八，
2: 我是彭七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
3: 4:20啊！
2: 回龙窝的老墙根
1: 长出了新芽芽了。
2: 炭火烤了2000年，
1: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鹏程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装修就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
3: 我们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2: 精准的战术，默契的配合，勇猛的射门，坚固的防守。
4: 对，徐州装修。
5: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

如磐石。中场，我们是运动引擎的锻造者，重塑力量，精密传动。前锋以战略洞见切割僵局，为胜利开辟通途。守护一队荣耀，守望一城健康。徐州队加油！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祝徐州队。

0: 生活中的每一次努力，只会冲向终点的飞跃与蜕变。
1: 我们无畏前行。
2: 新疆路杨安国成立1984年，是老百姓心中的老字号。全徐州市就这一家，每日现熬羊肉汤，手做拉面菜更香。徐州正宗羊肉拉面，吃羊肉就来新疆路杨安国。
0: 融本土原料入茶，以徐州特产礼敬四海宾朋。零茶粉、零植脂末、零反式脂肪酸，只有提纯生牛乳与现泡茶的本真滋味。品质好茶，云龙让茶。
3: 苏鹏肉酱米线，地道徐州味。
4: 一城之恋，西红柿鸡蛋汤水果茶首创者，你来徐州喝汤了吗？
5: 地道徐州味，苏鹏肉酱米线，助力苏超，徐州必胜。
6: 一城之恋，助力苏超，一起燃爆绿茵赛场，徐州加油，苏超加油！
5: 一徐州特产，礼敬四海宾朋，品质好茶，云龙。
2: 是实在，一场好球靠的是你们。新疆路杨广阿姨为苏超加油，徐州必胜。
7: 注入石化能量，点燃苏超赛场，中国石化为苏超加油，徐州必胜。
8: 老板您太办事了，
9: 我们的菜跟徐州队一样的靠谱，
10: 老实烧烤。

0: 球是这个时代最好的相逢，珊瑚与绿茵再次重逢。从静谧的云中到繁华的鹏城，宿迁的朋友欢迎来徐州，但这三分我得留下。烟火季里藏着热情，徐州味道从不让人失望。住进回龙窝，梦里都是汉风，这阵风拂过了整座徐州城。漫步大龙湖，揽尽汉风楚韵，木质让激情融进鹏城这片绿荫。
1: 徐州加油！
2: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3: 两汉文化看徐州，苏超进球最风流。江王故里力拔山兮，苏超赛场所向披靡。

0: 大风起兮云飞扬，归家海内兮归故乡，安得莽世兮守四方。鹏程勇士，无畏登峰。
1: 哇哦！
2: 太帅了，这是。
1: 怎么说呢？啊，我有一个形容词。
2: 怎么形容？
1: 踩踩踩。
2: 就这会儿踩？
1: 踩。
2: 玩 QQ 空间了，踩一踩是不是？
1: 你有没有点文化？有没有点文化？我这个是喝彩的彩，精彩的彩。
2: 那你就直接说我喝彩呗。
1: 你又没有文化了啊！我刚才说的踩踩踩啊，那是先秦时候就有的这种喝彩方式，代表的好棒。OK， 完 ，very good。
2: 我说咋上一场那个开幕式的时候，现场都在踩踩踩，真是啊！
1: 各位小伙伴，如果今天晚上我们徐州队进球了，大家把踩踩踩打在公屏上，
2: 一起为徐州队喝彩！今天啊，
1: 现在我们大家就可以先示范一波，大家把踩踩踩，
2: 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一起为徐州队加油。
1: 当然了，在这里要告诉大家，目前来说，我们的福袋里上的是云泉山庄。你知道我们给大家的是什么吗？
2: 是什么呀？
1: 是大床房。哇塞！你知道第一件多少钱吗？
2: 多少钱？
1: 718块钱。
2: 今天就是只要输入口令就可以。
1: 对，大家只要是有小福袋的时候，大家记得点进去啊，就780块钱一间。
2: 对。
1: 然后你点进去不得了，还送你双枣。哎呦喂！这早餐很难得的，我们前两天刚知道。
2: 各位可以点击一下左上角有一个小福袋啊，还有大概不到3分钟的时间啊。
1: 对。
2: 就会抽取出来这个大床房，这个双枣，你看有球看，还有地方睡觉啊，朋友们，
1: 是太棒了，真的是我们的看球好搭子。当然，我们刚才在我们开场之前为大家带来表演的呢，就是我们4月18号徐州开幕式上，我们徐州风客乐园大风歌的演员们。
2: 但是朋友们也说了，说光是那个视频上看啊，是一种感觉，
1: 是
2: 不知道能不能在现场感受一下这种现场的这种气氛。
1: 那接下来就把我们当场在现场表演的。我们的演员朋友们，可爱的演员朋友们，请到我们的舞台现场来吧！
2: 来，有请刘邦。
1: 哇塞，
2: 我的天哪，真是啊！
1: 有请！
2: 对，你看，
1: 哎呦喂！还有两个
2: 哦，还有两个蹴鞠，
1: 这是现在的网红
2: 哦，网红，
1: 因为他俩是以蛐蛐出名的哦，
2: 这是蛐蛐泳，
1: 蛐蛐泳，是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博物馆里最有名的两个俑，
2: 最有名的啊。
1: 那我们先来问问刘邦好不好？
2: 对，旁边的是我们汉高祖刘邦。
1: 对，
2: 给我们打个招呼，
1: 给大家先打个招呼，包括你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汉高祖刘邦。哇塞，
2: 我坐在你旁边，你害怕现在？
1: 刘邦，你知道吗？刚刚我在发咱俩一起拍摄的时候，底下的留言最高赞是什么吗？
2: 说的什么呀？
1: 刘邦保养的真好，怎么那么视频呢？
2: 上一下面膜链接。
1: 其实看我们的演出一样，笑一笑十年少。
2: 对，特别
1: 开心。那么想问一下，刘邦汉高祖，你听过我俩节目吗？
2: 听过。
1: 交通广播一路好心情。
2: 一路好心情。
3: 我经常带着我的士兵在部队里面听。
2: 我说我们收听率怎么那么高呢？
1: 全仰仗他了。
2: 对，千军万马都在那儿听，真是。
1: 对对对。
2: 当然呢，很多网友也特别好奇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在扮演这个刘邦的时候是怎么去寻找这种感觉、这种感受的？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有没有什么经验啊？
3: 首先本来就是徐州方特大风哥的刘邦，本来就是演刘邦这个角色的。然后这次来这个苏超，本来也是就是徐州本来就是汉文化的发源地。
1: 对。
3: 再加上我是了解过刘邦一些历史之类的。
2: 找感觉。
3: 通过一些汉文化，我去慢慢磨合，去寻找刘邦的一些典故，就但是到最后，其实毕竟人家是帝王之心，我跟人家还是不可比的。
2: 要您谦虚了，又谦虚了。
1: 那您在那个苏超这么多人，好几万人上座的情况下，你当时紧张吗？他俩又蛐蛐，他俩当面蛐蛐领导啊，
3: 蛐蛐我，蛐蛐我，我当时紧张的要死。
1: 你当时怎么想的呢？
3: 因为毕竟是面对现场的观众，还有全国直播的观众朋友，
2: 对，
3: 我说不紧张都是假的了。但是我真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临近上台，马上要演出的时候，我心情突然就平复下来了。
2: 因为感觉自己回家了。
1: 对，就有那种感觉了。
2: 就那种支持的那种感觉就来了。
1: 是，其实我们在徐州方特的时候，知道这个演出大风哥，他还有一特别用心，他会把我们的蹴鞠是吧？看我们的有爆的蹴鞠元素融入到我们的表演当中。
2: 好，
1: 那我们。

0: 今天两位能不能往前来？有戏是我们的、
1: 哦。他的表演当中会有蹴鞠，对不对？
0: 对对对、哦，能不能教我一下，就是怎么兵马俑和蹴鞠和我们的汉文化，然后能融到一只舞里面吗、哦？我们也为徐州队加加油，好不好？
1: 好。
0: 他说好。
1: 皇上，咱在这儿请。
0: 来，话筒给我们。
1: 啊，来来来，
0: 来，我们、
1: 哦、这是一个舞蹈。
0: 您是不是自己 hip hop？
1: 哦，自己可以这个带节奏是吧？
0: 自己喊节奏。
1: 哦，自己喊节奏。哦，
0: 那我给你喊吧，我怕您不方便，好不好？
1: 哦，
0: 预备，开始。
1: 啊，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哦。蹴鞠舞
0: 太棒了，就平时刘邦就是训兵的时候、哦、你就跳这个是吧，在旁边加油呢。
1: 明白了明白了。
2: 是的。
1: 就是我想问一下，因为一直在手上，所以扮演的是守门员对吧？
0: 那还有呢，就是其实网上你们两人也会一起跳个舞是不是？你们俩叫现在叫出圈的蛐蛐舞。
1: 对对对 对。
0: 作为我们牛马打工人、
3: 哎、每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上班蛐蛐别人。
1: 蛐蛐领导。对，咱一般怎么蛐蛐呢？一般
0: 都说领导太辛苦了。那我们请两位到舞台中间给大家也表演一个你们的蛐蛐舞好不好？来把蹴鞠给我一下。
1: 好
0: 嘞，你俩预备开始。啊，这个是什么舞？摸鱼舞是吗？
1: 哦，好家伙，一般咱蛐蛐的时候动作幅度这么大吗？
0: 你哦，就是这个句话我就看懂了。你看他，你看他，你看他。
1: 明白了。
0: 啊，好、哦，大家掌声来，
1: 来掌声送给我们
0: 两个
1: 出圈的蛐蛐勇，
0: 蛐蛐勇，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您知道自己出圈了吗？
2: 是知道的，也在网上看到我们一些评论。
0: 哦、你最喜欢哪个评论？
2: 我喜欢他说我们很可爱。
0: 啊，那你知道你自己的原型是哪里吗？
2: 是我们徐州博物馆里面的那个带着微笑的陶俑。
0: 啊，带着微笑的陶俑、嗯，你是那个蛐蛐别人的，还是看着赞站着的？
2: 我是站着的，我一般
1: 哦，这是蛐蛐的吗、哦？
0: 他也不是，他是、哦、他不是，
1: 他在旁边站着的。
0: 旁边站着的，哇、
1: 哦，来，
0: 厉害厉害！
1: 接下来咱们一起就是为我们的
0: 徐州队加油，好吧？
1: 加油！
0: 这个句话一定要让皇上喊，他胜面大。
1: 对对对，好、哦，来，咱们来喊三二一，咱们一起喊徐州队
0: 加油，
1: 加油，好不好？
0: 哎，
1: 来，
0: 三二一，
4: 徐州队加油！
1: 哇。遵命。
0: 我们好，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演员，
0: 谢谢你们，
1: 谢谢
0: 谢谢。
1: 哇，来这个醋可以拿回去啊，
0: 蛆也行，
1: 醋一下子啊。
0: 好嘞，
1: 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几位演员啊，这个其实看着很容易，但其实表演起来这个动作幅度各方面的难度也不小。
0: 他们有铠甲，
1: 然后
0: 你跳的这么的有节奏有力气。
1: 对，尤其我见着刘邦的时候，我说实话心里头我都是。这个颤得慌，因为我一般是跪着跳。
0: 是，
1: 对，
0: 这里呢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今天是主场哦，对战宿迁比赛的特别节目。嗯，苏朗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0: 嗯，那本次直播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我们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嗯，徐州文旅集团是我们是直属的国企。
1: 对，
0: 然后他们呢是承担了我们全市旅游产业还有资源的融资建设呀、嗯、还有我们的综合开发呀、
1: 哎、
0: 运营管理啊，非常厉害。其中有一个地方不知道你去过没去过、
1: 哦、哪里啊？
0: 回龙窝的花间府。
1: 哦，花间府，我那还有一东京啊。都出来了这是、
0: 你去过花间府吗？
1: 没去过。
0: 我去过。
1: 你去过、
0: 那个地方呢就在我们回龙窝里头，它有很多很多的城市的文化空间在里头、你进去以后它可以踏印。
1: 踏印
0: 一会儿它可以让你有一些什么切片等等等等、就非常好。
1: 对，那个如果说到徐州来旅游的话，一定要到我们的这个半云亭好好的去逛一逛啊。
0: 对，
1: 另外呢，本次直播还是要感谢一下豪顺装饰的全程协办支持。
0: 豪顺装饰你去过没有？
1: 没有。
0: 我去，你真的不出门吧？我去过豪顺装饰，前两天刚去的。豪顺装饰里边有很多的样板间。
1: 对。
0: 然后你进去之后，你会哎，我想把我家装成这样。
1: 好，
0: 走两步。我想把我家装成这样，
1: 对，
0: 再走两步，我想把我家装成那样，
1: 就是一步一景啊。如果说在徐州看装修的话呢，一定要是看过豪顺装饰再决定。
0: 同时，我们要感谢一下徐州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
1: 这你去过吗？
0: 我去过，
1: 这真去过。
0: 前两天，因为我们平时啊、工作压力太大，经常咬碎牙，这时候呢就去口腔医院去补了一下。
1: 对，
0: 是我们三级甲等的口腔医院，守护大家的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1: 同时，还是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彭城。
0: 我去过。
1: 这个也去过。
0: 大昌烧烤我去过。
1: 华佑装饰。
0: 我去过。
1: 徐州研学专属。

0: IP 小朋友的，
1: 这就在旁边，
0: 全程支持啊。
1: 对，还要感谢一下老师烧烤周石化徐州分公司青年路羊肉馆鱼龙酿茶的大力支持，
0: 同时还是要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蜜城之恋的联合支持。
1: 当然我们还要感谢一下刚才我们带来如此精彩表演的徐州丰特乐园。
0: 对，这个他们到了现场以后，没有这个气氛啊，果然就出了出来。
1: 对，
0: 那要提到气氛的话呢，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的这个公屏当中，有些朋友说咱们是不是可以抽奖？
1: 是。
0: 如果说有抽奖的时候呢，咱们有一个小按钮，点击一下输入口令就可以。如果没有的话呢，各位一定要点击一下预约按钮。
1: 是。
0: 因为下面一场是5月23号，徐州会客场对战的是连云港的比赛。
1: 那个时候是客场哦，压力很大哦。
0: 对呀，所以各位有很多朋友很关注的是，你看这场我们是这个徐州和宿迁的比赛，下一场是徐州跟连云港的比赛，都非常值得期待啊。
1: 我们也不提醒各位就是怎么样抓紧时间去点击啊，或者是去抽奖了。大家只要看到小福袋，点进去准没错。你看刚才我们抽了一间大床房，
0: 对，
1: 然后刚才又抽了一轮100块钱的百元无门槛抵用券的大昌烧烤。此时此刻呢，是我们豪顺装饰给大家来带来的晴雨伞，
0: 哇，
1: 都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0: 对，那各位此时此刻一定要输入一下口令，见到那个红包按钮的时候一定要点击进去。当然我们也做一下提醒啊，有些朋友呢在中奖以后呢，咱们填的那个信息啊，要填好那个真实的姓名啊、联系方式啊、地址这些
1: 啊，好给你寄。
0: 对，好评送送一朋友们
1: 啊，得货到了就是都送到家门口，都不用你来领。
0: 哎，就怕找不着人，
1: 地址一定要填准确，好多时候就查无此人，或者您防着我们。
0: 对对对，
1: 不能把俺家地址给他们讲，
0: 没事儿，
1: 别好了得宣传出去。
0: 谁给你送奖了朋友们？
1: 对，一定要填真实姓名啊。
0: 对对，
1: 最重要的就是刚才小龙给大家说的预约。
0: 对，预约按钮
1: 太重要了。
0: 对，
1: 你今天大概有33轮抽奖，你就45路，是不是？你要是不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直播活动，就少了一个亿。
0: 对，你看今天我们的这个口令也特别有意思啊。
1: 对，
0: 徐州踢球顺，家壮者豪顺。今天希望我们整个的比赛也好，这整个的直播也好，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啊。
1: 哎，那刚刚我们看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七家教说已经抵达到了现场。
0: 好，
1: 哎，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看我大后面的大屏幕。
0: 对，
1: 我大屏幕会给大家转播的就是我们现场的一个情况啊。
0: 对对对，实时的现场情况。如果说有很多朋友呢在网上会观看这个视频直播的时候，就是想看内场想看现场的时候呢，只有锁定到我们的现场啊，那是最热门的啊，最新鲜的了，来自于我们现场的报道。
1: 是，还有很多的朋友刚刚问的，我们看到朋友圈里的大家问能不能带水杯进去，给大家说是不可以带任何水进场的。
0: 哦，这好像
1: 喝完再进
0: 直播间一样哈，不让带
1: 水杯。我们有水哦，我们现场有鱼龙酿茶的水哦。
0: 但是我觉得他那有点像凡尔赛，就好像是我买到票了。
1: 那你赢了。
0: 那你赢了朋友们啊。清风说这个欢迎宿迁老表来徐州，肯定是安排的妥妥的这一场。
1: 那没错呀，不仅是宿迁的老表来，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来，我们都是安排的妥妥的。
0: 就是不得不提前两天五一的时候，
1: 我都没敢出门，朋友们
0: 太火了，
1: 真的
0: 太火了，
1: 就各种文旅活动，各种打卡美馆，各种美食套票。就是大家看没看过我们徐州出行的那个落寞卷伞子，我们做的苏超特别版，
0: 对，
1: 给他加了好多一碟子这种旅游套票。
0: 说实话啊，就是我到五一的时候，我就感觉徐州好像让我感觉有点陌生了。
1: 真的是，
0: 是吧？
1: 各种的关怀。那咱们徐州旅游火，也不是我们俩自己就巴拉巴拉说的。
0: 那谁说的呢？
1: 新京智库发布了2026新京报网红城市潜力报告。它上面就揭晓了2026新京报的长虹城市。以前说徐州网红城市，这次我们首次上榜，长虹城市。
0: 对对对对，我们徐州呢，从2025年的网红城市潜力呢第一名，跨越了本年度的长虹榜的第19名，完成了从潜力榜到长虹榜的跨榜，一路繁华都是我们收获了。这是
1: 然后我们徐州的文旅的市场真的是活力满满了。
0: 对，都来都来哈，看这么多来
1: 啊，倒倒倒倒倒倒
0: 啊。对，那今天呢这场比赛呢也是我们很多朋友们可能有是从宿迁来的，
1: 是啊，
0: 有从我们徐州四面八方来看徐州比赛的啊。
1: 他们说今天晚上宿完鲁豫的朋友们来多了，
0: 多了去了，真是
1: 我的天哪，今天又英 K 了。太开心了。
0: 对，
1: 看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啊，目前都在我们的评论区来陆续的进行关键词的回复，进行抽奖。还有很多的小伙伴来问我，来徐州要旅游吗？我们来徐州有很多很多可以玩可以吃，这是让你 个特别惊喜的城市。
0: 对对对，
1: 很多朋友可能是为了旅游来的，没想到那么好吃啊。
0: 上回朋友说了，说来徐州以后呢，可能第一站先不要去找导游，先去找厨子哈，找对厨子，这城市就玩对一半了、啊。
1: 对，要找厨子呢，大家可以去彭园啊，那里边有我们的彭祖。
0: 那是彭祖，那是厨师的
1: 祖师爷。
0: 祖师爷，这是。
1: 对啊。
0: 那各位，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打。

0: 出来我在哪里我为徐州队加油的口号啊。
1: 对，
0: 因为每次呢我们在做苏龙侃苏超的时候，来自于全国各地包括世界各地的一些朋友们啊，
1: 是
0: 可能是这个咱们徐州人在外地，也可能就是在外地关注到了徐州的比赛，
1: 嗯，
0: 都可以打出来我在哪里我为徐州队加油，好不好？
1: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来说，转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今天的苏超比赛，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比赛呢是在晚间的19:40，就7:40左右，我们的直播会在19:10左右就切到我们的内场，
0: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次的开幕式，其实也不叫有开始之前的演出
0: 啊，开始之前的演出，对
1: 对
0: 对啊，因为有个精彩的一个小表演，但是你要提到表演的话呢，其实我们每回苏龙侃苏超的节目还真不少，朋友们啊，
1: 是啊，你看小皮球就说苏小龙，上次你那个彭七郎有没有周边啊，很想要。
0: 我们这周边蛮多的，
1: 这边有很多的周边，
0: 很多周边，很多周边。
1: 但你要等一下，我们彭七郎正在苦练才艺，厚积薄发，等待出道。
0: 我说实话，就别练什么才艺了，上一场都能跟我们在一起主持节目了，能说会道，叭叭能说，还要练才艺，真是。
1: 你是不是开始有危机感了？帅吗？比你的帅，
0: 对，
1: 还会主持。
0: 我感觉这次要取代我的意思啊。
1: 关键现在人家唱的，你说的还好听，
0: 是吧？
1: 人都要出单曲了。
0: 哦，都出单曲了
1: 啊？
0: 那我晚一步了。
1: 怎么说？
0: 我本来想出的，真是。
1: 你本来还想长那样的。
0: 哎呀，
1: 大可不必啊。
0: 嗯，
1: 我们先来听一听彭七郎带来的应援歌曲。

0: 太好听了吧？
1: 你知道我跟彭清郎唯一的就是相同的点是什么吗？
0: 是性别。
1: 我也有麦克风。哎呀，唱得很好。
0: 就是你的主场了。
1: 对。
0: 刚刚我还看到一位小伙伴来说呢，你看利剑出鞘说苏，我不是来看苏超，我是来看你的。书你会看。
1: 对。还有朋友说那个苏
0: 叫了叫了
1: 是不是得把那个发声位置收一收，嗓子都哑了，听的。
0: 没关系，我告诉你，这才刚开始呢。今天晚上什么叫尖叫声？我能为我们的徐州队嗷嗷一晚上。
1: 对。这是喊那个才喊的朋友们，
0: 对，
1: 如果说今天想为徐州队加油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出来才才才，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啊！
0: 彩是精彩的彩哦，
1: 啊，
0: 还有朋友说打小看我节目长大的，
1: 哦，
0: 你看看，真的我陪了三代人，谢谢大家的关注，也谢谢大家继续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有预约的时候点预约，
1: 对，
0: 然后我们俩一般来说不会白出来，
1: 哎，
0: 都会送着礼，有礼物你就点，就当自家人哈，
1: 戴
0: 佩奇。
1: 如果说你把我们的直播分享的越多，您中奖的概率也会越高，比方说你有这个相亲相爱一家人呐，
0: 对呀，
1: 工作的牛马群呐，
0: 现在还没下班的，偷偷的
1: 啊，
0: 摸鱼群呐，
1: 对对对对，今天正好是工作日，朋友们
0: 啊，
1: 这个有时候去领导的那个群呐，
0: 哎，
1: 都发进去，
0: 就发进去，
1: 哎，对对对对，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 哎，
0: 还有一位朋友，我觉得他形容特别好，
1: 怎么形容呢？
0: 小风东吹，
1: 啊，
0: 他说我们徐老大，有种淮海的霸气感，
1: 淮海的霸气感，
0: 又有那个理工男的极限拉扯感，
1: 哦，
0: 又有那种浪漫感，
1: 哎呦喂，
0: 哎，
1: 让人有点回味无穷了。你说的，
0: 就是他应该，如果要是放在我们的婚恋市场上，顶配，
1: 顶配的，这是。我看到有好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出了"踩踩踩"这个三个字啊，
0: 是，
1: 可能刚进来的朋友都会有点懵，啥意思？踩踩踩，这是我们今天我们一起为徐州队来喝彩的关键词，各位可以在公屏上继续的打出来。今天啊，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还在我们这儿为宿迁队加油，我们同样要为宿迁队加油啊，都是咱们的老表，对不对？
1: 有朋友问到说，今天咱们是放了几个球？
0: 哎，
1: 今天这几个球啊，
0: 两个球，
1: 放了两个球，
0: 都搁我这脚底下呢。
1: 对对 对，
0: 但是我们什么意思？我们不说。
1: 因为我们觉得大家的阅读理解做得比我们好。
0: 对，我们就反正我们都能解释得了。最后，
1: 对对对，对，我是来自于这个，就是，圆圆专业的，
0: 圆圆专业
1: 啊，
0: 就是
1: 有坑我就能圆回来。反正，但今天呢，放了两个球，各位你们来解读一下。
0: 到底是几比几？
1: 几比几？
0: 我们只是简单一放。
1: 哦，
0: 当然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比分的这种样的估计。
1: 对，
0: 你们也可以把今天晚上的估计，咱们能进几球？今天晚上几比几打在公屏上，咱们一起来看看。
1: 哎，那各位你们说一说，今天我们应该放几个球？来说一说，第一个是答案。几比几？第二呢，咱们得来讲一讲原因，为什么要放这几比几的球，
0: 是
1: 好不好啊？
0: 哎，
1: 来，
0: 刚刚还有很多的小朋友说，这个放球是净胜两个球吧？
1: 净胜两个球
0: 啊，我们可没那么说哈。小贝老说，去年徐州对宿迁那场比赛真的是太精彩了，他是在现场看的。只能说宿迁和徐州都是真汉子。
1: 那场球其实大家的印象特别的深刻，
0: 双方太拼了，
1: 拼了，真是
0: 到了第一时间就站起来，到了第一时间就继续抢球。
1: 不仅是这个球员特别的拼，我们听说这个担架队也特别拼
0: 啊，
1: 上去了有19回啊。
0: 你知道人队医说什么呢？
1: 说什么这个？
0: 他说我想到了
1: 啊，
0: 这是需要百米冲刺的体力活，没想到这是个马拉松式的体力活，怎么得紧紧跑，紧紧跑，紧紧跑。
1: 但是也正是因为去年的那场比赛嘛，队员的这种拼。拼搏精神打动了所有人，奠定了苏超在大家心中的那份真诚和朴实的精神。
0: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这场比赛呀，还是和去年一样，没有假球，只有英雄之间的惺惺相惜，
1: 也没有所谓的世仇。踢完了呢，咱们一起来喝酒。
0: 哎，
1: 好，
0: 是。那此时此刻，大家把徐州队加油、宿迁队加油都打在公屏上吧。咱们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吧。
2: 我是球报告，
3: 我是彭奇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鹏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2: 长出了新芽芽了。
3: 炭火烤了2000年，
2: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鹏城七里都在为你心上。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装修就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
3: 我们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2: 精准战术，默契的配合，勇猛的射门，坚固的防守。
4: 对，徐州装修。
5: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审计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6: 做手头，我们骨干花活，责任两个字，新鲜。
7: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还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8: 鹏城大肠烧烤，新鲜为本，地道徐州味。
9: 这里是荣耀的战场，这里是胜利的兵工厂。2026苏超新赛季，仁慈健康11人申请出列，门将扑灭所有疼痛，捍卫健康的终极防线。后卫铸就钢铁屏障，让每一次冲击稳如磐石。中场，我们是运动引擎的锻造者，重塑力量，精密传动。前锋以战略洞见切割僵局，为胜利开辟通途。守护一队荣耀，守望一城健康。徐州队加油！
10: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祝徐州队一年

0: 生活中的每一次努力，只为冲向终点的飞跃与蜕变。
1: 我们无畏前行。
2: 新年路阳光，成立1984年，是老百姓心中的老字号。全徐州市就这一家，每日现熬羊肉汤，手做拉面菜更香。徐州正宗羊肉拉面，吃羊肉就来新年路羊光。

0: 融本土原料入茶，以徐州特产礼敬四海宾朋。零茶粉、零植脂末、零反式脂肪酸，只有提纯生牛乳与现泡茶的本真滋味。品质好茶，云龙让茶。
1: 苏鹏肉酱米线，地道徐州味。
2: 一城之恋，西红柿鸡蛋汤水果茶首创者，你来徐州喝汤了吗？
3: 地道徐州味，苏鹏肉酱米线，助力苏超，徐州必胜。
4: 一城之恋，助力苏超，一起燃爆绿茵赛场，徐州加油，苏超加油！
3: 一徐州特产，礼敬四海宾朋，品质好茶，云龙让茶，为苏超喝彩，为徐州队加油！
5: 一碗好面靠的是实在，一场好球靠的是你们。青年路杨广阿姨为苏超加油，徐州必胜！
6: 注入石化能量，点燃苏超赛场，中国石化为苏超加油，徐州必胜！
7: 老板您太办事了，
5: 我们的碳跟

串要鲜，菜要正，像洗手队一样必须硬核。

有人说，足球是这个时代最好的相逢，珊瑚与绿茵再次重逢。从静谧的云中到繁华的鹏城，宿迁的朋友，欢迎来徐州，但这三分我得留下。烟火季里藏着热情，徐州味道从不让人失望。住进回龙窝，梦里都是汉风，这阵风拂过了整座徐州城。漫步大龙湖，揽尽汉风楚韵，木质让激情融进鹏城这片绿荫。

0: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主场对阵宿迁比赛的特别节目苏兰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0: 本次直播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徐州文旅集团呢，是我们是直属的国有企业啊。
1: 对，
0: 它主要承担可厉害了，
1: 哎呦喂，
0: 是我们全市旅游产业和资源的什么融资建设呀、综合开发呀、运营管理，反正俺俩都不会的那些。
1: 对对对。
0: 但是它底下的产品，我们可都知道啊。
1: 哎呦喂，
0: 云泉山庄前段时间刚刚给大家亮相，
1: 对，
0: 特别的惊艳。它是现在叫云泉山庄假日酒店了，它就在我们的南区风景核心的一个地带，小南湖旁边一点点，东边一点点啊。
1: 对对对，咱徐州为什么每回火呀？真是啊，既是有好吃的，也是把很多的配套都给安排上了啊。
0: 在那住着吃着，交通又方便，
1: 对
0: 不
1: 对？
0: 它汇聚了我们国内外特色美食，满足了多元口味的需求。时尚云泉，尽享假日。
1: 本次直播还是要感谢一下豪顺装饰的全程协办支持。看苏超比赛，选靠谱家装，徐州豪顺装饰全程协办，在徐州装修，看过豪顺装饰再做决定。
0: 同时还要感谢一下我们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三级甲等的口腔医院，守护您的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因为这个口腔健康真的很难哦。
1: 对对 对
0: 而且年龄越大越发现牙齿牙口不好。
1: 我就没发现过啊。
0: 我是发现了你的，
1: 是吧？同时还是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鹏城大昌烧烤、华友装饰、徐州研学专属 IP 小朋友的全程支持。
0: 同时还感谢一下老师烧烤中石化徐州分公司、青年路羊肉馆还有云龙酿茶的大力支持。
1: 还是要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蜜城之恋的联合支持。
0: 没错，以坚实保障的驻赛场拼搏徐州仁慈医院、徐州体育医院、徐州队指定的运动康复保障医院，以专业守护每一次奔跑。
1: 串儿要鲜，味儿要正，徐州队必胜。鹏城大昌烧烤以实力为徐州。

0: 修队加油！
1: 装修就要找华佑，苏超直挺徐州，华佑装饰大全包，装品质的好家，为热血助力。
0: 哎，徐州广电深耕研学20载，小朋友专业的托管安全出行，实景研学助力孩子成长。那有很多朋友呢，此时此刻也正在我们的公屏上在互动起来了。
1: 我们看一下你们这一趴
0: 对
1: 赚多少钱哈？
0: 哎呦喂，
1: 这一趴是我们今天的第10轮了。我们今天的直播一共有33轮的抽奖。
0: 对，
1: 第10轮呢，就是我们应该是云龙湖珠山景区的亚朵酒店
0: 啊，
1: 509元的这个客房，
0: 朋友们啊，
1: 大家抓紧时间，哎，能抽抓紧抽啊！
0: 对，送一间房呢，现在呢还有大概2分钟的时间，咱们一定要在左上角点击福袋，输入一下关键词“绿茵然苏超雅朵在珠山”，
1: 我们都帮你打好了，
0: 对，
1: 点一下就行。同时哦，我看看哪个聪明的小伙伴会把我们预约点起来
0: 啊，
1: 我们这个预约
0: 对
1: 是您发家致富
0: 哦，因为这一场发一场财，下一场还得发财，朋友们。
1: 对，大家有预约的时候一定要点哦。下场是我们客场对战的是连云港队，
0: 哎，
1: 也非常精彩哦。
0: 那今天呢，也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给我们来对一对暗号啊。
1: 哎，
0: 我们这一场呢，给各位准备的上半句呢是“徐宿一家亲”，
1: 徐州宿迁一家亲。
0: 哎，对，那下半句你会怎么来接？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抓紧时间来打出来。上一句是“徐宿一家亲”，
1: 我来想想哦。
0: 哦，
1: 徐宿一家亲，
0: 嗯，
1: 绿茵共此心。
0: 哎，你还真加上了这招，
1: 对，在绿茵场上，大家都有一个拼搏的心。
0: 哎，你要说这个，那我来一个哈，徐宿一家亲，皆是同路人，
1: 啊，
0: 怎么样？对吧？咱们
1: 差强人意，
0: 差强人意，对不对？尤其这一场，又加上小苗。又张同瑞
1: 我很担心一件事情
0: 怎么着，
1: 他俩不会互相传球了
0: 我后来我们刚才呢跟嘉宾队的时候听说了这俩人不对线，朋友们，
1: 对，他俩不在一个方位上，
0: 碰不着，
1: 他碰不着
0: ，
1: 大家不要担心，因为他们俩是江苏长靖队的队友，但是今天代表的是各自家乡嘛，
0: 那各位你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打一打，徐宿一家亲，下一句如果是您的话，您会怎么来接这下一句，好不好？
1: 是，接下来就是我们进入嘉宾的开盲盒的时间了。
0: 对，咱直播呢，就是大家也都知道，每次我们俩呢是做一个开场嘉宾。
1: 对，
0: 有很多这个足球界的教练呢，
1: 球员
0: 队伍啊。
1: 对，
0: 现在我说实话，我也算是咱们徐州这个足球圈的人呢哈。
1: 我
0: 这方方面面的，我现在我也是有一个体育界的头衔了，这是。
1: 你有一个体育界的头衔？
0: 哎，我该有了，现在。
1: 啊，我给你，你当徐州体育顾问、足球顾问好不好？
0: 顾问不合适吧？这个我还顾问呢，这是不合适。
1: 你挺顾问呢？你每次在直播的时候光顾问啊？
0: 哦，光顾问呐？
1: 问我们的嘉宾，问这问那的顾问。
0: 搞半天我成了徐州足球白搭了，这是啊。那今天呢，你要说到顾问请到嘉宾的话，要请出今天2位嘉宾了。
1: 是，哎，首先大家把眼睛bling放起来啊！
0: 哎，怎么着？
1: 一位就是我们江苏长靖俱乐部的球员姚奔，
0: 哎，三牛集团的董事长姚董来了，
1: 也是我们2025苏超的徐州队的队员了。
0: 对，
1: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徐州市足协副秘书长，我们徐州市金龙湖小学足球教练李宇豪李教练。
0: 欢迎两位，欢迎！来，我一步到旁边啊。
1: 对，你说自己还那么客气，我一步，你走过去不拉倒吗？
0: 我小姨夫哈。
1: 你小姨夫。
0: 来，接下来呢，咱们请两位
1: 来
0: 嘉宾，
1: 喝点茶。
0: 哎，对，
1: 这个是云龙让茶，
0: 哎，
1: 让一让，咱徐州很客气啊。
0: 啊，对，
1: 我就不让你了。
0: 那你得让我，你不让我，这怎么叫让他呢？这是。
1: 哎呀，我们这个云龙让茶特别有讲究，
0: 为
1: 什么我们会给我们两位嘉宾喝这个呢？
0: 嗯，
1: 因为它是我们徐州的地地道道的徐州品牌，
0: 对，
1: 而且他们很多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我们徐州，比如说我们对本土，你也喝过吧？
0: 啊，
2: 我听说过。
1: 你听说，今天就让你尝一尝。
0: 没，其实私底下一直在喝。
1: 不敢说是吧？
0: 对。
1: 我们说的这个银杏啊，就是来自于我们邳州银杏做的。
0: 对。
1: 啊，我们这边的这个苹果大沙河。
0: 大沙河。
1: 徐州这个丰县大沙河。
0: 对对。
2: 多种口味。
1: 哎，你想喝哪个？
0: 好，你想喝这个吗？我这也可以。
1: 苹果也行，
2: 没
0: 事，我这
2: 挺好，茉莉绿茶挺好，
1: 哎，挺好的。我这个是凤鹤青云，
0: 哇，我这个是苹果肉桂茶。
1: 对，
0: 哎，
1: 这个山楂呢，咱们徐州小的时候，您都是徐州人，小时候扯过山楂稿吗？
0: 啊，
2: 扯过。
1: 哎，
0: 就那个，
1: 就这个，对。
0: 可别聊得太近了。
1: 其中那个
0: 又是亲戚又是朋友的嘛，
1: 对对对，你看我们直播了十期了，
0: 对，
1: 终于想起来给我们嘉宾准备点喝的了，
0: 这是有赞助了这次哈，
1: 哎没错，咱们先来问一下吧，我们先问一下三牛集团的牛总董事长，
0: 就是姚董，因为网上其实我前段时间我就刷到姚董了，在我们应该是最后一场比赛的时候，在更衣室的那个视频，
2: 跟上海昨天
1: 视频是什么？你给大家描述一下。
0: 就当时应该是在这个马上要上场之前啊，需要
2: 中场休息啊，
0: 中场休息的时候，
2: 上半场刚踢完，
0: 哎，对对对，中场休息的时候，然后需要给我们的球员们一起来加油鼓气的时候，
1: 对，他们是
0: 啊，我就看着姚董说：“咱们一起 K。”
2: 美丽的误会
0: 啊，美丽的误会。
2: 其实我说的是啊。
1: 哎，我们已经哎加油是吧？
2: 但是这个听起来很像咱徐州话 K 哦，
1: 太圆谎。
0: 你也是那个，果然球是圆的，你太会圆了，真的。
1: 我们就听的是 K。
0: 对对对，其实大家对我们的姚董应该非常熟悉，非常非常。
1: 姚老师，姚老师，我们去年的苏超的球员。
0: 对。
1: 那您能给我们来说一下，因为你刚踢完的是中冠的关键赛，对吧？
0: 对。
1: 咱们赢了，非常不容易，对吧？
0: 给我们也分享一下心情。
1: 对。
2: 心情久久不能平复，非常激动啊！因为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中冠的比赛，嗯，但是没想到这么困难，这么艰难，嗯，因为我们这个球队也是非常的年轻吧，
1: 对对对，
2: 就是经历了很多困难，所以说也是很不容易，嗯，现在顺利的进入到了全国的十六强，哇，
0: 对对对对，
2: 所以那天这个中场休息，我也是非常激动，然后包括中场哨吹响的时候，哎，如释重负，
0: 如释重负，
2: 因为压力很大，
0: 压力很大，
1: 不要带。我们对你们只有爱，没有什么压力，
2: 主要是肩负着你们的期待。
1: 对，压力来这儿，
0: 你们很会场面话的，
1: 互相恭维了一番，
0: 很会场面话，真的是。
1: 那此次这一次的苏超，你最关注的是哪个球队呢？
2: 我肯定最关心我的家乡球队啊，
1: 徐州啊。
2: 对啊，
1: 徐州，那不得研究研究对手吗？
2: 主要我去年帮咱这个家乡球队也参加了一场，
1: 你参加的是哪一场？
0: 哪一场
2: 淘汰赛啊？你不太关注啊？
0: 应该是
1: 关注的很
0: 呢。应该是那个最后跟泰州踢的那一场，
2: 很遗憾，很遗憾，
0: 很遗憾，
2: 很遗憾。
0: 对，
1: 没关系啦，啊，没关系，
0: 只要拼尽全力就可以。
1: 啊，我说这一次，
0: 今年3-0，
1: 对，3-0，
0: 对，嗯啊，当然呢，我们这个大家既关注到我们的姚董，其实大家对我们旁边的这位李教应该也比较熟悉哈。
1: 李教
0: 其实现在主要扎根在我们的金龙湖小学。
3: 金龙湖小学
0: 主要是带孩子们一起来训练了。
3: 对，
1: 带未来的球星。
0: 对对对，
3: 努力为苏超再输送几名队员。啊，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你带的这些孩子当中，他们最关注的是哪一场比赛？
3: 那应该最熟就今天这场比赛了。
0: 今天这场，
3: 对他们平时就是私下训练过程中都会聊，都会聊。之前吧，就上一年比赛带他们组织过他们一起看比赛，然后就觉着就是他们在场上一些就队员们这些场上的一些动作了，他们在训练中都会去模仿。
0: 您现在主要带的是 U12，
3: 对对对，
0: 那种 U40 都能带吗？
3: 我缺个助教。
0: 要 U40 要您带的话，我就上了，真的啊。
1: 那我想问李教练，孩子们一般喜欢哪位球星？他们比较喜欢的？
3: 今年就是我们徐龙姆巴佩了
0: 啊，徐龙姆巴佩，
3: 对。
1: 我就说我心态和 U12 一样，
0: 是吧？对，大家很关注的一个关键先生，今年
1: 对
0: 对对对。
1: 那两位老师，你们能不能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咱们今天晚上将对决的这个宿迁队？你们对宿迁队的有没有三个词儿？两个字儿，三个字儿，四个字儿，
0: 就是提到宿迁队的时候，你们的第一印象，你们感觉这个球队给你们带来的感觉是什么样？我们先从姚董先开始哈。
2: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作风比较顽强，
0: 比较顽强，
2: 作风顽强。然后反击犀利。
0: 反击比较犀利。
2: 对。
1: 就今天晚上其实不太好。
2: 因为他们是很年轻嘛，
0: 很年轻，
2: 很犀利。
0: 对对对对对对。
2: 然后拼抢凶狠。
0: 哦，也是年轻。
1: 凶狠。
0: 拼抢比较凶狠。
1: 对，一般年轻人都会很。
2: 我觉得这三个词比较贴近嘛。
1: 那李教练嘞？
3: 我觉得也是啊，年轻呢，他状况就代表他比较体能比较充沛，
1: 对，
3: 他比较能跑，
0: 对。
3: 然后呢，就是比较铁血，
0: 作风
3: 比较硬朗。然后他全场这种高位压迫拼抢的会很厉害。
0: 怪不得我们去年那个队一上场19回，因为两个队因为都比较顽强。
1: 对，我觉得这几个词放到我们徐州队身上也合适。
2: 也合适。
1: 那这样，我们先通过一组短片了解一下宿迁队吧。
0: 好。

0: 哇哦！
1: 哇。

0: 是宿迁队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啊。
1: 是，
0: 对对对，我看到有很多网友也在我们的公屏上在热议，说今天把三九董事长请来了。对对对，
1: 是，好多人都给你们点赞啊，看到你们去年的表现了。
0: 有些朋友也提到了这个对于宿迁队的一个印象啊，有网友说宿迁队的特点呢，主要是集中在几个，第一是作风比较顽强，
1: 对，
0: 反击比较犀利啊，然后比较硬朗。
1: 这不就是刚才我们两位嘉宾说你们是课代表是吧？
0: 对，总结了一下，总结了一下这个宿迁队的特点啊。
1: 是，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心目中的宿迁队和徐州队用什么形容词啊？
0: 对，
1: 有你们心目中他们两人的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体现，大家都可以来说一下，都可以在公屏上来说。我们也跟我们的姚董，跟我们李教练一起来聊一下嘛。
0: 对。
1: 那我们先来问一下姚董，好吧？
0: 对。
1: 其实去年咱们苏超出圈很大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和我们徐州队和宿迁队的比赛相关联，
2: 嗯，
1: 因为那场比赛我们厮杀真的非常
2: 的激烈，
1: 对，您对那场比赛记忆深刻吗？
2: 我觉得印象深刻，因为那场比赛我也是在家这个看了这场比赛，
0: 嗯，
2: 我记得那天好像是我是队医是20次还是19次？
1: 19次，
2: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我的队友，当时那场球还伤退了，他叫连发，脚腕也是那一场，所以那场应该说是。全场这个刺刀见红，
1: 是的，
2: 我觉得应该算是这个去年最火爆，
0: 对，
1: 最火爆的、
2: 最具话题性的一场，
0: 点燃了这个
2: 也是
1: 热情。
2: 像咱这个去年的苏超推向全国，我觉得
0: 对，
2: 还有这个代表性的一场比赛，
0: 对对对。
1: 你觉得今天晚上呢，是不是也得这种？
2: 哎，我觉得
0: 你不要就是在别人很放松的时候突然问这种很犀利的问题，好不好？
2: 我只能说我很期待今天晚上的对决。
1: 为什么他笑的说，嘿嘿嘿，我好期待。
0: 因为今天晚上的比赛确实在预测上有好多朋友说要综合的来看，
1: 嗯，
0: 要考虑好多的点。
1: 是的，
0: 所以您觉得今天晚上比赛是？
1: 你还说我啊？您觉得几比几？
0: 对，今天晚上呢，很多网友呢对这个最终的比分很好奇，因为这也决定了我们今天直播间会放几个球啊。
1: 对，我们现在目前放两个球，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0: 啊，
1: 我们目前来说两个球啊，
0: 两个球，
1: 嗯，
2: 比赛精彩就好，
0: 比赛精彩就好了。
1: 他们好会说场面话，
0: 哇塞，滴水不漏啊！对，你是不是见过
1: 李教练嘞？你作为老师，咱得真诚，
0: 对，
3: 真诚嘛。
0: 这说实话，就
1: 没事，他不好意思见队友，你没事。
0: 我觉得你特别实在，真的。
1: 对，
3: 真诚，我觉得队员们全力以赴就好。
0: 他又是场面话，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只要他们全力以赴就很好。
2: 苏老师，你觉得？
1: 他们全力以赴。
0: 好，今天晚上各位，因为我们很多人呢对这场比赛的评判呢太综合了，所以我们很难给出比分。那如果说从您看球这两年的这种分析上来看，您觉得徐州队跟宿迁队应该踢成一个什么样的比分？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做一下预测。
1: 他们太说的夸张，说100，
0: 8个球就熔断了，
2: 8个球熔断了。
0: 对，
1: 他们心目当中的每一场每个踢的都是
0: 对。
1: 都是我们的100分，
0: 哎，
1: 100%，
0: 对，
1: 100%的努力就可以了。
0: 当然呢，有很多朋友也会提到一个问题，说既然我们今天呢这个比分结果先不说，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过程。
1: 是的。
0: 那有些朋友也说，今天既然李教也在，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个教练的角度上来讲一讲，这个宿迁队有哪些特点？比方说有没有关键先生？
1: 我们要防谁？
0: 打什么阵型？
1: 对。
0: 然后我们在攻防上有没有什么策略？然后可以提前先跟我们的网友们先剧透一下。
1: 嗯
0: 嗯，
3: 我觉着吧，宿迁队因为本身他比较年轻，他在整个的比赛中的体能会很好，他在中前场的压迫应该会比较激烈。
1: 嗯。
3: 然后比较注意就是我们去年的那个高驰，一个去年的最佳射手，
2: 最佳射手，
3: 他在前场的一些拿球了，还有那个回归的张同志。
0: 哦，
3: 他在边路的突破也我估计会比较犀利。
1: 今天晚上双子星，
3: 对，
2: 双子星。
1: 但是他们会不会首发现在还不知道。
2: 是的，
3: 对，
1: 嗯，
3: 我觉得我们要做呢，就是后防线，我觉得
2: 怎么
3: 大家的
2: 限制他
3: 一个第一个人的一个防守，另外后边的一个补位，这个互相之间的一个沟通，
0: 嗯，
3: 包括中场对他们这种向前的传球的拦截，
1: 嗯，
3: 我觉得都是需要去。一个是多观察吧，还有队友之间要多沟通。
0: 哦，对对对，不知道那个胡教练您看不看直播？
1: 胡教练肯定还要。
0: 对，三四本离教，咱俩损了一点粉呢，您
2: 记一下，
3: 小小的建议，
2: 记一下。
0: 对，接着洗群一下啊。
1: 我还想啊，就刚才我们在私下沟通的时候，
0: 哎，
1: 姚总说你
2: 对姚总直呼我名字就行。
1: 姚跟您之前的教练是宿迁现在的主教练是吗？
0: 就是对宿迁教练熟悉。
1: 熟悉不？
0: 熟悉不？
2: 不是主教练，去年带我的那个是段总，应该是这个苏谦队的副领队，
1: 副领队
2: 教练组的这个成员。哦，
0: 明白了。
1: 你给我们透露透露，你
0: 就是知己知彼的话，你觉得他们会怎么个踢法？
1: 来，我们连线一下胡教练，胡指导，
2: 让胡导听一下。
1: 对对对，胡指导听一下。啊。
2: 我觉得对方这个宿迁队今天应该也是他们客场作战，
1: 对，
2: 应该是以这个做好防守，
1: 我们防守还是他们防守，
2: 他们应该是先做好防守，因为我们这个进攻非常犀利嘛，
1: 对，
2: 梁振东啊这几个都是非常有特点球员，我觉得他们还是以防守为主，
1: 他们
0: 先防守为主，
2: 对，
0: 后场找机会，后面找机会，
2: 他们可能是打一打反击啊，这种
0: 打反击，
3: 抓到张同志，
2: 对，高驰啊，张同志伺机而动，
0: 明白。
1: 但是反击就是先防守后反击，不是咱的策略吗？你是不是继续混了？
2: 他们也是这个策略。
1: 他们也是策略。那上半场我预测0-0。
0: 不那么好预测，足球是圆的。
1: 我瞎说的。
0: 足球是圆的，不好讲这个方面。那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猜一猜，今天晚上的比分大概会，上半场的话会踢到一个什么样的分数，下半场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比分啊？刚才这是从李教他自己带队的一个经验上来讲的话，可能会先以这个防守为主，
1: 是啊。
0: 那当然呢，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我们两队其实都有这个关键先生，
1: 是
0: 就我们的替补席还很沉的
1: 啊，很沉，板凳很沉，
0: 板凳很沉，
2: 板凳很厚，
1: 对，
2: 厚实，
0: 很厚啊。那就是在这个场面上来讲的话，有没有对方有一些关键先生需要特别
1: 关注的，盯防一下，
0: 除了那教练哈，
1: 教练
0: 、
1: 啊、我给他打电话，对，干扰他
0: 啊，除了教练以外有没有关键先生，哪些人需要重点的盯防一下？
3: 我觉得首先就是回归张同志吧，因为上一场张同志因为其他比赛没有来，
1: 对，
3: 然后他在边路进攻就缺少一个点，但是今天他回归了，我觉得如果上场的话，首发的话，他那一条边路应该会比较主攻，
0: 比较要注重一点。
3: 对，
0: 张同瑞那个姚董对他熟悉吗？
1: 他们一个队的好不好？
2: 队友，
0: 对呀，我的明知故问被拆出来，
1: 我的天哪！
0: 也是我们熟悉吗？这个
1: 不代表
2: 也是我这个小老弟
0: 啊，小老弟啊，
2: 比咱这个江苏长津队非常优秀的这个年轻球员。
0: 有网友好奇他今天会不会跟小苗碰上，
2: 他俩不是一边啊，
0: 不是一边，两个位置，
1: 两个位置是吧？啊、嗯，你琢磨琢磨啊，
2: 我琢磨他俩这个不对位啊，一个
0: 不对位，
2: 两个都是这个锋线的尖刀啊，
0: 对对对对啊，但是他应该是对着我们的马一鸣，
2: 对，也是我们这个江苏长津队的
1: 球员。那你说我们会换位置吗？哦，我们有时候也出其不意啊。哦，
2: 比如说
0: 你以为打牌呢假，
1: 对，
2: 也有可能。
1: 小苗去守门
2: 啊，也有可能啊，也是有可能
0: 让艾丽过来当前锋。我听说那个艾丽的脚下功夫也挺好，
1: 也挺好。他们都说现在守门员还要有脚下功夫的，
2: 是吧？啊，
1: 也得当后卫使啊。
0: 一个是刚才提到的，这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是张同瑞，
1: 张同瑞啊。
0: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
1: 高驰，
2: 也是去年这个最佳射手，
3: 对啊，
0: 对对，
1: 非常厉害。他去年进了几个球，因为我没有太关注到他。
3: 但是去年我们那一场跟苏迁别就是他进的球，
1: 那个一个球是他进的，
2: 对，开场闪击吧，
0: 对，
2: 开场就是三分钟好像他就进球了。
1: 哎，那您在平时踢比赛的时候，如果三分钟让对方进个球，你的心态崩吧？
2: 我到这个年龄了，我心态比较稳定。
0: 你高寿？
2: 三十岁也是这个。
1: 他说我是95后吧，你是？
2: 我97年，
0: 97年
1: 啊，
0: 97年啊，
1: 对对对，
2: 也算老将了。跟明儿东一比，我是老将。
0: 啊，明儿东是
1: 零七年，大10岁
0: 啊，07年哈。
1: 对
0: 对，这也是大家对这个我们姚董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关注啊。
1: 但
0: 这场呢，因为姚董是跟我们一起坐在这个嘉宾席上，
1: 对，
0: 来观看这场比赛。大家如果说对这个比赛比较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把我们的直播分享出去，朋友们啊！此时此刻，今天晚上我们徐州队会主场对阵的是宿迁队的比赛，
1: 然后大家把预约点出来哦，把预约点出来。
0: 对，
1: 那其实我们又要问一个不在我们之前沟通的一个话题上，
0: 还有意外的问题，
1: 因为这个问题啊，就是小苗，哎，还有我们小扎都是你队友哦，你平时在队里和谁处得好？
0: 啊，对，这俩对，
2: 总是这个，做人总是给我这个出难题啊，
0: 很犀利的问题。
1: 对呀，都是
2: 我得深呼吸了，晚上我这全出汗。
0: 对你，对谁更熟悉？
1: 对谁更熟悉？不是和谁？
2: 都是我非常好的小老弟，
1: 都是小老弟，
2: 都是我非常好的小老弟。
0: 你们出来，
2: 而且这个，我说实话，这个 宿迁跟我们说话跟咱徐州人说话也是比较相似
1: 的，听得懂、
2: 我们都用家乡话沟通啊，
1: 就是你说徐州话他们
2: 手心手背都是肉、所以今天晚上我也是非常的这个
1: 他们全力以赴就好、
2: 全力以赴
3: 全力以赴
2: 我希望他们都能有好的表现
1: 是吧，待会儿我们开

0: 开直播给大家来一起评评球的时候，
1: 对，
0: 我们看他的微表情，
2: 我们分析一下他内心真正的向着的是谁。
0: 对对
2: 对，全程会给他直播出来哈。
3: 我跟张东瑞也说过了，我肯定支持我的家乡球队。
0: 那必须的。
2: 对对对，
3: 这个张东瑞也说了，哥哥。我理解，
0: 且支持，
2: 且支持。
0: 我们也为宿迁队加加油，
3: 加油
0: 对吧？咱们刚才一直说徐宿加
3: 薪，
0: 对对对对，我们比的也是友谊，
3: 对
0: 不对？啊，我们只是拼尽全力比友谊。
2: 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继续为徐州队加油啊！徐州队必胜啊！
0: 好，大家看我们后面，就是我们正此时此刻的我们的奥体现场。那接下来我们就把镜头给到我们前方记者安彤，看看我们奥体现场有哪些新鲜的事情要带给大家呢？安彤你好。
2: 安彤你好。
4: 我是安彤，我们又见面了。我现在呢仍然是在徐州奥体中心的三层看台上，大家看我身后是不是球场已经逐渐开始热闹起来了。一呢是我们现在的天光已经慢慢暗淡下来了，所以大家能看到体育场内的灯光已经逐渐开始打开了。另外大家看我对面，现在来自我们徐州球迷会的球迷们也已经陆续的集结起来了。刚刚大概从20分钟之前开始，我们就能听到他们在唱徐州队的战歌，在喊口号来为我们的徐州加油助威。并且呢此时此刻在我们的现场这个安保工作以及医疗保障的工作的工作人员也已经全部就位了。大家能看到我们现在公安和特警都已经准备好了，包括我们在内场的这个医疗车也已经全部准备好了。那么在我们内场的这个医疗车是保证我们的球员，那在每个看台上也都有相关的这个医护人员。其实就在我们刚刚第一轮连线大概4点钟左右的时候，我们看台上的医护人员就已经就位了，早早的也是在这里等待着各位球迷们的到来了。我们也看一下能不能采访一下您。哎，您好，老师，您贵姓？
5: 免贵姓王。
4: 哦，王主任，您是这次负责我们的这个医疗保障是吗？
5: 是，我是徐州市中医院的。我是领队。
4: 好的，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就看台上的这个医疗医护人员的保障有多少人？
5: 看台上我们这次来的大概是100多人。
4: 嗯。
5: 然后是分成了每3个人分成一个组。
4: 嗯。
5: 然后每个区里面都有3人负责。
4: 嗯。就是每一个区域，比如说我们现在的46就有3个人，然后47也有3个人。那么我们主要是带来了哪些东西来提供一什么样的保障？
5: 我们带来这个 AED， 这个抢救的器械，然后还有一些急救药品，比如说预防心梗的。预防哮喘的急性的，比如说疼痛啊或者晕厥啊，血压啊血糖啊这些方面的控制药物。
4: 那如果说让您给我们即将来现场的球迷朋友们做一个小提醒，您会建议大家就是要注意哪些方面在看球的过程当中？
5: 如果感觉到任何不适的话，请寻找就是就近的穿红色徐州卫生的这个医护人员进行随时给我们联系。也可以和附近的比如说警察和保安人员联系，我们都是有沟通的。
4: 好的，谢谢您王主任，请坐。谢谢。好，大家听一下，在现场我们的这个音乐声已经响起了，我们现在的苏超赛场上的这个氛围也是越来越浓厚了。当然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的礼品也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新一轮抽奖已经开始了，大家同样可以点击我们屏幕左上角的这个蓝色礼品袋参与抽奖。好，发表评论后参与。祝星乐亭住进风景里，就可以参与到我们新一轮的抽奖当中了。好的，因为现场的这个声音确实是非常大，所以我们其实也是不太能听清自己说话的声音了。我都很难以想象，朋友们，现在刚刚不到5点半，我们现场的这个氛围就是如此的浓厚了。我们把这个镜头给到我们对面的徐州的球迷朋友们，我们能看到刚刚在我们看台上摆着的旗子已经全部被他们拿到手中了。估计再等个15-20分钟左右，我们对面的这个看台上，我们来自徐州球迷会的成员就

0: 导演郭帆导演会给大家送上视频的祝福，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去锁定我们无限徐州的直播间，有神秘的嘉宾、精彩的表演，还有我们的机械臂带来的灯光秀。好，我现在已经听到我们的徐州球迷会的区域已经逐渐的开始我们的这个呐喊声了。好，现在正在抽的是价值758元的酒店套房，在我们屏幕的左上角有一个蓝色的礼品袋，大家一键发表评论就可以参与我们本轮的抽奖，是价值758元的酒店套房。好，那么我们今天的演出是7:10开始，刚刚我看到有朋友问，正式的吹哨开球是7:40开始。那么我们现在在徐州奥体中心3层看台的第一现场带来的报道就是这样的，我们接下来一会儿再见喽，朋友们。
1: 我是球报报，
2: 我是彭吉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3: 长出了新芽芽了，
2: 炭火烤了2000年，
3: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长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提高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装修就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
3: 我们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2: 精准的战术，默契的配合，勇猛的射门，坚固的防守。
4: 对，提高文旅集团。
5: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6: 做手头，我们不玩花活，只认两个字：新鲜。
7: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还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8: 红城大昌烧烤，新鲜唯美，地道徐州味。
9: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助徐州队。

0: 生活中的每一次努力，只为冲向终点的飞跃与蜕变。
1: 我们无畏前行。
2: 新年路要安管，成立1984年，是老百姓心中的老字号。全宿舍就这一家，每日现熬羊肉汤，手做拉面菜更香，徐州正宗羊肉拉面，吃羊肉就来青年路羊肉馆。
0: 融本土原料肉茶，以徐州特产北进四海宾朋，零茶粉，零植脂末，零反式脂肪酸，只有提纯生牛乳与现泡茶的本真滋味，品质好茶，云龙让茶。
3: 苏鹏肉酱米线，地道徐州味。
4: 一城之恋，西红柿鸡蛋汤水果茶首创者，你来徐州。

牙小卫士彭小牙上线，2026苏超燃情开赛，徐州赛场等你来。为热爱呐喊的同时，记得护好牙齿，尽情品尝徐州美食。观赛吃零食超快乐，但鸭脖、坚果等硬脆食物用力啃咬，一崩牙磨牙龈，汽水便于喝多立住牙。看好牙齿才能安心品尝徐州特色美食，尽情享受观赛时光。小牙观赛小技巧来了，一吃硬脆零食用手扳，别用牙齿当开瓶器、剥壳器。二观赛零食。

选太黏太软的，容易粘在牙缝里，刷不干净。三，冷热交替别贪嘴，牙齿敏感受不了，水蛀牙早治疗，看球才没烦恼。苏超观赛季，来徐州市口腔医院做口腔检查，有机会领取苏超定制护牙礼包，内含便携牙线、漱口水，观赛清洁牙齿超方便。祝大家苏超观赛看得过瘾，呐喊尽兴，文明观赛，护牙同行。徐州市口腔医院陪你为热爱加油，从此开始快乐看球，准备好了吗？比赛！

0: 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主场对阵宿迁比赛的特别节目苏龙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1: 大家好，我是你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0: 本次直播我们还是要感谢谁？
1: 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啊。
0: 没错，徐州文旅集团是我们市直属的国有企业，主要承担的就是我们全市的旅游产业还有资源的一个融资建设，综合开发运营管理。那接下来说这个酒店，大家肯定知道哦，万豪哦，
1: 对，这个
0: 大家应该都
1: 好教练应该熟悉吧，跟您的名字有点关系啊，
2: 低调低调，
0: 对，是和你啊没有太大关系，
1: 跟他的名字对。那徐州万豪酒店呢，是江苏省苏北地区及华海经济区首家万豪品牌酒店，上线了这个苏超的专属套餐，里边有这个豪华的客房一个晚上，包括两张云龙山索道的单程票，还有这个双人的足球下午茶一份，而且呢有这个延迟退房啊、滴滴出行啊各种各样的组合优惠福利，
0: 太棒了吧。同时还有我们的苏超粮票，全程寻找球抱抱等特色活动，惊喜不断啊。
1: 好，本次直播还是要感谢一下豪顺装饰的全程协办支持，看苏超比赛选靠谱家装，徐州豪顺装饰全程协办，在徐州装修的话咱们看过豪顺装饰再做决定。
0: 哎，这个大家要记得啊。同时我们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三级甲等口腔医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1: 还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鹏城大张绍好华佑装饰，徐州研学专属 IP 小朋友的全程支持。
0: 还要感谢一下老师烧烤中石化徐州分公司，青年路羊肉馆云龙酿茶的大力支持。
1: 还是要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蜜城之恋的联合支持。
0: 看看现在正在抽的是什么，是我彭小牙。
1: 对啊，
0: 那是我们今天的第15轮抽奖了，是来自于我们徐州市口腔医院带来的5份口腔护理大礼盒哦。
1: 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尤其在左上角先点击一下福袋，输入一下关键词的口令，就是彭小牙护航笑迎全场。输入这个口令以后呢，稍后的时间2分钟以后啊，抽取出来中奖的朋友，您一定要填一下自己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还有自己的这个收奖的地址，
0: 没错，好不好？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宿迁队，对吧？那徐州队两方应该您都有了解。
2: 是的，徐州队也是有很多我这个老大哥啊，小老弟也是比较熟悉。
1: 姚总，我是感觉到他今天好像是不扒拉点东西，他不下班，应该
0: 没有这个意思啊。
1: 我有点刨根问底。
2: 苏老师一说话我就有点紧，
1: 是吧？
0: 那我尽量就少问两句。那你说你最喜欢谁？没有，开玩笑，怎么那么八卦吧？
1: 所以今晚是几比几？
0: 我们还说和球相关联的啊，
1: 对，
0: 就因为我看到很多公屏上写的是，大家关注的就是双子星，
1: 对，
0: 就是我们的苗润东和张同瑞今天的比赛当中的相遇，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首发，或者是替补，或者能不能相遇啊？能不能先让我们的姚总给各位介绍一下你这两位队友的风格和特点？
1: 小苗的风格啊，
2: 小苗的风格，我觉得这两个人可以一起去评价，因为都是这个现在也是江苏的长青队的双子星。
0: 对，
2: 个人能力非常突出，两人这个盘带也是非常的出色，然后速度非常快，
1: 速度快，
2: 都是这个前场的一把尖刀，
1: 对，
2: 然后门前的这个嗅觉也是非常好，
1: 对，这两个人你看风格比较，
0: 他比较相似，
1: 位置也是，
2: 因为是我们现在江苏长青队也是左右两边的这个尖刀，
0: 那可是呢，有他们俩保驾护航，好像就是我们踢球还更有底气一点，
2: 是的，
1: 所以今天晚上比赛其实很有悬念，
0: 对，
2: 对，
1: 很有悬念。
0: 那李教练呢？就是徐州队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3: 我觉得今年徐州队队员们吧，也是比之前更也年轻了，然后呢，但是整体的纪律性很好，
1: 然后纪律性
3: 对场上的发挥都很自信，然后执行力也强，
1: 对，
0: 那。
1: 对，
0: 我老想扒点，
1: 对，老想扒点内幕，这
0: 对，老说场，
1: 急得手心冒汗，现在没扒出点东西出来，现在
0: 你们想问什么？快，
1: 对，
0: 在公屏上问我们一下啊。
1: 对，那今天呢，有好多朋友都提到了这个，就是对于徐州队的整个比赛的一个观赛的一个体验。其实徐州队，因为我们之前也请过很多的嘉宾啊。看着我们的球员从小到大的成长也是提到很顽强，纪律也非常的严明啊。那各位如果说你们今天晚上对徐州队有哪些这个评价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继续的打出来。
0: 是的，
1: 刚才提到的就是徐州队的这个纪律比较好，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每次提到徐州队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有一种感觉吗？我就比较安心的一点是什么吧，每次看到我们的球员也好，尤其是教练也好，我就感觉只要是那个胡指导站在场边往那一站， 我感觉这个比赛啊，就让我很安心，很安心，
0: 就看
1: 对吧？
0: 胡教练的表情，嗯，就觉得不怕。虽然说，比如说对方进球也好，嗯、现在目前来说很焦灼的平局也好，嗯，胡教练好像很稳啊、哦，
1: 对，
0: 他没有太多的就很急躁的感觉。
1: 我听说他的网友给他起了个外号，也是他的抖音名字叫胡司令，
0: 对，
3: 胡司令，
1: 胡司令啊，
2: 胡司令。
1: 对，在现场其实那个拼抢的那个氛围啊，其实也是教练也影响了我们的球员，在不断的在。带整个比赛的节奏啊，
0: 而且很多的小伙伴在这、嗯、他们让我们问的啊、嗯、你们觉得谁能赢可不是我问的啊，我们刚才看到一个小伙伴来说、啊、你们让他们说你们觉得谁能赢
2: 啊，这是不是苏老师的嘴替啊
0: 对，来我们给你们找出来，你看这个哼哼就说的
1: 对啊，
0: 我们先让李教练先说哦、啊、
3: 嗯，希望谁能赢啊，啊
0: 你们觉得谁能赢，不是希望我们肯定作为徐州的小伙伴对吧，我们肯定希望徐州队赢，
3: 我肯定也是双击
2: 对呀、啊，
3: 我们这扣啊差点了，
1: 太犀利了，
0: 没有这个太犀利，
2: 差点踩进坑了。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这个采访界的一把尖刀，采访嗅觉特别灵敏，
2: 像徐州队的苗振东一样。
1: 对，哎，
0: 这个是徐州队的宿迁队的那个张同瑞，
3: 都很犀利，
0: 左右左右，
1: 非常灵敏。其实呢，大家对这场比赛呢、嗯、是保留着一种悬念啊，嗯、我们也希望各位就是因为这个。题目确实挺难回答的哈，
0: 是的，
1: 那你们希望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也可以在公屏上来讨论讨论，嗯，哎，那现在我看到在左上角还是有一个抽奖的进行
0: 半云亭、
1: 啊、对、哎、半云亭，然后这个
0: 下午茶
1: 看苏超、嗯、啊，
0: 对，
1: 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继续的输入口令，而且你可以把我们的公屏呢分享出去，
0: 对、啊、相亲下家人啊，现在已经有14.9万的小伙伴在给我们点赞了、嗯、
1: 对，
0: 那大家继续把我们的赞点起来，把我们的、嗯分享出去、嗯、然后同时现在有6.6万的小伙伴在跟我们一起来看直播、啊、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看出来今天比赛大家一定非常关注，
2: 是、嗯、
0: 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短片来了解一下徐州队吧、啊

0: 这是徐州队的总体的一个介绍啊。
1: 对，
0: 里面的镜头应该就是我们现场的朋友也好，包括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看起来应该是就是有不一样的感觉，是不是非常的熟悉？有很多的面孔，
1: 这些镜头里边的人
2: 啊、哦，那肯定、
0: 啊、太熟悉了。
2: 很多我这个也是队友、
1: 哦。你看到哪些镜头让您觉得
0: 好
1: 特别？我这个也很挖坑嘛、哎。我觉得总有一个短片里总有一两个镜头让你
2: 我得马上就给谨慎起来，没事吧？苏老师说话的时候我就
0: 对
2: 微微冒汗。
0: 对他，
1: 姚总别那么说。
0: 对，姚总现在主要是做好防守，
2: 跟我那个球场上本职工作
3: 好好
0: 主要是做好防守啊。
1: 那你要不问这我就问其他的了。
0: 对，你就要做好那个持球跑动是吧？
3: 我拉开一点。
0: 当然我们也有朋友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你看您去年踢了一场这个我们的苏超的比赛，就是淘汰赛的那一场，
2: 对，
0: 你也踢过我们现在长进队的省队的很多的比赛，
2: 对，
0: 踢这样的两种比赛，心态上节奏上，
1: 踢中冠和踢苏超他的心情应该是不一样吧。
2: 我觉得这个作为职业球员来说，面对每场比赛都是全力以赴，都是为了这个胜利去拼尽全力的，所以没什么那个不一样，
1: 没什么不一样，
0: 没什么不一样。
1: 那心态上呢？你刚才说的是专业和职业，心态上苏超，
2: 我觉得还是都一样，
1: 也都一样，
2: 对，因为每场比赛都要去认真的去准备，
0: 就是要拼，
2: 对，因为都是这个比赛，你都要去认真的去准备，不可能说是有什么比赛我可以松懈一下，没有。都是全力以赴。
0: 其实这样的一点就特别跟我们这个主持人是不是有点相似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其实很敬畏每一场活动和职务，
2: 是对的，
0: 就相当于我们的球员一样，很敬畏每一场比赛，对吧？就是在那些关键的比赛上，其实大家说会放水什么，一点没有，
2: 都是全力以赴，
0: 一点没有。
1: 我就是在想，就很多的时候，他们说球员上场之前会紧张，你们是紧张更多还是享受更多？
2: 我觉得有一些紧张其实是好的，会让你这个状态更好。
0: 是的，
2: 如果你是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可能到了场上状态不一定会这么好。
1: 是的，
2: 但是怎么去这个化解这个紧张，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0: 对，
1: 你都是平时靠什么化解？
2: 每场比赛我都会有一套自己的流程。
1: 哦，什么流程？
2: 比如说你从早上起床啊，包括到场啊，这都有流程。
1: 哦，就每
2: 像是这个心理暗示一样，
0: 就快给自己心理暗示嘛。
1: 对着镜子说我很棒吗？
2: 可能咱俩这个方式不一样啊。你可能也是做直播之前给自己很棒，
1: 真棒。那你呢？
2: 有时候会这个上午一般就是冥想一下
0: 啊，会冥想。
2: 对，
1: 我得进三个。
0: 你说顶级的球员都会冥想
1: 是吧？
2: 去做一些冥想啊，让自己这个精神力更专注。然后你比如说到了更衣室，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我自己的习惯，去固定的时间去做一些激活，让自己的身体去进入到比赛状态。
0: 会有一些动作吗？训练吗？
2: 就比如说核心力量啊这些。对，
0: 明白。
1: 那一般来说上场之前，他们有的球员说系鞋带也是给自己一个暗示。
0: 这网友传说
2: 这系左脚右脚也有说法，右脚也有。比如说我上一场赢了，我是先系的左脚，我可能会延续。就心理暗示嘛，
0: 就是一直会赢下去。
2: 对，其实就是帮助自己建立信心。
1: 对，就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这个确实是的。
2: 这个其实蛮关键。
0: 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就是只要在心理上强大起来，
2: 对，
0: 任何困难都可以。
2: 是的，
0: 这也是有很多朋友为什么喜欢看我们苏超的原因哈。
1: 对，
0: 只要全力以赴啊，生活就是我们的舞台，朋友们啊。
1: 是，大家继续把我们为徐州队加油打在公屏上，同时把预约按钮点起来。此时此刻应该给大家送的是云龙让。查了，这是我们今天的第17轮抽奖。我们会给大家10份我们的云龙让茶的抵用券，还有我们的香薰片的一个套装哦。
0: 对，刚才提到有些关键先生，除了小苗以外呢，其实在场上有很多的球员呢。其实我觉得宿迁队在来徐州之前肯定是做过很多的功课。
1: 对，
0: 他们除了会防小苗以外，你们觉得还会防谁呢？
1: 对，
4: 我觉得之前表现的话，中场的郑雪健，
0: 郑雪健
1: 是的，
0: 第一场的时候。
1: 老受伤，就很心疼我们。
0: 第一场时候，他的火力就
4: 对
0: 比较集中了。
1: 对，
4: 他和我们那个队长杜明阳，
0: 杜明阳，
4: 他们两人在中场的这个攻守两端的表现都非常好。
2: 是
0: 对，杜明阳也是94年。
1: 94年，
2: 他应该是93、94。
0: 94年，
1: 你不要再提这个了。94年，他们说是老队长了。
0: 对。
2: 我已经算老将了，
0: 这是我们队里的返聘主持人，
1: 退休返聘。
0: 对，还有一个，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今年的那个门儿。
4: 对，
0: 今年的门儿，这个
1: 艾丽非常厉害。
0: 对，去年是 那个康，小康
1: 啊，对，康文博，
0: 康文博，嗯，今年的门是这个艾丽，
1: 嗯，
0: 都说艾丽这个其实守门的时候很有特点，
1: 嗯，
0: 有很多时候比较靠前，
1: 啊，
0: 比较靠前，你们跟他熟吗？
2: 我跟他吃过两回饭，
0: 吃过两回饭，他吃饭靠前吗？
1: 他吃饭付钱，还靠前嘞？
2: 吃饭不是特别靠前。
0: 听说他脚底功夫
2: 吃饭做的比较稳当，
0: 他结账的时候脚底功夫怎么样？
2: 做的不错，
1: 跑得快是吧？
4: 专注度也高。
1: 你不防他吗？他也挖坑。
0: 这是大家对艾丽的一个印象，就门前表现的也比较沉稳
2: 稳健，
4: 对，
1: 我们看
4: 他追的很集中，
0: 追的很集中，
4: 对对对。
0: 对上一场其实是有一个球是突然要进的，
4: 有个角球吧，有角球外远射，
1: 对，
4: 反应就很快，
0: 反应非常快，
2: 注意力很集中。
1: 对对，他那时候我看全屏都在说艾丽立大功，艾丽立大功。
0: 对对对对对，那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啊。那我们今年呢有，你看我们的前锋也好，然后中场，
1: 对，
0: 包括我们的后场的这个，包括门将哈，
1: 是
0: 整个的配置，其实大家是一种比较安心的感觉。
1: 是
0: 啊，
1: 那你还有哪些球员让大家印象深刻呢？大家也可以在直播的屏幕上跟我们分享出来，然后我们也给大家来说一下。其实我觉得，去年呢，我们有一个非常显眼的一个球星。
0: 哦，
1: 啊，
0: 谁？啊，
1: 12号。
0: 12号，哎呦，
4: 乔宇，
2: 乔宇，
1: 对，
0: 乔宇。
1: 乔宇今年其实也还不错，对不对？
2: 对，表现也不错，
1: 对，挺好的。你和乔宇熟吗？他也是江师大。
2: 乔宇，我们去年应该说是
1: 顶尖
2: 当了一场队友
1: 啊。
2: 我去年跟回来帮徐州这个参加了一场淘汰赛，我们也是队友
1: 啊。
2: 我们当时我们。

0: 左路也有过一些配合，我觉得还是
1: 挺好的，
0: 不用过多的去沟通就可以去有配合。
2: 嗯，明白。
0: 还是相对来说很默契，
2: 特别的重要，
1: 很重要。就你们不太熟的情况下，一个眼神就知道了，
0: 一个眼神就可以去做一些配合。
1: 什么眼神叫你上？
0: 足球就是我们的语言。
1: 就你们球感，他们说
0: 用球去让自己的队友去怎么去知道你想干什么，去引导他。
1: 那我们想问一下李教练，你培养孩子的时候，你先培养他什么？能看这个孩子有没有发展潜力？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他还是要有天赋在的，对吧？
2: 就怎么看孩子
3: 是一方面还是很重要，首先肯定是天赋，但是其实我希望是他们在场上多沟通。我希望就是现在可能他们年龄小的时候指挥比赛呢，我可能会指挥会说话，但我希望到慢慢大了以后，他们可以自己去掌控比赛，是他们自己的思维去沟通去
0: 对对对，
3: 这是我希望他把他们培养的一个方面。
0: 是的，
3: 对他这样的话，他的思维各方面就会更成熟，然后队友之间就像刚才姚总说的，和队友之间的配合就会越来越默契。
0: 我觉得李老说的这个非常对，
3: 对，因为
0: 高你这高水平确实是这样，
3: 因为我在场下说话其实还是慢的。他们在场上才是最直接的那
1: 个，对，
3: 沟通完以后就会立马就表现出来了。
4: 因为他传过来，然后思考再传回去，
0: 对人多的情况下，
1: 啊，
0: 比如像今天这比赛可能
3: 周围很吵，就听不见，
0: 教练指挥真是听不见，
3: 对，
0: 更多是球员你在场上自己做的一个临场的一个
3: 对，是
0: 一个
3: 表现。
2: 他们说在场上，当有几万人在现场观看的时候，那个现场的气氛，就球员跟球员之间沟通。可能都声音都听不太清楚。
0: 有时候，比如说我跟你说，去年跟乔宇，
1: 对啊，乔宇
0: 他是左边前，我是左中卫啊，听不见，
1: 听不见。他喊你
0: 大声去喊都听不见，因为大家都在欢呼嘛。
1: 而且咱徐州的拉拉队很厉害，从头到尾。
0: 他从头到尾都在支持我们这个欢呼，
2: 对，
0: 所以说你跟队友可能是听不见。
2: 对对对，
0: 更别说教练，
3: 对，是的，
0: 有可能就是一些手势啊，包括一些眼神啊。
1: 更看不见是吧？那你们踢的时候会下意识的去看教练的反应吗？还是说就专心到踢球？
0: 我觉得这个得
1: 分手
3: 也都会，
2: 也都会，
0: 应该可能更多的还是专注于比赛吧。
1: 踢球看球是吧？
0: 因为到时候你已经在那个比赛专注到比赛里边了，跟教练这时候教练也给不多给不了太多帮助，
3: 攻防转换很快，你这个注意力
0: 全是在
3: 集中在球上。
2: 对，
1: 那咱的队员怎么那么厉害？看到当时胡指导叭，然后就上去了，啪就进了。
0: 那是个。定位球的
3: 角球
1: 啊，定位球是
0: 角球，有时候教练会给一些这个战术啊，包括可能胡导来了个你这个
1: 就特别准，特别灵那个。
2: 你看赛前动员是一种，对吧？有很多网友也很好奇的一个点，就是在赛中，比方说中场休息的时候，这个教练能够跟队员沟通的内容多吗？会知道吗？
0: 我觉得这个得问李教练。
1: 李教练，你们赛中的时候会沟通吗？
3: 一方面是上半场一些表现，然后和下半场一些战术吧。然后呢，主要还最重要的一点是把球员们那个注意力更集中，然后再把气势再鼓起来。
2: 哦，对对对，它是有一套流程，
0: 是
2: 啊，有一套流程啊。
1: 好嘞，
2: 来，
1: 那现在我们奥体外场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大面积的球员是不是都开始陆续进场了？我们要连线到我们的奥体外围记者大王晶，大王晶你好，
2: 你好。
5: 是的，恁哥、恁姐、恁嫂子，还是我。恁的徐州铁门王乖乖，来我看一下啊，各位朋友们，此时此刻，如果说你对徐州的一样美食让你想得钻心、魂牵梦绕的话，你可以飘在我们评论区。我看到大家很多的朋友都在飘着青年路羊肉馆，是不是？来，朋友们啊，在我们给到镜头给到外场之前啊，跟着主播的这个指令，我们来做两个动作。都不让您吃亏。来，第一个就是在我们屏幕的左上方有一个蓝色的小福袋，大家可以用手点击一下，参与到我们的口令互动当中，就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一轮又一轮的丰富的奖品。第二个就是给俺家关注，把直播间给分享出去。还有一个，来，朋友们，准备好你的手速，让我们为两支队伍分别加油。我要给大家说一下哈，如果说其他的队伍来到徐州，咱可能说一句俺哥你好，但是今天宿迁队来到徐州，咱要全凭打赏。来了老表，来把来了老表四个字打在评论区。这个有朋友问怎么看不到福袋，就是左上角的这个蓝色的福袋，我们会持续不停的给大家发放啊，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直播间就可以了啊。还有朋友就是说要喜欢喝徐州的西红柿鸡蛋汤，喜欢吃徐州米线，喜欢喝徐州的羊肉拉面。来，朋友们，有都有。这样啊，跟着我们的镜头在场外看一下，同时不要忘了预约一下我们23号咱徐州客场。

对阵连云港的这场精彩的比赛啊。来跟着主播的手势镜头看一下外场的一个情况。相比较刚才呢，现在的人我们是在奥体中心南门二号门的位置，人数逐渐的是多了起来，然后已经有朋友开始在陆续有序的进到这个内场，开始检票进场了。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有很多的朋友啊比较的会做攻略，比如说大家可以趁着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到咱们奥体中心可以检票的南门、北门和西门的位置，分别设置了三个温创的打卡点，在这些位置上吃的喝的小吃美食一应尽有，所以大家可以先来到这个地方吃一点好吃的，吃点美食，把肚子填饱，然后再进到内场。同时提醒大家，你的人票证一定要合一，也就是说一定要一致的话才可以通过我们的检票啊。可以看到我们镜头前面是有三道这个安检的门，所有的赛事的保障人员还有志愿者已经全部就位了。同时现场为了保证我们转播的这个信号，有一些这个信号的这个转播车也已经保障到位了。现场的一些创意集市啊，我看一下这个人数是比刚才的人数又多了起来。同时一波又一波的这个演员也好，还有这个球迷助阵的这个队伍也好啊，刚刚就在这个位置啊已经开始响起了助阵的口号。来朋友们啊，如果说你想为哪支队伍加油，可以飘在我们的评论区。同时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说你选择的出行方式是这个公共交通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啊，乘坐我们地铁一二三号线的这个换乘站，分别是一号线可以在徐州东站换乘六号线到达奥体中心，二号线可以在市行政中心站换乘六号线到达奥体中心，三号线可以在玉泉河站换乘六号线到达奥体中心。如果您在奥体中心下车的话，记得可以从二号口出站啊。如果您从博览中心下车的话，记得从一号口出站，然后从咱们的北门进入奥体中心。同时提醒一下咱客场队、宿迁队来的这个球迷老表们，要从北门进入啊，因为主客场中间是围挡是隔开的，但互相之间是不通的，大家从北门进入，客场队从北门进入是比较快的一个路线。同时本次比赛我们还准备了接驳车的路线，分别在乔家湖的地铁站、新源大道地铁站、市中心和徐州东站西广场，可以直达徐州奥体中心。尤其是徐州东站直达奥体中心是咱们外地来的这个球迷老表们的首选。比赛结束以后，所有散场的这个接驳车也会在我们所在的这个点位的楼下徐州奥体中心二号门这个南门的位置集中出发，结束后大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这个有序引导排队乘车啊，提醒大家是无需购票的。公共交通路线给大家再做一个提醒，经过奥体中心的这个公共交通路线分别有三个，一个是50路、90路和97路，大家可以选择换乘啊。来，所有朋友们，现在我们左上角的这个福袋已经又为大家准备上了啊。本轮抽奖的口令是蜜城之恋西红柿鸡蛋汤。来，朋友们啊，不要吝啬您的手指，一轮接着一轮的这个福利和锦旗给到你。所以老表们，只要福袋一出现啊，大家就抓紧去点击。同时别忘了预约23号咱们徐州队客场对阵连云港的这个比赛。同时提醒下大家啊，不要急不要躁，根据工作人员的这个指引，一定要有序的入场，检查好你的这个身份证，不要在这个游玩啊，这个排队吃美食的这个过程当中把证件弄丢了。如果说发现这样的问题，第一时间抓紧联系到现场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等一会儿进到内场，萌萌的喊，给咱徐州队萌萌的加油，希望两支队伍就是 K 起来就管了，把这场精彩的赛事呈现给所有来到现场，包括我们直播间观看的这个朋友们。来，所有的朋友们，如果说你支持徐州队的话，把徐州队加油飘在评论区，如果说你支持宿迁老表队，把宿迁加油飘在评论区。来，直播间朋友们，同时提醒一下大家啊，有朋友说普通话一个小小的要求，是这样啊，我们会普通话和咱徐州话无缝衔接，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来的这个宿迁队啊，和咱徐州来说呢，在方言上来说真的是几乎没有任何的差别。所以呢，为了让咱宿迁的老表感受到像回家一样的感觉，主播呢会时不时早晚的掺杂一两句普通话。如果说有特别外地的朋友听不懂的话，没关系，在评论区说一下哈，我会用普通话来给大家再说一下。宿友，现在直播间有这个徐州加油，宿迁必胜，看到了。

0: 啊，来各位，就是这个宿迁给咱宿迁老表也加点油好不好？把宿迁老表加油也发上来啊，也发到打在我们的评论，打在我们评论区。我看到已经有朋友们在把我们直播间分享出去了，这相亲相爱一家人啊，对不对？任永弟的群呀、啊，全部都分享出去。即便你没有办法来到现场，咱在第二现场在家里面观看的话，也得在直播间，咱也得燃起来这个氛围，对不对啊？直播间的这个氛围，咱和现场必须是一模一样的。小妮儿问是几点开始？我们的检票的时间是5点钟，然后呢，比赛开始的时间是19:40，19:40，但是我们整个比赛包括前面的这个开幕式的信号，接收到省台的这个转播信号的第一时间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场内的转播。还有人说徐老大必胜，想喝必成之恋西红柿鸡蛋汤，老表加油，你看这话是拉得多亲切啊。来，所有直播间朋友们说，你面对的不仅仅是宿迁和徐州哦，好的好的，我面对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家人们。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在我们徐州一句来了老表就是对家人的一种亲切的称呼，可能我们对于招待亲人的这个话术有一点点笨拙，但是请相信我们这个热情的心啊，是时时刻刻火热的。好的，我们现在所在的点位是徐州奥体中心2号门南门的这个位置，我们点位的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谢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大拐，
1: 哎，对，大拐每次跟我们的连线特别的亲切哈，
0: 是是是，好多都喊老表啊，
1: 对，
0: 喊表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我们徐州主场对阵宿迁比赛的特别节目，苏龙卡苏超，我是你们周末看球的阿子苏苏。
1: 哎，大家好，我是你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那今天其实各位在看我们俩直播的时候，看到我们面前有很多的
0: 玩偶，
1: 哎，周边这是啊，
0: 其实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姚董前头，
1: 哎，
0: 这边有一个叫彭小牙，这个吉祥物呢，是来自于我们的三级甲等医院口腔医院，徐州市口腔医院。
1: 那口腔健康对于我们这种嘴替而言呢，就显得尤为的重要了。
0: 哦，对于我们姚总也很重要。刚刚我们聊的时候，去年那场比赛，他听完之后，牙都掉了，快。
1: 哎呦喂！
2: 在受伤医院。
0: 在口腔
2: 这个治疗
0: 就是直灌是吧？
1: 对对对，
0: 就弄得非常好，我当时都没看出来，和自己本身牙的颜色很像。
1: 所以彭大牙也提醒各位啊，吃完美食呢，别忘了漱口，别用牙齿当工具啊，熬夜看球也得坚持刷牙。
0: 就你们别开启你们的啤酒的时候用牙，这个是非常伤的。但是他们会咔咔。
1: 你不要提醒这么具体啊，这是啊。
0: 好吧好吧，
1: 徐州市口腔医院68年的三甲沉淀专业护齿更靠谱。
0: 那接下来我们要问两位老师了，今年咱们在苏超的赛制上其实是有些变化的，
1: 对，
0: 你觉得这些变化
1: 对
0: 于我们来说是有积极影响吗？还是说对我们比的时候更难了？
1: 这个可以让
0: 李教练说，
1: 赛制的变化，
3: 首先他这今年有一个赛制变化，就淘汰赛变成了双循环，
0: 对，
3: 然后其实这样呢公平性更高，
0: 是，
3: 然后其实说简单一点，观众呢更看更多的比赛，
0: 是，
1: 对，
3: 然后球员的发挥可能如果一场球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了，但是如果是主客场，公平性一起来以后，这个结果其实大家就更好的接受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年轻球员的上场人数限制，这给很多的年轻球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然后也是看看各队各市的一个青训啊，培养的这些队员的水平怎么样。
0: 去年我们就一直在呼唤双循环，双循环，
2: 是
0: 这听进去了。你觉得你客场比赛的时候紧张，还是在主场比赛的时候紧张？
2: 不存在的时候紧张吧。我觉得去客场比赛的时候会有更大的压力，因为毕竟是客场作战。
1: 对，
2: 在我的主场，我可能会支持我的这个家乡人民更多，我的心理上会有些变化。
0: 所以你也觉得双循环是更加的公平，
2: 可能是更公平，
0: 公平，
2: 观众也看得更过瘾。
0: 对对对，我们去年就觉得一场就
3: 没看过瘾，
1: 没看过瘾，
0: 是的，
1: 要加点场次。
2: 对，
0: 那李教练，我们觉得现在因为苏超特别热嘛，现在对于我们，就比如说从青龙湖小学也好，您也是我们徐州足协的副秘书长，就全市的这种足球发展氛围有没有哪些变化？
3: 最简单就是想来了解足球，来想踢足球的孩子更多了。然后其实徐州有很多这种社会的足球场地，现在基本上尤其到周六周日假期的时候就是满的，你去晚一点就是排队，你就在底下就打擂台或者那种，就是在排队。对，所以这个氛围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就是周边的就是球迷也越来越懂球了，就包括刚才苏老师说的，就对这个球的规则啦，和对这场上的一些判断啦，他都有自己的见解，
1: 越来越专业了。
3: 对对对，
1: 越来越专业，
0: 是的，是的，
1: 气氛越来越好。

0: 对，尤其苏姐现在就是在足球上的很多的了解，不再像以前一样只有 football 那么多了。对，
1: 我现在都懂越位了。
0: 对，现在已经懂什么叫蹴鞠，蹴鞠。
1: 怎么往回口
0: 吗？啊，
1: 好了好了，我们现在全市的第二现场也非常多。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前方的主持人董董。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现场的情况。董董你好。
0: 董董你好。
2: 苏苏小龙你们好，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你们好，此时此刻呢我就在徐州豪顺装饰的观赛现场，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场，气氛非常非常的热烈啊！来看一下我们桌子上已经摆好了烧烤，已经摆好了龙虾，而且呢还有水果，那我们一会儿呢吃饱喝足之后呢就等着比赛开始，然后我们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呐喊助威。刚才呢我们已经开过嗓了哈，来现场的各位弟们，我们让直播间的朋友感受一下我们现场的氛围好不好？徐州队
3: 加油，
2: 徐州队
3: 加油，
2: 徐州豪顺
3: 别万岁，
2: 耶！现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烈热情啊。那我们徐州豪顺呢作为我们比赛的全程的协办方，今天呢真的是啊拿出了我们的热情，拿出了我们的豪迈，而且呢豪顺装饰让我们也看到了他的这个叫什么豪横啊。我们徐州豪顺装饰呢在这个徐州深耕了14年的时间，之所以做得这么好，那肯定是离不开我们大家长的带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出徐州豪顺装饰的彭总，噔噔噔噔。
4: 大家好。
2: 这就是我们徐州豪顺装饰的总经理彭总，来跟直播间的朋友打声招呼。
4: 大家好，我是豪顺装饰负责人之一彭超，有很多人应该也认识我，我的一个账号叫做彭老三。
2: 哎，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在网上搜一搜。那我们徐州豪顺装饰呢，作为这个本土的装饰公司啊，在徐州深受那么多人的信任，我们的初心是什么呢？
4: 我们豪顺装饰从刚开始14年前一个小的工作室，到如今14年后我们有8800平方一个自由展厅，然后呢还有一个3000平方的自由仓库。我们的初心是什么，就本着原则，就是让客户少走弯路少踩坑，做好质量环保，这个是重中之重。还有呢我们现在能做到一个就一站式的，什么叫一站式哈，就我们现在从前期的施工，到我们拥有索菲亚的定制衣柜，灯具、窗帘，像家具有没有黄超、有顾家，就让客户在我们店上能真正做到一站式，不要到处去像以前装修了，到处跑市场，哎呦，天天累的干啥嘞？在我们这儿真正的我们徐州本地的一个家装装漆，真正让你们做到少走弯路，还有就是什么安心放心，不要那么累了。最后呢，就是给我们徐州队下个周，预祝我们今天赛事圆满。
2: 哎呀真好，刚才呢我们也都听到了啊，徐州豪顺装饰他们的初心就是让所有的客户都能够省心安心放心。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的确是感受到了豪顺的用心细心和真心，同时呢也非常非常的感谢彭总非常暖心的介绍。来现场的各位朋友，我们再一起喊徐州队
3: 加油，
2: 徐州队
3: 加油，
2: 徐州豪顺
3: 给办事。
2: 在我们徐州呢这个豪顺装饰公司他们有一句宣传语，就说在徐州装饰看完豪顺再做决定。不知道你有没有来徐州豪顺看一看转一转逛一逛呢？那我相信我们今天晚上这个比赛啊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待会儿呢就是卯足了劲儿吃烧烤，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嗑瓜子，我们一起聊足球看足球，待会儿我们在现场呢还会有一个非常非常热烈的互动。来我采访一下现场的朋友，哎，预测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这个比赛会是几比几呢？哪个队会赢呢？
5: 当然徐州队。
2: 你预测一下比分。
5: 3-0。
2: 哎呦妈呀，3-0啊，还有不同答案吗？
5: 4-0。
2: 来，这一位为徐州队加油鼓劲儿。
6: 5-0。
2: 哎呀妈呀，我都不敢再往上说了。这位美女
7: 啊，3-0吧。
2: 哦，3-0。你呢，这位帅哥？
6: 也是3-0吗？
2: 啊，3-0。哎，我说3-0的人特别特别的多啊。来，这位美女，
7: 5-0。
2: 哎，来，我们徐州豪顺装饰的宣传语是什么？来，我脚尖刚说完的。
8: 豪顺装饰，选装修找豪顺。办事，
2: 在万事选，在徐州装修，看完豪顺再做选择。那我们这个豪顺装饰呢，也是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这个8800多平的这个实景，就是在这里呢，你能够看到这个什么中式的呀，什么简约的呀，什么这个轻奢风格的，就是你到现场就能够看到，你根本不用再凭自己的想象。那刚才呢，我们的彭总也已经告诉大家了，就是我们豪顺装饰呢也是有这个2000平米的材料大库，就是你在装修方面呢你不用考虑啊，就是说我要等货呀，哎，我这个工期会不会延期啊，再一个就是价格也非常非常的透明，根本就不会有这种额外的一些项目啊，都特别的透明公正，接受大家的这个是监督啊。那今天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哎，准备开吃了吗？大家做好准备，拿起我们手中的羊肉串好不好？来向我们屏幕前的这个所有的观众朋友一起挥挥手，拿起我们手中的羊肉串，耶！哈哈哈，我们一起，虽然现场我们没有酒啊，但是呢我们有饮料，然后有水，我们有串，来跟现场所有的朋友干杯碰一个好不好？
9: 好，干杯。
2: 在徐州装修就选
3: 豪顺。
2: 好啦，在徐州装修就选豪顺装饰。好的，苏苏小龙，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谢谢。
1: 谢谢董董。
0: 谢谢董董，谢谢董董啊，谢谢你从第二现场送来的这个气氛啊。其实我生活当中我最爱的就是豪顺装饰了。
1: 为什么？
0: 他们说我最爱装。
1: 对，我也最爱豪顺了，因为他们说我很顺。
0: 啊，很顺。
1: 我太顺了。
0: 对对对，谢谢豪顺啊。那其实呢，我就是大家知道，就是装修要讲究顺顺利利，今天的这场比赛也要比得顺顺利利的啊。
1: 对，希望我们徐州队今天比赛都能够大获全胜啊。
0: 当然
1: 拼尽全力就好，场面话要说好。
0: 好，
1: 那我们想问一下两位老师，上一场我们徐州队对南通的比赛，你们有没有很深刻的哪些印象？
10: 首先就是刚才说到的，就是南通应该是角球吧，徐州这边后卫那个处理出来以后，外围一脚突施冷电，
1: 对，
10: 然后我们那个艾丽反应非常快，把那个球扑出去，
0: 对，
10: 这个确实是，
0: 对，艾丽应该改名叫给力，
10: 给力，
0: 改名叫给力，
1: 给力，
0: 新疆口音，来，
10: 还有一个就是进攻端，我记得是上半场开场没多久，我们一个任意球。然后郑雪健一个头球甩头
0: 、
10: 也差一点的，那个球顶得非常漂亮。
1: 对对对，我就觉得就差那么一丢丢，一丢丢
10: 差一点
1: 啊。
10: 对，
0: 对，有时候机会是需要等待的哈。就那一下子哈。来，
1: 杨总，你看了吗？
11: 我看了，我也是对这两个片段比较印象深刻。
1: 哦，
11: 因为我没有看那个全场，我看了一些集锦。我就记这个一手一攻，
10: 对
11: 这个印象比较深刻。
1: 是。
0: 好，这是上一场我们对。在这个客场和南通队的比赛的时候的一些场景，
1: 是
0: 那
1: 我们其实还想问一下姚总，就是运动受伤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吧？那你们你当时说就比赛完就是掉牙，咱们队友还有一个就是上一场就骨折了，
0: 高明宇，
1: 高明宇小高是吧？
11: 我们是队友，
1: 对对对，他是不是也是就你们就受伤的时候不会去示意，还得要站起来继续拼吗？
11: 可能如果那个球还没有出界的话，那球还在场内，那肯定是要坚持继续的。因为你不可能说这个因为受伤我就暂停比赛了，没有人会等你。所以说肯定还是要咬牙坚持。可能到了这个球出界了或者犯规啊什么，都是这时候队医可以进场。
1: 太有毅力了，我觉得足球也是一个非常拼毅力的一项体育运动。那接下来我们要进组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2: 我是球棒棒，
13: 我是彭奇郎，
9: 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

0: 冰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1: 长出了新芽芽了，
0: 炭火烤了2000年，
1: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长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平洲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装修就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
3: 我们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2: 精准的战术，默契的配合，勇猛的射门，坚固的防守。
4: 对，平洲装修。
5: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6: 做手头，我们不玩花活，只认两个字：新鲜。
7: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才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8: 皇城大昌烧烤，新鲜唯美，地道徐州味。
9: 这里是荣耀的战场，这里是胜利的兵工厂。2026苏超新赛季，仁慈健康10亿人，申请出列。门将扑灭所有疼痛，捍卫健康的终极防线。后卫铸就钢铁屏障，让每一次冲击稳如磐石。中场，我们是运动引擎的锻造者，重塑力量，精密传动。前锋以战略洞见切割僵局，为胜利开辟通途，守护一队荣耀，守望一城健康。徐州队加油！
10: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祝徐州队

0: 生活中的每一次努力，只为冲向终点的飞跃与蜕变。
1: 我们无畏前行。
2: 新年路要安过，村民就八四年，是老百姓心中的老字号。全徐州市就这一家，每日现熬羊肉汤，手做拉面菜更香。徐州正宗羊肉拉面，吃羊肉就来新年路羊肉馆。
3: 融本土原料肉茶，以徐州特产礼敬四海宾朋。零茶粉，零植脂末，零反式脂肪酸，只有提纯生牛乳与现泡茶的本真滋味。品质好茶，云龙让茶。
4: 苏鹏肉酱米线，地道徐州味。
5: 一城之恋，西红柿鸡蛋汤水果茶首创者，你来徐州喝汤了吗？
6: 地道徐州味，苏鹏肉酱米线，助力苏超，徐州必胜。
7: 一城之恋，助力苏超，一起燃爆绿茵赛场，徐州加油，苏超加油。
8: 一徐州特产，礼敬四海宾朋。
6: 品质好茶，云龙
2: 好面靠的是实在，一场好球靠的是你们。青年路阳光八一为苏超加油，徐州必胜。
9: 注入石化能量，点燃苏超赛场，中国石化为苏超加油，徐州必胜。
10: 老板，你太太办事了，
11: 我们的菜跟徐州队一样的靠谱，
12: 老实烧烤为徐州队加油。

有人说，足球是这个时代最好的相逢，珊瑚与绿茵再次重逢。从静谧的云东到繁华的鹏城，宿迁的朋友欢迎来徐州，但这三分我得留下。烟火季里藏着热情，徐州味道从不让人失望。住进回龙窝，梦里都是汉风，这阵风拂过了整座徐州城。漫步大龙湖，揽尽汉风楚韵，木质让激情融进鹏城这片绿荫。

0: 家好，我是你的苏涛专用嘴替小龙。
1: 本次直播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徐州文旅集团是我们市直属的国有企业，主要承担的就是我们全市的旅游产业和资源的融资建设啊、综合开发啊、运营管理等等。当然接下来说的这个酒店你可以把它打开了、
0: 对，
1: 就是云东镜。这是在我们鹏城七里的文脉起点上，云龙山的脚下。然后这个地方你进去啊，你就在那一坐，你觉得整个人特别疗愈。
0: 对，
1: 它里面配套有餐厅啊、茶室啊、疗愈房啊、多功能厅啊、庭院水镜啊等很多的丰富的空间场景。
0: 那本次直播还是要感谢一下豪顺装饰的全程协办支持。看苏涛比赛选靠谱家装，徐州豪顺装饰全程协办，在徐州装修看过豪顺装饰再做决定。
1: 同时我们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三级甲等口腔医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0: 还是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鹏城大昌烧烤、华佑装饰、徐州研学专属 IP 小朋友的全程支持。
1: 感谢一下老实烧烤、中石化、徐州分公司、青云路羊肉馆还有云龙酿茶的大力支持。
0: 还是要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蜜城之恋的联合支持。
1: 是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一直给大家提醒的抽奖啊，此时此刻正在给大家抽的就是我们鹏城大昌烧烤。
0: 对，
1: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22轮抽奖了。鹏城大昌烧烤助威徐州，我们是10张100元无门槛的抵用券要送给大家。
0: 那各位可以在左上角点击一下我们的福袋，输入一下口令，稍后的时间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就会抽取出来。抽奖以后要输入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和收奖地址，好不好？
1: 一定要写准确喽！订阅还有预约键，大家一定要记得点它、点它、再点它。
0: 因为下一场呢是5月23号，我们会在客场对战的是连云港队，这场比赛也是非常的有看头。但是朋友也说了，说你们的直播太有看头了。
1: 是，
0: 刚才不是，怎么嘉宾去哪儿了呢？这是
1: 嘉宾找不到了、他们到后台休息一下。比赛也有个中场休息，对不对？
0: 对，
1: 照我们的队员们的体能，防止过度劳累带来的运动损伤。
0: 好，所以呢，我们也该休息一下子。
1: 你想都不要想。
0: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是在我们的旁边，各位也看到了，其实还有新的嘉宾。
1: 是啊，刚刚有好多，你看这个位叫做飞猫警长的说，去年两个队拼得太狠了，虽然很感动，但是也真的很心疼。
0: 对，
1: 这一场双方一定要注意一下安全了。
0: 对，尤其呢，说这个徐州队和宿迁队的比赛呢，不仅是队员比较忙。队医更忙啊，朋友们，
1: 是啊，
0: 是不是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讲一讲这高强度背后啊，如何守护球员的健康，帮助他们以更好的状态能够进入到每一场比赛。
1: 没错，今天坐在我俩旁边的，就要荣幸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了，是我们苏超背后的一股神秘的
0: 力量，
1: 关键的专业的，
0: 对，
1: 有他就安心的力量。
0: 对，
1: 这是我们徐州队指定的运动康复保障团队负责人，来自于我们徐州市仁慈医院的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石荣介石院长。
0: 欢迎石院长。欢迎
2: 各位观众、各位球迷大家好。
0: 好，欢迎石院长。
1: 这旁边的这位年轻的小哥呢，是来自于我们徐州仁慈。

0: 店
1: 运动康复师啊，也是徐州队的随队保障康复师啊，顾德顺，欢迎二位。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
2: 好，顾德顺、
1: 啊，对，绝对得顺这场。
2: 对对对对，哎、刚才我们说到保障比赛、嗯，对不对？我们要不要给大家来说一下？嗯，你说高强度，咱们说的比赛背后有很多的一些受伤的情况，
1: 情况对对 对, 对、啊，
2: 咱们能给大家说一下今年的保障和去年保障有哪些提升和？
1: 进步尤其是今年的体系上是有很多的一些新的进展，嗯，新的进步，我们也想来听一听啊。哎，
3: 其实呢，就对于我们这个运动员，尤其对我们全民关注的这样一个体育赛事，嗯，其实运动员他这种压力还是蛮大的。
1: 对，
2: 是。
3: 就是说如何我们把运动员给他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2: 是
3: 要保持他骨骼肌肉的这种适度的兴奋性，
1: 对，
3: 还要在赛后要把他肌肉的运动带来的疼痛。给它缓解下来。哦，其实这个度呢，有时候往往呢是很难把握。
1: 是，
3: 仁慈医院呢，我们去年毕竟在首届啊，这个苏超的比赛的运动保障单位，嗯，我们已经经过了一年的历练，嗯，无论呢是在我们的整个团队的合作，比如说我们的骨科，嗯，我们的运动医学，嗯，康复团队，嗯，包括我们理疗，包括我们旁边的这位顾德顺老师，
1: 好。
3: 我们这个团队的这个流程体系上，在今年呢，嗯，又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啊，进一步的优化。当然了，后边我还要说我们的小将高明宇的手术问题。哦，去年没有手术嘛？
1: 对对对。
2: 今年优化有哪些黑科技嘛？哦，
3: 对，这种度呢，啊，就是这种运动员的这种调整到这种状态，这种度，我觉得呢，来自我们这个运动康复保障团队，嗯，他们所做的精心的工作啊，赛前、赛中、赛后。哎，小顾，你把这个情况给我们各位观众、各位球迷介绍一下。嗯，好，简单介绍一下。
4: 关于我们这个苏超保障呢，我们一共是从运动康复这个角度，去分为三块。就像刚才院长说的，我们第一块是一个赛前的激活，我们这个运动员他的一些下肢的力量，一些部分关键肌肉，我们如何把它快速的调动起来，然后他在最短时间发挥到他的力量，这个是比较关键的一个东西。哦。第二点呢，是我们赛中通过一个观察，发现他有哪些姿势控制发现了问题，嗯，那他可能预示着一些运动损伤的产生。哦，最后一点呢，也就是他的一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要对他的一个紧张的肌肉做一个放松，以及一些损伤做一个治疗。
1: 对，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
2: 好科学呀，
1: 很专业，很专业，
2: 对对对，在全方位的对我们球员的是一种保障啊。
1: 对对对。
2: 那其实说到科学的恢复或者是科学的一个保障，咱就不得不提到今年在揭幕战当中的，就是我们的带伤拼搏的小将
1: 高明宇，
2: 对，
1: 他
2: 顽强的就坚持到最后90多分钟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
1: 拼抢，应该是，
2: 对，我们不知道他伤到什么程度了。作为咱们的康复保障医院，咱们是不是特别了解这个？
3: 其实呢，刚才苏苏给大家提到了，其实作为一个运动康复保障医院，有什么黑科技，其实谈不上黑科技，我是认为呢，这关键是在于我们这个运动康复保障团队，对于我们全民关注的这样一个运动团队，要进行充分的重视，这个体系的构建是非常关键。
1: 对，
3: 去年尽管来说没有我们手术的患者，但是我们在运动康复保障这个流程上，我们进行了优化。所以说去年我们今年就把我们的手术和麻醉护理团队给他融进来了。所以这就给在首场比赛中，在我们苏州和徐州和泰州的比赛中，小将高明宇在最后的时刻，锁骨骨折，其实我们当时给他形容比喻，他是叫在战场折翅，战场折翅了吗？
2: 就是
1: 是这一侧吗？
3: 对，就锁骨嘛，
1: 锁骨，
3: 战场折翅了吗？我就给大家带来一个我们这个 3D 打印的模型，就是完全1:1的复原了我们这个高明宇的这个当时骨折的状态。哇，他当时的骨折之后是非常痛的。哇，
2: 他就是这样痛的，还能再坚持那么长时间，再踢到最后啊！
1: 对对对对，
3: 坚持到最后之后呢，他还是凭着这种精神，苏超的这种精神，坚持到了最后。如果说咱说黑科技，也可以说一点，在我们现代医学的治疗当中，这个锁骨骨折是可以手法复位的，但手法复位它达不到精准的复位，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是完全够的，但对于高明宇来说。后来我们到病房查房的时候，看到他那个迫切的心情，想早日加入球队那种心情，我们也是我们的骨科团队，这次我们骨科团队要上了，就是去年是运动保障团队，
1: 对，
3: 所以说我们的手术团队，在研究了世界最先进的文献，再结合我们仁慈医院的我们专有的骨科机器人，

0: 昨天下午，因为在我们赛前的最后一天，我们医院把他送进球队，归队训练，但不是上场。
1: 能训练就很好，
2: 能训练很好了。
1: 对，我们小时候听到一句话，就是伤筋动骨一百天呢，那得三个月呀，三个月起步。
0: 正常的愈合，肯定我们不能违背医疗原则。但是我们正因为我们采用了我们这种创新的微创技术，高密度的这个骨折的愈合，我们通过影像学判断和评估，明显看到他加速愈合了。我想在最短的时间之内，他重返赛场肯定要是大大超过我们常规愈合时间。那也许现在才三周，那也许一月，也许六周，
2: 要看他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进展
0: 情况。他现在已经上场训练了。
1: 真的很厉害，
2: 真的很厉害。这个啊、
1: 我们要感谢一下石院长的分享。最后呢，作为徐州队整个赛季的最坚实的后盾，请您对即将开始的这个焦点战、送上您的祝福和期望。
0: 我想这一场比赛呢，其实我们也很期待。应该是我们楚汉争霸赛。
1: 对。
0: 楚汉之争。
1: 是。
0: 我们不希望两场队员他会有受伤的情况出现。
1: 是的。
0: 但是苏超的比赛拼的是毅力。这些小伙子在一起，我想冲撞是难免的。我们是希望徐州队和宿迁队友好比赛。
2: 好。
0: 但是我们作为我们专业的运动康复保障团队，我们一直在后方，一直时刻为他们做好准备。我们也相信今天晚徐州队要胜出。
1: 好，
2: 谢谢，谢谢石院长啊，
1: 谢谢石院长，有我们仁慈院做后面保驾护航，我就觉得大家踢的都比较放心啊。
2: 对，不知道大家就是平常打不打游戏哈？我就见着两位超场一坐的时候，特别像我们的 buff，
1: 为整我们加满，
2: 对，为整场比赛加持了哈。那今天呢，也是我们能够有幸请到两位。那各位，如果说你们对今天晚上呢的比赛，如果说有一定的畅想，你们觉得今晚的比分应该是什么样？比赛的成绩应该是怎么样？
1: 是
2: 那过程当中又会发生哪些精彩的事儿，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继续的打出来，一起为徐州队加油。
1: 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已经有18.7万的小伙伴给我们不停的点赞了，我们也会把这份力量传递到我们的现场，
2: 对，
1: 让更多的小伙伴为我们徐州队加油呐喊。还有很多的时候，很多小伙伴问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开幕式，是今天晚上19:10左右，到时候我们就会把镜头直接切到我们的场内。再次提醒大家，此时此刻只要大家看到预约键，千万不要忘记点住它。
2: 对，
1: 因为下一场是我们客场了，客场在连云港，
2: 对，
1: 和他们进行一个较量了啊。
2: 5月23号，那各位呢，尤其是今天在有很多朋友已经经过了20多轮的抽奖的朋友啊，你可以把我们的预约呢一定要点击开来，这一场中奖了，下一场还是有机会的，朋友们好不好啊？
1: 是，
2: 点击一下预约的按钮。另外呢，我们今天在公屏上还是有一个小小的互动环节，也希望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互动起来啊。
1: 对，大家
2: 上一句
1: 就是徐宿一家亲。
2: 对，那要是您来接的话，下一句您会怎么来接啊？接一接下一句，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互动呢，就是来说一下我所在的位置。
1: 对
2: 啊，我为徐州队加油。各位来想想看，你在哪里？一起来为徐州队加油。因为以前我们也讲过说，加油是一种力量，但我们的心里的愿力也是一种力量，朋友们。
1: 大家把徐州队加油打在公屏上吧。那此时此刻我们继续要把镜头切给我们的大王管，看看现在我们此刻奥体外围的情况是怎么样。大拐，
2: 大拐你好。
3: 各位老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徐州天妹王拐拐。在刚才的那场我们的这个点位的连线当中啊，有很多的朋友让我说徐州话，还有很多的朋友呢让我说普通话。那我得知道到底在我们直播间是能听懂我们徐州话的人多，还是听懂普通话的人多。如果说大家想吃凉铲的话，那我就说普通一点的徐州话。来，各位朋友们啊，您是来自哪里的朋友，可以把你的这个地址发在评论区，让我们知道有天南海北的朋友来支持我们苏超徐州对阵宿迁的这场比赛。来，各位朋友们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徐州奥体中心2号门南门的这个位置。从我现在的这个身后往后望去啊，稍后给大家一个镜头，在屏幕左上角提醒大家一下啊，是本轮 轮的抽奖福袋已经开始给大家发放了，点击一下就可以口令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活动当中。同时别忘了预约23号咱们徐州客场对阵连云港的这场比赛。我看一下，还有朋友说我在天山天池的朋友都来支持我们的这场比赛，欢迎你啊！这从今以后咱就是秦秦的老表了，来，秦秦老表跟着我手势的镜头，我们看。

0: 看一下外场现在此时此刻的情况。
1: 相比较刚才呢，距离比赛还就是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了。那现场呢，比刚才又开始慢慢的、有序的这个排起了小小的队伍，准备进入到场内。从红棚子开始数起呢，总共有3道安检的这个入口。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来到现场是有票可以进入到内场的话，一定要在安检之前就核对您的身份证、票务。同时要是本人进场，因为人票证的信息不匹配是无法入场的。那么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如果说您是还没有就餐的话，没有关系，我们北门、南门和西门的位置都给大家设置了咱们徐州的文创打卡点，徐州各类的这种特色美食小吃全部都在现场了，大家可以尽情的享受完之后再悠哉悠哉的进行一个检票进入。现场的安保人员已经在各个点位全部都就绪到位了，就是为了大家能够在入场之前做好一个非常充分的赛事保障。那同时我们镜头可以给到这个奥体中心的这个鸟巢，场内已经响起了我们同志铁恒带领大家的一个欢呼声和呐喊声，多来劲不啊，看到没有，我此时此刻已经分不清这是咱主场队伍还是客场队伍球迷的欢呼呐喊声了。注定今天在现场能够分清球衣之外，口音必须是一门一样的。哎呦，真的就是自家人给自家人加油，大家说对不对？觉得对的话飘个对字。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场有这个就在我们这个屏幕下方的我手指的这个点位上，就是奥体职业门口的位置上，刚才还有一支表演团队就在那个位置进行表演。那稍后越是靠近比赛开始前的这个20分钟到半小时，又会有更多的球迷队伍会在这个地方准备他们的这个入场队伍，然后练习的这个喊口号。内场我就已经数不清已经看到多少的队伍来支持这场比赛了。来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啊，23号咱们徐州对阵连云港的这个比赛也非常的精彩，大家在观看比赛的时候别忘了给我们点下关注，把直播间分享出去，同时预约比赛，还有不让大家各位老表恐手走，左上角的这个福袋一轮接着一轮的福利给到大家啊。还有人问几点开始，我们的比赛是7:40开始。还有很多外地的徐州人说听到徐州话想家了，来姊妹想家了，得空咱就回来好不好，咱家永远欢迎你。即便是没有比赛，咱家里的这些好吃的全部都给你留着。同时提醒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这个客场队伍的宿迁老表们，要从北门入场，北门进行一个检票的入场。无论您是乘坐那个地铁的几号线路啊，都可以通过中间的换乘到达咱们的奥体中心。来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如果是乘坐1号线的话，要在徐州东站换乘6号线到达。2号线的话是在市行政中心站换乘6号线到达奥体中心，3号线在玉泉河站换乘6号线直达奥体中心或者是博览中心站。哎，特别的地方在于3号线如果是在奥体中心站下车的话，从2号出口步行到南门南，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点位啊，大家记住这个样子，可以截个屏进入到入场。如果是从博览中心站下车的话，从1号口出站，然后再从北门的2号门进入奥体中心入场，这个是让大家保证快速高效的一个入场的线路。现在此时此刻屏幕直播间的屏幕下面飘起来的这个口令是老式烧烤西马台店助威。来，所以朋友们啊，还没有参与到我们这个红包这个福袋抽奖的，大家可以把这个抽奖的活动参与进来。已经抽过奖的朋友们，中奖朋友们，能不能把您中了啥奖也给我分享一下，因为我还一个都还没参与了，我特别想知道你们到底中了什么样的奖。今天的奖品躲到鱼处来，所以大家蹲住我们的直播间，福利一个接着一个啊，大家真的是把这个奖品稳稳的拿到手好不好，咱既享受了比赛又把奖品薅到手，这就是咱徐州，我们无限徐州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热情啊。同时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们为了徐州为了这次比赛，一共还准备了4条免费的接驳车线路，分别在乔家湖地铁站的2号口和新源大道地铁站的4号口，市中心还有徐州东站的西广场。其中市中心和徐州东站的西广场是可以直接到达奥体中心的啊，来回的这个接驳车都是全程免费的。提醒大家一下啊，如果是您身边有外地的朋友，咱作为徐州总道主一定要给身边的老表提醒好，比赛结束之后咱的接驳车是在南门2号门 奥体中。

0: 顶他们的二号门的位置集中出发的。结束之后呢，大家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有序的排队，有序的上车，全程免费，无需购票的。同时呢，大家乘坐这个各个项交通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也感谢大家都要听从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的安排啊、对于我们徐州的一份支持。同时如果是骑电动车的朋友们哈，可以把电动车放在第一中学东侧的华都路、第一中学北侧的云台路，在两侧有序停放，谁都不能乱停乱放，听见吗？而且骑电动车把头盔戴好啊，还再强调一遍，今天是咱宿迁老表来的这个面子局，咱必须把这个精神风貌方面给台面上给拉满。我们看到下方的这个工作人员已经比我们刚刚点位介绍的时候已经开始排起了这个小小的队伍了啊，稳而不乱，有序进行当中。这个是我们工作人员和现场来观赛的朋友们的一种双向奔赴，感谢大家这么有序的这个支持，对于我们秩序的维护啊。现场已经有球迷队伍拉起了一个横幅，大美沛县汉风汉运千年，大美沛县汉运千年。我用普通话再给大家说一下，而且现场正在有一个师傅在中间进行着这个武术表演，来劲来劲来劲，真来劲，哎呦真来劲。这个我就离远一点吧，幸好我在楼上，这个别回头误伤了我，就没办法跟您做直播了。沛县的老表已经来了，大家把欢迎欢迎欢迎的这个两个字飘在评论区好不好。还有人问侯润东来了没有，侯润东是在上一场的时候在宿迁的那个开幕式的表演当中给宿迁老表送蒜苔，宿迁老表这油蒜苔好不好，咱今天把热情把欢呼把呐喊把助威先送给宿迁老表就行了啊。然后还有谢谢大家的这个欢在直播间的这个欢呼和鼓掌，虽然只是通过文字，但是我依然能够感受到大家在直播间的这份热情，这样就对了。我跟您说，虽然咱不一定在直播间所有人都有进入到内场看观看比赛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在外场就在咱无限徐州的这个直播间，咱的气势上也不能输，对不对？咱既得给徐州加油，还也得给宿迁老表友，这不是外人，这真不是旁人，老表们，这是咱亲戚的家人，跟亲戚的家人，这今天谁赢都一样，真的谁赢都一样。还有泰州的球迷来了，沈宁的老表来了，还有人问这是拐妹吗？是的，是的，我是你们的天妹王拐拐。把啤酒烧烤准备好，啤酒烧烤准备好，今天比赛之后咱就好好招待宿迁老表，好不好？啊，来，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在徐州奥体中心二号南门点位的现场情况。
1: 我是球棒棒，
2: 我是彭七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1: 长出了新芽芽了，
2: 炭火烤了2000年，
1: 烟火串起人世间，
2: 彭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3: 装修就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
4: 我们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3: 精准的战术，默契的配合，勇猛的射门，坚固的防守。
5: 对，徐州文装修，太好好配在决定。
6: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0: 节目苏兰看苏涛，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档苏苏。
1: 大家好，我是你的苏涛专用嘴替小龙。
0: 本次直播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了。徐州文旅集团是我们市直属的国有企业，主要承担的是全市旅游产业和资源的融资建设、综合开发、运营管理。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我们的珠山雅朵酒店了。
1: 对，
0: 哎，它是坐落在我们5A级景区云龙湖风景区的南边，距离我们山山奥特莱斯啊、徐州乐园也就2公里的样子，一山傍水，环境宜人，特别好啊。还有超级大的阅读会书友吧。
1: 对，里边有千册的书籍供用户来借阅。各位这个走亲访友是难免，
0: 对，
1: 难免朋友们。需要招待朋友的时候啊，亚朵酒店是您的首选。
0: 对，
1: 本次直播还是要感谢一下豪顺装饰的全程协办支持。看苏超比赛选靠谱家装，徐州豪顺装饰全程协办，在徐州装修，看过豪顺装饰再做决定。
0: 同时要感谢我们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3级甲等口腔医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1: 还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彭城大创烧烤、华友装饰、徐州研学专属 IP 小朋友的全程支持。
0: 还要感谢一下老师烧烤中石化徐州公司青年路羊肉馆鱼肉酿茶的大力支持
1: 啊！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蜜城之恋的联合支持
0: 啊！哈，
1: 哎，那刚才
0: 那我们最新消息啊，
1: 对，
0: 首发阵容出来了
1: 啊！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徐州无限徐州，我们的推文已经出来了，
1: 对，
0: 我们看到了有里边好多熟悉的面孔啊！
2: 是，
0: 杜明阳杜队还是上的对吧？
2: 对，
0: 小苗首发哦。
1: 小苗也是首发。
0: 小苗是首发。
1: 对。
0: 然后马一鸣
2: 对
0: 也是首发。
1: 对。
0: 艾丽。
1: 艾丽是必须要上场。
0: 郑雪健。
2: 对。
3: 雪健。
1: 我们想问一下，就目前我们看的两队的阵型来看啊，就是你像我们徐州队打的是4-1-4-1的阵型，
0: 4-1-4-1啊，
1: 然后这个宿迁队打的是5-4-1的阵型，
2: 我觉得
1: 就从对
2: 跟我们这个咱赛前刚才
0: 预测的
2: 差不多，
0: 他们防守为主，
2: 可以说是他应该是还是以守
1: 反击
2: 防守为主，先做好防守。
1: 那徐州队的阵型4-1-4-1应该是打，
2: 我觉得他这个
1: 也是提前防守对吧？
2: 咱这边给的这个名单上面应该可能是会有一些这个，应该中卫应该是这个武浩然和杨旭东，然后他这个是杨旭东的前锋，我觉得像这个何远灿首发，他应该是踢到前锋的位置，他是也是我们这个江苏长进队的队员，他上一次我们这个中冠最后一场跟上海队，他是一个人造了2个点球。
0: 哇，做了两个，也非常厉害，
2: 一个冲击力非常强的一个。
0: 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50号是吗？
1: 50号选手，
2: 应该20，我看一下，50号何远灿
1: 、OK， 好，那大家好好的关注一下何远灿在整场比赛中的状态和表现。
0: 对，一般来说啊，我发现咱徐州队的上半场，尤其是前30分钟吧，是试探性的踢比较多，是吧？还是所有的比赛都这样？
2: 可能这种比赛双方对手这个实力都是大差不差，比较
4: 对
2: 接近的时候，大家还是去摸一摸，先去试探一下，
4: 对，不会太着急，大家就先以稳为主嘛。
1: 对，
4: 然后去做好防守，然后再去慢慢的试探一下，
1: 先感受节奏。
2: 对，
1: 先感受节奏啊。
0: 那我们看到了宿迁的首发阵容，你觉得我们要重点来盯防哪几位？
2: 我觉得还是像这个李教练刚才说到的这个对方的这个高驰，
4: 对，
2: 张同瑞
0: 也是首发。哇，我们说的
1: 前锋一个中场，
2: 这个我们这个江苏长进队的这个球员陈立行，8号陈立行
0: 也是很快的，是吗？
2: 他也是一个比较强力的一个中场。
1: 目前徐州的名单里面有几个长进的队员？
2: 何远灿，乔子平，姚润东，然后马一鸣，
1: 有4个，
2: 对，
1: 有四个
2: 首发
0: 里边有4位。
1: 看来这一场在小苗的运用上，胡教练还是这个希望他能够做首发。
2: 可能要做出一些这个，我们先下手为强，
0: 先在主场上
2: 占得先机，我们先占得先机。
0: 我本来会以为胡教练会把他放到替补的。
2: 是的，我们咱刚才聊的是有可能到下半场再发力。
0: 是的，
2: 有可能看来这一场可能要抢占先机。
0: 是不是
1: 抢占先机？
0: 胡教练会知道他们以防守为主，我们就抓紧时间。
2: 是的，
0: 先来吧。
2: 开场先去占据主动，
4: 占到主动。
1: 哇，
0: 大家抓紧吧，现在离我们开场时间越来越近了，大家要把徐州队加油这种样的非常好的想法，非常好的祝愿打在我们的公屏上，让我们以徐州队加油、徐州队必胜这样的话术来刷屏啊。
1: 另外呢，
0: 你给小苗他们说一声，
2: 这会儿应该在热身
0: 啊，在热身了哈。
1: 对，在热身。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小的一个互动哈，徐宿加亲，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继续的打出来。
0: 对，
1: 其实我们很多网友也特别好奇一个问题啊，就是一般情况下，你看我们 马上就要比赛了，对吧？
0: 是。
1: 假如说七点四十的比赛，六点四十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们的队员一般在做什么事儿？
0: 做些什么？
1: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他们大概会怎样度过？
2: 这会儿应该是在热身，
4: 热身啊，
1: 在热身，
4: 在热身，热身
2: 在操场，在做准备活动。
1: 都在场上热身，目前。
0: 对，
2: 在场上热身。
1: 还没上，
0: 可以大家看一下我们后面的大屏幕。
4: 整理装备啊，
1: 整理装备。
4: 对
1: 啊，他们出场以后会不会先跟我们球迷先打招呼？
2: 对，先去跟这个观众朋友们
1: 打个招呼，
2: 现场的观众朋友去致意一下，感谢一下他们这个。
4: 他们教练已经把一些用到的器材就已经摆好了。

0: 运动的一些这个项目已经安排好了。
1: 对，
2: 是两队各占半场，先进行一个赛前的一个基础的一个，
0: 各自在各自的这个半场做什么？
2: 各自的半场。
3: 因为我们之前去探过一次班，是提前一天熟悉场地的时候，他们一般是不让见面的。
0: 采场
2: 训
0: 练，因为它包含很多这个有可能这场的一些战术
4: 安排啊，或者
0: 这个一般是。不太方便去
3: 见面的是吧？
0: 去看的啊，一些都是有一些战术的一些东西。
3: 我们再问一个稍微，好，我们在问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来该关注一下。我们还有一个第二现场，现在也非常热闹，是在我们的鹏城七里的点位上，是我们的记者丹西。此时此刻，他应该是在水上世界，看看那边的第二现场怎么样。丹西你好，
2: 丹西你好。
5: 丹西，我就不给了，让阿元讲。准备了，丹西，
6: 好了，你过来。
5: 师傅。
6: 好，苏苏、小龙以及直播间的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州广电主持人丹西。此时此刻呢，我是在我们苏超第二观赛区的现场，你猜猜我在哪儿？我们请摄像老师给一下我身后这个建筑物的特写啊，眼熟不眼熟？咱们徐州朋友们一定都不陌生啊，没错，我就是在咱们徐州云龙湖的水上世界。那么我们在水上世界呢，也是搭建了一个超级大的大屏幕，和大家今天晚上共同锁定徐州和宿迁的苏超比赛。我们是从咱们的苏龙侃苏超直播开始，就一直在我们的大屏上关注了我们的直播，一直关注到现在。而且呢，我们的活动现场呢，第二现场在5:30的时候还有很丰富的活动，比如说能听到音乐吗？我们的现场一直是有乐队的演出的，而且我们刚才还在现场和我们的球迷朋友们互动了颠球大赛，哎，不少专业级的选手，大家也拿到了我们徐州文旅送出的现场的大礼。所以今天朋友们只要来到水上世界哈，来到我们的第二观赛区，不仅能听音乐、看苏超、赢好礼，当然还能干嘛？就是来逛一逛我们的水上世界。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有请到了水上世界的相关负责人，有请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的球迷朋友们打个招呼。
7: 各位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水上世界的运营负责人徐晓东。
6: 好，我们边走边说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咱们的水上世界呢是在2024年的6月份进行了换新升级。那么换新之后，哎，咱们的水上世界能有哪些新的亮点？
7: 水上世界换新之后呢，我们以数字赋能、场景提升、亲子会互动的姿态全新回归，同时结合着生物主题、沉浸式体验和科普研学为一体，也同时也是开启了一个夜间的幻彩模式，成为了云龙湖畔打卡的一个新地标，
6: 新的一个打卡点。我觉得很多朋友如果已经来到咱们幻新或者水上世界哈，也是深有感触的。那么像咱们的苏超期间，咱们的水上世界会有哪些氛围感，或者是哪些活动给到我们的朋友们？
7: 苏超期间呢，外地游客凭借苏超门票的票根，可以享受云龙湖水上世界的一个8折优惠，同时结合着苏超文旅票，我们也有一定的优惠。
6: 好的，谢谢薛总，谢谢您。好的，谢谢。那么除了苏超的赛场让大家热血沸腾之外呢，来看一下，感受一下我们第二现场的热情吧。在我们的第二现场，在我们的水上世界，大家依然可以感受到属于自己的欢呼时刻。那么苏超赛事如火如荼啊，如果大家无论是亲临现场还是在家里面通过我们的徐州广电的官方直播间来收看我们的苏超比赛呢，相信大家一定很想找到一个轻松惬意的地方。那么我们徐州文旅旗下的众多酒店就是大家很好的一个选择，比如说在我们的美丽的云龙湖畔就有咱们的万豪酒店，我们也是请到了万豪酒店的相关工作人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8: 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州万豪酒店市长肖总监，我叫顾胜。
6: 那欢迎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在咱们苏超赛事期间啊，咱们的万豪酒店准备了哪些氛围感提供给我们的球迷朋友们？
8: 徐州万豪酒店为了筹备此次活动，我们做了沉浸式的一个布置。我们在我们的大堂区同时设置了超大电视机进行赛事的一个转播，并且我们设置了美陈的一个装饰，给到我们所有来徐州的游客们进行一个打卡的一个拍照。为此，我们同样我们的餐饮部精心准备了这个苏超的专属下午茶，有足球的这个氛围，以及这个球杯足球的这个形状的这个咖啡啊，
6: 足球
8: 形状的咖啡，去给我们作为一个添砖加瓦。与此同时，我们还做了很多的一个促销的活动。

0: 设置的这个叫苏超两票，苏超两票即可出示我们的这个主场的这个购买的记录，就可以领取我们真厨自助餐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同时我们还推出了一个寻找这个全程抱抱熊的一个抱抱球的一个
1: 球抱抱
0: 球抱抱的一个
1: 球
0: 球抱抱球抱抱的一个活动，宾客可以在酒店内寻找这个我们的暗号啊，对接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那如果说要是这个找到了我们这个即可这个趣味抽奖。所以说从超值的这个活动到这个趣味的活动啊，我们用万豪的这个待客之道，欢迎每一位来徐州啊，这个助力苏超以及我们为徐州加油，谢谢。
1: 好的，谢谢。那么除了我们万豪酒店哈，咱们徐州文旅旗下呢也有众多的酒店，比如说太多了啊，星乐亭、途家、圣杰，还有像咱们的云龙湖景区的南端锦里、中国矿业大学南湖校区的云龙湖珠山亚朵酒店，还有徐州南区的寻泉山庄假日酒店，包括在咱们回龙窝的花间府半云亭、徐州云东镜酒店，还有大龙湖酒店等等等等。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调查现场呢也是热闹非凡。此时此刻，我们的身后呢是咱们的湖畔民谣的乐队正在进行精彩的演出。这位大家熟不熟悉？我们徐州广电的知名主持人阿龙老师。
2: Hello，
1: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如果这个时候让你用一首歌或者几句歌词为咱们徐州队加油助威的话，你想唱什么？
2: 其实我觉得特别巧啊，我们正演奏的是《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赢得胜利，创造奇迹，
1: 太合适了。
2: 是啊，
1: 那我们啊，来给咱们徐州队加个油，唱两句。
3: 站在回声里，我是在自顾自己。
1: 所有朋友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徐州实际的第二现场，氛围是多么的热烈？

0: 是足协副秘书长。
1: 好的，苏总，把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把信号交了给朱爷博士。
2: 哇哦！
3: 谢谢丹西，好热闹哦。
2: 对，也感受到了阿元哥的音乐魅力哈。
3: 是，而且我们在那个看台上坐着，一起在大屏上看今天晚上的赛事，会非常的开心。还有我们的湖畔音乐，给大家做陪伴啊。
2: 对，特别的有气氛，这是。
3: 是，刚才有很多的小伙伴在这里都在说，今天我们首发四个场景，江苏场景俱乐部的。一人进一球呗
2: 好像有任务，一人要进一球，这
3: 一人一个 KPI， 一人进一球怎么样啊？
2: 哎，刚才您说到
3: 发个信儿啊，
2: 您说到这个现场有氛围之外呢，其实你看我们到目前为止有很多的足球的学校啊，比赛啊，也是有很多的氛围啊。
3: 是，
2: 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李教，目前我们徐州市这个金龙湖小学足球的发展和足球的氛围，目前已经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也给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4: 目前呢，金龙湖小学是全国的足球特色学校，也是经济开发区区队校办的试点学校，然后足球已经是算是融入到了学校的日常。我们现在就正在踢每年的校长杯足球联赛，今天中午我还在
3: 小学也是校长杯、啊、
4: 对，今天中午我还在吹那个班级联赛呢，每个班和每个班去比赛，然后去达到名次，这个就是让全校的孩子都能参与到这里边来。
3: 这氛围太好了。
2: 对对对
3: 啊，
2: 这可以，就是裁判吗？您说的吹？
4: 对，就是我们去当裁判，
3: 就
4: 我们
3: 这人
4: 当裁判。然后我们会就是特别安排，就是让每个班去报名更多的队员，然后男女生都参加，然后一起去把这个氛围弄得更好。
2: 男生女生都参加，
4: 女生也参加。
2: 哦，
4: 对对对，然后训练来说，学校是分为校队和预备队，然后有一个递进。然后有预备队呢，可能是有更多的孩子来能参与其中，然后我们再从中选择一些天赋好的孩子，再能接受一些更专业的训练，然后又能让孩子有多踢球，还能再更好的培养苗子。然后这几。

0: 年，在开发区的那个主任杯呢，也都基本都是冠军。去年，
1: 哦，你们都是冠军哦。
0: 对，去年正好也是拿了徐州市市长杯的冠军。哇！然后去年正好是一个算是，之前是一个培育的过程，去年算是一个收获的结果。然后校领导了，家长呢对我们呢，这足球氛围也都很认可。
1: 那我想问一下，都说啊，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嗯。那咱们就比如说进校队。它有什么标准吗？比如身高、体重，或者是
2: 年龄，
1: 筛选不筛选？
0: 我们会有一个选拔啊，速度了、爆发力了、协调灵敏，然后一些就是力量方面，包括一些你这个学动作的快与慢了，会有一个选拔过程，然后去选择好的孩子来参与其中。如果但是呢，现在因为苏超嘛，有太多的孩子都想踢，想踢没问题，我们欢迎。预备队，我们可以先接受一些训练。接受训练以后，孩子发现真是这一还有很有兴趣，然后又是这一块的苗子，我们就会好好培养。这几年我们也向徐州市队输送了一些好的苗子，也希望他们以后也可以站在苏超的舞台上，为徐州家乡队加油。
1: 那一般来说，预备队就是不是就是会一些体能的训练？就咱们一般来会。
0: 预备队就是一个是兴趣，一个是一些基础的身体素质、协调性，然后一些球感、球感的培养，然后慢慢随着基础，因为做足球嘛，因为姚导也知道，基本功很关键，我们需要把这个基础打好以后，慢慢才能再去教一些技战术的东西。
1: 对。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踢足球的？
3: 我小学一年级。
1: 你就喜欢足球了？
3: 哦，一年级接受的这个训练，也是咱这个在铁一小，
0: 铁一小，对，
3: 我跟李老算是，他是我师兄，
0: 同门，
1: 同门师兄，
0: 我们都是同门，
3: 我们是同门，
2: 明白了，
3: 是我师兄，
2: 就是整个教练，整个足球队就一个门，
1: 同一个手的门，
2: 就一个门，对，是同一个老师，应该是
0: 对，
3: 同一个门，
2: 好。那其实刚才有很多朋友也在问哈，就是今天晚上的比赛开始的时间，今天晚上会在19:40啊，19:40会正式的开始比赛。
1: 是。
2: 那我们从我们的这个分会场切到我们的主会场的时间呢，大概是在19:10左右。
1: 没错。
2: 因为每一场比赛现在呢都会有一些的节目表演的时间啊。
1: 没错。哎，
2: 提前进入到赛场的一些氛围的时间。
1: 我们会把镜头提前的甩到我们的奥体中心去，让大家看看我们徐州主场咱又做了哪些的准备。
2: 对。哎，
1: 当然了，此刻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啊，我们基本上都快坐满了啊，中间的我们的球迷
3: 阵型，已经热身了。
1: 这边是红队，是咱们的，因为是咱们的
2: 主场作战的衣服是红色啊。
1: 他跑得好快啊！
3: 应该是做一个这个速度训练，先激活一下身体，
2: 激活
0: 身体，激活。
3: 对。
1: 然后右边的他们
2: 这边蓝色的衣服应该是宿迁队，
1: 他们也在
2: 做一定的训练，
1: 热身的一个训练了。
2: 对，
1: 是的，
2: 如火如荼现在啊。所以各位，如果说想看到最新的、最热火的、最新鲜的这个现场直播的话，一定要锁定一下我们的速龙侃苏超，因为马上比赛就要开始了。如果说家人不知道从哪儿看的话，一定要先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相亲相爱家人啊、牛马工作群啊，各种各样的。但与此同时，有些朋友说了啊，能不能看看现场呢？
1: 看看现场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就把现场要连线到我们前方记者安彤。此时此刻，我相信现场已经是锣鼓喧天，
2: 鞭炮齐鸣，
1: 呐喊齐鸣了。来连线到安彤啊，安彤你好，
2: 安彤你好。
4: 苏苏小龙，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安彤。我现在呢，仍然是在徐州奥体中心的3层看台上。大家看，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这个场内几乎已经坐满了啊。尤其是我们对面穿蓝色衣服的这个方队，是我们来自宿迁的球迷朋友们。其实今天呢，我们不仅有宿迁的球迷来到了现场，我们也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来自宿迁市新闻传媒中心的记者朋友博文来跟我们做一个互动。Hello， 博文。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宿迁市新闻传媒中心的记者杨博文。
4: 博文是第一次来徐州吗？
5: 当然不是，我们离得很近，我经常周末的时候就会带我的家人来徐州吃烧烤，然后吃烙馍，吃把子肉。
4: 哇，那看来你真的很会吃啊，是不是？基本上都吃到了我们徐州比较精华的美食了。那你觉得这一次因为苏超来到徐州，跟之前相比，心情上和感受上有没有什么不同？
5: 首先我感觉到了徐州 大家的热情。我们来的时候路过那个路口，然后有好多的徐州球迷，他们就举着那个围巾，然后在那边喊欢迎宿迁，欢迎宿迁，然后我们就在车上跟他们打一招呼，谢谢徐州。

0: 是的，那现在在我们无线徐州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也把欢迎宿迁这四个字飘在公屏上，好不好？拿出我们徐州人热情好客的这种状态来。那么对，此时此刻我们大家能听到我们现场 MC 在喊球场上正在球员在做着最后的踩点准备的工作。那么我们也想问问博文啊，你看像我们徐州今年有很多的球员都出圈了，比如说像我们的苗振东，以及包括我们的双城兄弟，包括从去年到今年都很火的像乔宇啊、杜明阳。那么你们宿迁队有没有什么球员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首先是我们的场上队长，去年的射手王最佳射手高驰，然后还有就是苗振东的在长进的队友张同瑞、陈立行，然后还有我们宿迁，像是卜飞扬，然后符小龙，这是我们去年宿超的一个射手王，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四号黄正阳，也是一个今年新加入的一个球员，非常非常的厉害。他是在我们宿迁，就是大家就戏称他为叫宿迁拉莫斯。
0: 哎呦，跟我们的这个江苏姆巴佩是一起红红的。
1: 对，江苏姆巴佩，然后我们宿迁的张同瑞叫江苏亚马尔。
0: 哦，
1: 对。
0: 哎，你这么一说，我都有点紧张。看来咱们宿迁队的实力也是很强啊。
1: 对，我们今年还是目标八强。
0: 因为你看第一场你们是2-0赢了，对不对？
1: 赢了。
0: 我们第一场是3-0赢了，所以说我们也是算一个强强对决。那么你对于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1: 我们肯定还是希望能在徐州的主场能够拿到3分。
0: 我觉得这可以理解，就是网友都说嘛，说你们宿迁是吃煎饼，
1: 对，
0: 我们徐州是吃烙馍。
1: 对，
0: 我们也请朋友们来说一下，你觉得是吃煎饼的厉害还是吃烙馍的厉害？哎，在评论区评论一下，你觉得今天晚上这场比赛的比分如何？就是让评论区的那个朋友评论一下。
1: 对，大家可以猜一猜今天的比分是什么样的呢？
0: 对，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宿迁的朋友们来徐州。你也说了，你尝试过徐州非常非常多的美食，对不对？那能不能也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宿迁有什么好吃的？
1: 可以啊，我们宿迁比如说有很多的湖鲜，像是落马湖的银鱼，然后像是王吉的瓦块鱼，然后还有车轮饼，然后还有皂河的，像皂河炒鸡蛋、皂河的撒汤都非常好吃。然后还有宿迁的擀面皮，如果去宿迁的朋友非常非常的推荐一下大家去吃宿迁的擀面皮、宿迁的凉皮、宿迁的米线。
0: 这说的我都有点流口水了，而且我听你介绍下来，我觉得咱们宿迁和徐州我们两个城市的口味包括我们流行的美食都很像。
1: 对，我们的口味都是偏北方一点，
0: 对，
1: 就是口味都比较重一点。
0: 你说到的像什么擀面皮啊、米线啊、撒汤，我们这儿也有。
1: 对，
0: 就是所以说我们其实台下徐宿一家亲，对不
1: 对，因为我们两个城市确实是太近，
0: 是不是？
1: 对。
0: 你们今天是几点钟过来？
1: 我们今天是3点钟从宿迁的汽车客运站出发，然后在那个古黄河的服务区，然后等了一下我们的三线的球迷，宿迁的三线的球迷，然后我们一起集合
0: 都带来了，
1: 来到了徐州的奥体中心，然后是5:30左右，然后到达了徐州的奥体中心。
0: 一共有多少个球迷来现场？大概？
1: 大概2000人左右。
0: 好，那么我们也是把这个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宿迁，也送给徐州，看看今天的这个比赛究竟如何。因为我们其实在台下越亲，在球场上我们越是当仁不让，我觉得这个是体育精神，也是足够的去尊重对手，是不是？
1: 必须要尊重对手，然后希望今天徐州跟宿迁队能在赛场上赛出好成绩。
0: 是的，就是我们古代啊，这个在金戈铁马的古战场和现在万人瞩目的绿茵场，虽然我们赛场变了，但是我们这种狭路相逢，我们全力以赴的这种精神是不会变的，对不对？
1: 对。
0: 好，那么我们也是在这里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双方的球队，也希望双方能发挥出最这个优秀的这个水平。
1: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也是把镜头给到我们的现场，我们看一下现场的情况好不好？能看到我们现场，其实徐州的球迷也是自发的在手上举起了手电筒，满天。

0: 继续来看一下场上，穿红色队服的是我们的徐州队，场上正在进行着最后的训练。那我们在奥体中心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会儿赛场，我们就把镜头切回到苏苏小龙那边。
1: 你热血沸腾了吗？
2: 我现在已经沸腾了，已经沸腾了。
1: 我现在跟水煮鱼一样，咕嘟咕嘟了，已经。
2: 对对对对，
1: 你们呢？哦，
3: 我刚听那个为我徐州那个音乐，我鸡皮疙瘩又起来
1: 了。他鸡皮疙瘩好容易起。
2: 对对 对, 对，我现在感觉李教练现在又要动员我们了。啊、哦，动员了。
1: 你来动员动员。
4: 做好上场准备了吗？
1: 我们快要上场了，来吧，我们13个球员，你要怎么动员我们啊，李教练？
2: 一般情况下，
1: 这个时候该怎么说啊？
2: 会跟
4: 这个时候，我就一般会告诉队员们，就享受比赛，
2: 享受
4: 全力以赴，身后站的都是家乡的球迷，
3: 父老乡亲，
4: 什么都不要怕，上去就是干，
2: 上去就干。对，发挥到最好就可以。
1: 就一般来说，这个时候就不再说战术了，什么东西了，就跟考试一样，不要再看了。
2: 对对对，其实这个战术的东西，应该就是在可能昨天采场的时候就已经练差不多，
4: 训练
2: 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对对对。
1: 但是训练会很短的时间，我看上次大概也就是20分钟、半小时的一个采场时间啊，
2: 一个小时。
3: 一般就是比如说你这周的训练都在为了这一场在准备。
2: 我特别好奇啊，比方说这个教练的角度哈。比方说我在研究，比方说我这周踢完了，我下一周我在研究对手的时候，会带着队员一起去看这个比赛，会看他们过去比赛的回放，分析他们每个人的特点。
4: 对，会有这个视频，
2: 会有这样的
4: 回放，
3: 就是
4: 自己的视频回放，总结一下问题。
3: 对，
4: 然后对手下一场对手的一些特点。
3: 是
1: 的。那你们看到自己在场上踢会有什么感觉？就是从视频里看到自己。
3: 像你说作为职业球员，这个每场比赛都是要去回顾的。要看一下自己这个不足啊。作为整个这个球队来说，他也会去分析这一场的技战术上，包括哪个这个球员他的发挥。然后也会去看一下下一场这个对手，去具体分析一下这个对手这个球队的特点。然后他有哪方面薄弱的地方，有哪方面这个优势的地方。这个都是我们相当于一个在训练，这是技术分析课。
1: 那有没有会发现，比如说自己回放的时候，觉得自己太帅了？
4: 那就内心说一下，就怎么这么帅？
1: 自己怎么帅？
3: 开会的时候。
2: 为什么我每次跟别人踢完足球之后的那个赛后总结，都让我胖了很多？
3: 咱总结的地方不太一样，
2: 每次踢完球他们说赛后总结一下，我以为真总结去了。好家伙，烧烤已经安排上了。
3: 就是总结的场所不一样。
1: 对，
2: 所以这个总结也显得尤为重要啊。
1: 是。
2: 那现在呢，也正是一个比赛马上要开始的一个时间，各位可以继续的把我们的这公屏上啊为徐州队加油的口号打出来。有些朋友问到几点开始？19:40。
1: 比赛开始，
2: 正式开始。
1: 我们一会儿大概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就会把这个我们的视频直接来到我们的场内，
2: 对，
1: 关注到我们场内的一些表演的情况，现场的情况，还有我们省台的一些同事给大家做的一些战前瞻啊，就是大概的一个介绍今天两场队伍的一些首发球员啥的。
2: 一般在我们在进入到整个比赛的这个最终的比赛之前呢，我们会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1: 然后这个没有办法绕开了。
2: 对，一般在我们整个直播在进入到切画面之前，我们会问一下比赛的最终的一个目前的一个比分的一个预测。
1: 是的
2: 这是最后 ending 的问题，我们想请
1: 对，你先请我们李教练。
2: 对，对，因为我听说姚总需要思考一下。
1: 不好意思说。
2: 对，好，就如果说单从比分上来讲，最终的结果你觉得会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4: 我觉得2-0吧。
2: 2-0，
1: 和我们球放的一样哦。
2: 好，我们放的是2-0。
1: 我们放的是二
2: 好，如果正在收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也可以打出你们的答案，好不好？刚才我们李教说的是2-0，他的一个预测，您觉得是几比几？
1: 那。最后了姚总，
3: 我这个作为
2: 总结一下，
3: 这个肯定希望家乡球队获胜
1: 但是
3: 这个宿迁队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
1: 宿迁队实力也非常好，对吧？
3: 对，足球是圆的比分确实不好预测，
2: 不好预测，
1: 你预测一个，
4: 还得是你
2: 全场唯一一个老实人。
3: 我们还是期待今晚双方这个精彩表现。
1: 你看。

0: 你看啊，
1: 足球是圆的，
0: 严谨。好吧，那我就把我们的视频切到我们的现场来吧。
1: 好，比赛之后见。
2: 我是球报告，
3: 我是彭七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2: 长出了新芽芽了，
3: 炭火烤了2000年，
2: 烟火串起人世间。
3: 彭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2: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4: 装修就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
5: 我们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4: 精准的战术，默契的配合，勇猛的射门，坚固的防守。
6: 对，徐州装修，太好防水，对，绝顶。
7: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审计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江苏银行江苏超会玩，我是主持人李想。
1: 大家好，我是洪超，很高兴又能陪伴大家一起看苏超聊球赛了。
0: 是的，上周的四场对决真的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2: 开始吧，没问题。
0: 雨笼罩，湿滑的场地极大考验着球员的技术、体能跟心态，也让整场赛事充满了变数和悬念啊。
1: 是的，尽管雨中作战难度倍增，但球员们依旧在绿茵场上全力驰骋，奋力拼抢，每一个身影都充满力量，画面是极具感染力。
0: 对，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呢，四场比赛依然是有攻防拉锯，非常频繁，而且有精彩的破门。上周的四场比赛一共打进了11粒进球，是本届苏超开赛至今以来进球最多的一个比赛周。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上周赛场上很多的精彩瞬间。
3: 5月2日，苏超联赛第四周赛事迎来四场雨中鏖战，漫天冷雨倾泻赛场，雨幕之中尽显锋芒。四场对决，场场高能，全程热血。在南京奥体中心，60503名球迷现场齐聚，共赴南京对阵常州的绿茵盛宴。比赛开场不到6分钟，常州队吴浩明在禁区外轰出一脚石破天惊的世界波，皮球射出完美弧度，直挂死角，攻破南京队大门，为常州队拿下梦幻开局。而南京队凭借腾帅两粒进球逆转比分，2-1战胜常州队，获得本赛季首胜。同样斩获本届苏超首胜的还有卫冕冠军泰州队，在对阵扬州队的早茶德比中，泰州队26号俄里布格在第11分钟率先破门，打入泰州队新赛季第一球。时隔仅8分钟，刘俊博头球抢点再添一分，比分扩大为2-0。
4: 哎呦，这下球又进了！哈哈。
3: 扬州队下半场全力反扑，胡志峰在第70分钟头球建功扳回一城。在比赛进行到补时最后一分钟时，泰州队替补登场的于子然再进一球，最终比分定格在3-1，可以说双方都拼到了最后一秒。另一边，苏州队迎来了本赛季首个主场，迎战淮安队。在第12分钟，淮安队27号曹振全打破僵局破门得分，
5: 球传得漂亮，打得精彩。
3: 尽管苏州队在此后全线压上，

0: 始终未能攻破淮安队的球门，淮安客场1-0拿到宝贵的三分。镇江与盐城的比赛同样跌宕起伏，上半场盐城队康振杰远距离一脚重炮远射，率先打破场上平衡。一边再战，镇江队郑华果断破门扳平比分，让战局重回同一起跑线。第74分钟，盐城队花志成单刀赴会，冷静推射锁定胜局。
1: 这球传过来了，来看林志林打门球进了。
0: 最终盐城2-1力克镇江，凭此胜利盐城豪取联赛3连胜，强势稳居积分榜榜首。本轮以狂轰11粒精彩进球拉下帷幕，风雨中每一次冲锋，每一脚射门都诠释着绿茵场上的热爱与拼搏。苏超赛场上的荣光从不为胜利者所独享，每一个拼尽全力的身影都值得掌声与喝彩。新一周的苏超征程即将开始，更多巅峰对决，更多高光瞬间，让我们共同期待。
2: 球员们全力以赴，奋力鏖战，身后的球迷始终一路相伴，不论赛场的局势顺逆起伏，他们始终跟球队站在一起。赛场上我们总能看到这样动人的画面，精心设计的巨型 TIFO 在看台徐徐铺开，气势磅礴，震撼全场，球迷呐喊助威，声浪不息。比赛落幕仍旧不愿离去，齐声高呼继续战斗。每一位热忱相守的球迷都是球队最坚实的后盾，是当之无愧的第12人。
3: 是的，蒋哥，其实说到这儿，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在盐城首个主场比赛的时候，为了提振士气，一位盐城画师受球迷会的邀约，用心构思创作了一幅满怀心意的图稿。他的创作灵感来自经典神话后羿射日，画面当中的后羿神色刚毅，剑指胜利。让我感动的是，这幅作品从草稿到上色都是画师一笔一笔手绘创作的，前后耗时整整3天，成品面积是达到了2300平，极具视觉震撼力。此后呢，他还陆续手绘了其他作品，用画笔续写赛场热爱，丹青无声却足够动人。
2: 这真是一个又有才华又用心的球迷。当然呢，苏超的背后还有一些特别的球迷，他们虽然来到现场身处看台，却无法观看比赛。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短片去了解一下他们。
4: 这位球迷叫陈胜旺，生活中是一位平平无奇的小怪。当然脱掉西装进了球场，他就是球迷林海，画风是这样。
5: 球员在攻防，看台上是我们全场面的攻防，我们要保证在这个90分钟之内持续的输出我们战斗力。说实在话，我们不管是林海还是徒手，都是背对着球场，所以实际上我在现场很少看到比赛，这次回来之后再看录播呀，我们算是一种对于城市的一种归属感。
3: 哇，这位林海球迷的背影里藏着苏超最动人的热爱与坚守，他代表着一群人，他们无法亲眼见证赛场的每一个精彩瞬间，却依旧满怀热血，他们甘愿奉献，用自己的力量点燃整座看台的热情，这也让他们成为了苏超赛场上无可替代的风景。
2: 是的，苏超的背后除了有球迷，也离不开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明天呢是母亲节，在这儿呢首先祝愿天下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苏超扎根于百姓之中，球员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自带草根底色，他们在场上永不言弃的坚韧精神也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们。在常州有一位麻糕店店主患有自闭症，接触到苏超比赛后，他被球员们的拼搏精神深深的触动，有了更多直面困难的勇气。上周他也制作了2000份麻糕带往客场，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球队加油。这份纯粹的热爱也收获了主办方的温柔回应，如今他已经成为常州球迷服务中心的入驻商户，让更多人可以品尝到家乡的美味。这是苏超最动人的双向奔赴，也是绿茵赛场之外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3: 苏超的动人之处更在于他把人们与家乡紧紧相连，更让普通人从中拥有了实实在在的归属感与获得感。徐州的烧烤店老板李敏，他的店今年入选成为苏超小微

0: 企业赞助商。在此之前他并不懂球，但是在观看了苏超比赛之后，他心里的家乡情怀被点燃了，不仅加入了徐州球迷会，还带上女儿一起去现场看球。他是许许多多苏超小微企业赞助商的缩影，苏超让每一个认真打拼的创业者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大舞台，让每一缕街边烟火都有机会照亮城市的荣光。
1: 每一场的苏超比赛啊，都会吸引到数万名球迷来到现场观赛，但是呢，场内始终秩序分明，每一个环节都有精心的安排。这份井然有序的背后是无数个岗位的接力和坚守，从赛前的安检排查、交通引导，到赛中的秩序维护、医疗保障，再到散场以后的客流疏导、清洁维护，每场比赛都能够顺利的进行，每一位球迷都能尽兴的观赛、平安回家，应该说都离不开民警、医护人员、保洁人员、志愿者等等工作人员的默默守护。在上周5月2号南京主场比赛散场以后，一位老民警收到了他35年职业生涯里最后一条电台消息。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看看他的故事。
2: 号010998张汉章同志，这里是苏超南京安保指挥部，今天是您退休前的最后一班岗，4万多名观众即将肃杀完毕，感谢您35年来对公安系的付出与奉献，向您致敬，祝您退休快乐。
3: 010998收到，感谢各位战友多年以来的一直关心和陪伴，祝大家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一切顺利，在苏超安保的路上继续

0: 哇，一切顺利，继续接力。看完这段视频，内心真的特别感动。方华强警官在苏超赛场圆满完成了自己从警生涯的最后一班岗。当他看到满眼的不舍，缓缓抬起右手敬礼的那一刻，我们也看到了一位人民警察对这份职业最深沉的眷恋与热爱。
1: 这是他值得的一个感动的瞬间。一袭警服，半生坚守，35载从警征途，风雨兼程，他默默守护着南京的朝朝暮暮，守护着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而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晚上，在苏超的赛场上，战友献上花致意，指挥部电台致敬，用温暖的仪式感为他的从警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这一天呢，我想应该会深深地留在他的心底，当然我们也会永远记得并感谢，在苏超的激情和欢呼之外，有这样一群人用责任和坚守为了大家的平安保驾护航。我们也致敬樊华强警官，谢谢您，也谢谢所有默默守护苏超的平凡英雄，感谢你们的付出。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聚集到第五周苏超的赛事上。首先呢，我们要看看无锡对阵泰州的比赛。无锡队上赛季闯入了四强，本赛季呢依然是表现抢眼，目前呢暂时排在积分榜的第三位。而卫冕冠军泰州队也在上周拿下这个赛季的首胜，全队士气明显的是有一回升。这番呢两队交手，无锡队希望在主场用胜利证明自己，而泰州队希望用连胜宣告王者归来。这场比赛注定针尖对麦芒。
0: 是的，当然徐州对阵宿迁的比赛同样备受关注。上赛季两队常规赛是1-1战平，如今的楚汉传奇再度上演，江苏足球双子星苗润东与张同瑞一起长大的两兄弟变成对手，此番正面交锋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当然还有我们很期待的南通对阵南京，两队现在呢都急需这场胜利再找回往日的荣光。好了，今天的三场对决呢各有锋芒，相信会非常的精彩。那看球打 call看球投票来打 call， 边看边玩赢福利，尽在爱丽之苏超专区。在今晚的比赛开始之前呢，各地的赛前展演正在陆续的展开。现在让我们把画面交到前方。

0: 用梗解构家乡，用快乐定义足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江苏银行江苏超会玩，我是主持人李想。
1: 大家好，我是洪超。
0: 最近啊，关注苏超的朋友一定都被一张照片刷了屏，就是被全网盛赞的苏超八骏图。这张被大家称作世界名画的照片里，不光是绝杀破门的高光场面，那不是明星球员的特写，而是八名正在比赛的球员不约而同的抬头紧盯足球，身体前倾，肌肉紧绷，同步的姿态极具冲击力，眼神里全是极致的专注和对足球最纯粹的渴望。
1: 是的，你看网友的评论也特别戳人，有人说一眼望去全是眼里有光的少年，还有人说八骏奔腾志在千里，他们八人就是苏超赛场最生动的缩影。其实在苏超的赛场上，每一名奔跑的球员都是一匹向着热爱奔赴的骏马，他们当中有本土青训的小将，也有普普通通的学生上班族，脱下校服工装，换上球衣，就为家乡拼尽全力，这就是苏超的八骏风骨。
0: 说到这份纯粹呢，上周在南京的奥体主场，我们也采访到了一群格外亮眼的大学生，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2: 大家在进行直播。
3: 南京农业大学，
4: 南京审计大学，
5: 南京艺术学院。
6: 我支持南通队，
7: 徐州人，我支持徐州队。
8: 水无其水，好加油！
9: 支持我的家乡长。

0: 我们一起加油。
1: 加油。
0: 今年苏超的参赛球员平均年龄只有22岁出头，这些大学生和场上的球员年纪相仿，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参与苏超，在现场为家乡球队出一份力，这也是他们和故乡之间最好的连结。他们带着江苏13城的底蕴和热血，在这片绿茵场上绽放着最鲜活的生命力。而这份承载着地域风骨、守着草根初心的奔赴，正是藏在苏超赛场里最纯粹的爱。
1: 是的，马上无锡对阵泰州的比赛要开始了，同时我们也将在江苏城市频道、江苏体育休闲频道转播其他两场比赛。现在让我们把画面交到前方。

0: 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五周徐州队对阵宿迁队的比赛现场。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田宇润。提醒各位，本场比赛将在江苏城市频道、荔枝新闻客户端、爱荔枝客户端、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视频号、央视频客户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官方抖音号等平台同步播出，请大家持续关注。徐州与宿迁，今天主场征战的徐州，戏马台的风已经吹了2000多年，而宿迁呢，向往故里的古槐如今又抽了新芽。回望历史长河，楚汉风云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也铸就了两座城共同的精神底色。而敢闯敢拼、重义豪爽、坚韧不拔的精神，融进了两地人民的风骨气韵。去年两支球队的对决我们历历在目，今天两支球队的再战我们翘首以盼。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楚汉之争 3.0 马上就要打响了。今天现场的温度也是相当的宜人啊，23摄氏度，并且湿度呢也不高，风速基本上是一个微风徐徐的状态。现在的积分，
1: 江苏一好，
0: 宿迁队现在是排名联赛的第六名，而徐州队今天主场征战，现在是联赛的次席，那第二名的位置。
1: 比赛开始，请裁判员和双方运动员入场。
0: 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马上就要跟随着今天的裁判组来到场地正中央了。今天的比赛场地，徐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啊，满坑满谷，座无虚席。现场这个围巾墙啊，其实在地理位置上啊，徐州和宿迁也是不远的，所以说从宿迁来到徐州也是相当方便。今天无论是主场的徐州球迷还是客场来访的宿迁球迷，想必这都是啊，在这样的一个周末为自己的球队啊，去拼尽全力，去呐喊，去助威。

粗糙的魅力啊，从来不在身价与名气，而就是在平凡人的坚守、少年的拼搏、一城一域的情怀传承、呐喊为城、信仰为光。草根足球自有山河浩荡啊！楚汉之争的 3.0 马上就要开始了，各位请准备好吧，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高唱国歌。

0: 李毕，请坐。
1: 好的，随着雄壮的国歌声音结束，想必大家还记得在去年350天之前的那一次对决，两支球队最后是1-1打平。在开局的时候，那就凭借着高驰的闪击破门，到了下半场补时的第2分钟，徐州队是扳平了比分，最后两支球队是一个1-1。来看一下今天在张玉宁指导带领之下的宿迁队的首发名单啊，今天队长袖标还是带到了10号高驰的左臂上，这也是在去年宿少联赛的射手王之一张同瑞啊，19号张同瑞今天应该出现在左边路，而门将位上是殷俊。今天不仅楚汉之争 3.0 啊好看，今天江苏双子星也是更加耀眼啊，江山代有才人出，更风骚数百年。现在也是19岁的小伙子张同瑞和姚润东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刻了。从首发阵容来看啊，这个姚润东和张同瑞应该同样都是打到左边路，但是两名球员呢，其实这个左右边路啊都是可以进行调整的。想必无论是现场球迷啊，还是这个电视机前球迷，都希望啊有这样一个镜头，两名球员在抢同一颗皮球。

今天的裁判组啊，主裁判张小晨，第一助理裁判是黄维，第二助理裁判是郭建平，第四官员是李佳恩，助理视频助理裁判是程江北，而视频助理裁判是王威。再来看一下徐州队今天主场征战的徐州队的首发名单，在辉军胡指导带领之下啊，杜明阳是球队的中后场的核心位置，苗润东出现在了球队的左边路，同时当中郑雪健啊、李金鑫仍然是在阵容当中是发挥着相当关键的作用。

其实，在赛前观看啊，赛前展演的时候，看到这满场的星光摇曳，简直就是氛围感拉满了啊，又唯美又震撼。今天的这场比赛啊，无论是比赛过程，还是赛前赛中的展演，或者说是在看台之上加油助威的球迷，这绝对是在2026苏超联赛当中久久令人难忘的又一个名场面。我们看到了何远灿，其实何远灿也是江苏常进的一员啊。今天徐州队排出的前场当中，那姚润东、何远灿以及乔子平，这都是常进队的队友。而在苏建队呢，也是有常进的老熟人啊，张同瑞以及陈立行。苏超就像是小世界杯一样啊，这个不同家乡的球员呢效力于同一支俱乐部，回到自己的本土球队之后啊，看一看啊，这个镜头定格下来，这绝对是一个难忘的瞬间。虽然是不同的球衣，但是他们之间的兄弟情，他们之间的战友情，这绝对是两名年轻人在生命当中刻的最深的印记。好的，随着今天的主裁判张晓晨的一声长哨，比赛已经正式打响了。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五周徐州队在主场迎战宿迁队的比赛。本场比赛的解说与评述是由我田宇润为您带来。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身着红色运动服由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攻的是今天主场征战的徐州队，而身着白色运动服由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攻的是客场来访的宿迁队。姚润东开场之后啊，徐州队果然围绕着毛振东所在的左边路啊。刚刚在首发阵容站位当中啊，张同瑞好像是来到了右边，那也就是说两名球员现在是一个对位的位置啊。江苏常进的双子星现在各为其主，低点投球，好球，还是后卫稍稍快一步，起长传，这下是碰到了头，解围掉，开场之后主场征战的徐州队啊，确实发挥了主场应有的气势，这个直接进入比赛状态啊，并且左右两个边路都各有一次是威胁到了宿迁队的防守三区。手抛球直接往禁区里开，第一脚端出，再给到左边外脚背的分球，徐州队的主帅胡毅军胡指导啊，也是亚足联的 A 级教练员，崔子越。崔子越是来自于江苏师大，这个在徐州队阵中啊，有11名队员以及一位球队的体能教练啊，都是来自于江苏师范大学。那刚刚我们提到的崔子越啊，包括乔宇啊、马一鸣，后场断球，边路延续的那些给到杜明阳，杜明阳这个无疑啊是中场当中的铁闸，但是这一次啊，宿迁队的反击相当快，前场一个3打5给到右边路，看看小角度直接打门了，稍稍差了一点，这是张玉宁张指导，这也是在中国足球历史上久负盛名的传奇的球员，传奇的教练。这脚打门啊是偏出了近点的门柱，开场之后苏迁队反而是打成了防守反击。张同瑞跑回来，现在徐州队也不着急啊，控一控场上的局势。提醒各位，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的上一场比赛是0-0战平了南通队啊，那场比赛虽然说这个比分是一个平局，但是场面上绝对不难看啊，双方打的都是有来有回的。况且徐州队在联赛第一轮是3-0大胜了去年的冠军啊泰州队，并且其实进球啊都是最后30分钟所产生的啊，苗润东这个6分钟连入2球，几乎是凭借着一己之力啊帮助徐州队获得了3-0的大胜，并且也是赛季的第一场胜利。这球被门将所保护到。那场比赛苗润东完成了梅开二度，同时第一粒进球是来自于第69分钟的杨旭东啊，在门前抓到了机会。而宿迁队呢，他们在上场比赛是一个1-0小负盐城队，而再上场比赛就是在自己的主场啊，2-0战胜了南京队。那场比赛同样啊，又是双子星之一的这个张同瑞完成了梅开二度。其实那场比赛啊，能够完成梅开二度还要感谢一名球员，就是张弛啊。他作为队内的这个高弛，这个作为队内的第一点球主罚手，他是把点球的主罚让给了啊想完成梅开二度的这个张同瑞。互助，基本上还是在左边路做文章。中路好球，哎，这球做得不错。边路有机会，连续内切，还在顶，最后左脚强行的打门。哦，这个球其实基本上已经被防守队员啊给防得没有重心了。但是还是把自己的重心给停了下来。看这一次徐州队打反击了，来到禁区当中，哦，这个球想推一个远角，有点四传四射的意思。这条打门来自于陈金鑫。双方在开场6分钟啊，这个攻防转换的节奏就已经很快了。这边啊，右路内切的宿迁队这边没有取得破门的机会，反过来那徐州队就还以颜色。陈金鑫这球基本上就是奔着远点去瞄的啊。趁这个时间一起来看看这场比赛双方的首发阵容吧。先来看今天客场征战的宿迁队，今天门将位上是1号殷俊，其他球员还有4号房正阳、6号王玉胜、8号陈立行、9号卜飞扬、10号场上队长高驰、19号张同瑞、21号张文、24号朱家乐以及39号耿鑫和66号李浩。今天从首发阵容来看，宿迁队大概是排出了一个啊比较偏向于防守反击的一个阵型。在前场当中啊，高驰这绝对是一个强点，同时两个边路一个卜飞扬一个张同瑞啊，只要有反击机会，这两个球员如此年轻的年纪啊，撒开腿只要敢跑，这个机会就能打出来。这次掷出界外球的是张文，张文上赛季也是拿到过一球一助的成绩。转移到后点，力量偏大，地点头球争到，张同瑞现在对于宿迁队的主帅张玉宁张指导而言啊，这个整体的替补

阵容的厚度啊，还是很有利于让他去进行排兵布阵。比如说今天在替补阵容当中，像伊尔夏提、图尔干江啊，像福孝龙、像高少伟，包括英国强，这都是坐在替补席上作为球队的后手。再做球，好球，在边路又来机会了啊，高驰在要传门前大门，球进了，哇，球进了。比赛的第八分钟，宿迁队反客为主，高驰去年的苏超射手榜第一啊，仍然是证明了什么叫做射手本色。这个进球是不是张同瑞啊在右边路直接找的后点高驰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第一下这就是高驰的做球，给到边路当中，卜飞扬在中路进行一个诱惑啊，以及诱导，让对手的重心是在了中路，没想到后点包抄了高驰。比赛第八分钟，宿迁队就已经取得了进球，高驰。其实高驰在上赛季的苏超啊就已经很明显了，这种门前的嗅觉以及他射手的本能。在宿迁队当中啊，这绝对是大杀器般的存在。镜头又是给到了胡玉军、胡指导啊。其实对于徐州队啊，想必先丢球这应该是在预案当中的，因为毕竟在上赛季的交手啊，宿迁队同样就是抢了一个开局啊，先完成进球，而且内地进球呢也是来自于高驰，所以说这肯定是有预案的。当然现在 VR 要去查看一下这粒进球是不是没有问题的啊，也许会有点越位的嫌疑。今天的视频助理裁判是王威，助理视频助理裁判是程江北，那主裁判是张小晨。这个场上的22人啊，场下的数以万计的球迷，这个想必都在紧张的等待着啊这粒球的最后判罚。

其实，在边路当中啊，这一次的传接配合也是苏迁队明显在休赛期啊打过的战术配合。高石作为这种在锋线位置当中的强点啊，他利用自己的回撤接球，然后再做球给到边路，随后进行反跑。在前场，他、古飞扬以及张同瑞形成的三叉戟啊，确实这个会给对手的后防线产生很大的压力。

现在高驰也是昆明理工大学大一的学生啊。其实这一次在中路当中啊，所去进行诱导对手的古飞扬，在宿迁当地的足球比赛当中也是当地的射手王啊，他和高驰。其实大家总想着说高驰那个把点球让出来啊，可能觉得是一次传承，但是要想知道高驰也只有23岁啊，也是相当年轻的球员，所以就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啊。在23岁这原本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但是在他身后呢还有一帮像卜飞扬像张通瑞这种18岁19岁的孩子啊，在紧紧追赶着他们的脚步。好，这边

0: 今天徐州队在防守任务当中啊，其实
1: 哦，发现结果出来了，是看古飞扬的肩膀位置上，这个红线是他的位置，而蓝线应该是越位线。高驰在这一点应该是没有越位问题的啊，就是要看卜飞扬这一下。哦，进球有效，进球有效，裁判是指向了中圈，在长时间回看 VR， 最后确保了这个进球的产生啊。苏建队在客场1-0领先徐州队了。高驰本来他在第一轮面对南京的时候就可以打开自己的进球个人账户，但是他是把点球的主罚权传给了自己比自己更加年轻的张同瑞的身上，但是这场比赛他凭借着自己个人能力在前场的疏导也打开了这个赛季他个人的进球账户。高驰打进一球，球队连续的内切解围掉，在前场又拿球身体接触

中路啊，布佩扬现在在左边，好球，机会，二分之一球，徐州队更快一步。再解围掉，

副线队前场的边线球，这应该是大力手包球，开到进攻三区头球后蹭，能不能形成转身，还是在右边路，大范围转移到左边，24号崔子月这是刚刚我们说到在江苏师大上学的学生军，前场又把球给抢了下来这是乔子平，这也是常进的球员，都是江苏双子星这个俱乐部阵中的队友，再转，你看边路机会，自己个人能力想强吃，小伙子多自信，我现在其实徐州队打的也很明显，其实发现这个靠近镜头远端的这条边路都是两支球队的强边所以说这个如果说一个单边被限制死的话，其实在另外一个边路看看会不会有机会呢，或者说其实对于任尔东而言这个前场自由度肯定很高大可以转转边，这转交给门将外力

左脚再回门将。再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徐州队的首发阵容吧。啊，今天在门将位置上是玉苏武爱丽，27岁的年纪，现在是徐州队的当之无愧的门神。其他球员还有3号吴浩然、5号场上队长杜明阳、7号苗润东、21号杨旭东、22号马一鸣、24号崔子月、38号乔子平、50号何远灿、66号郑雪健以及76号陈金鑫。古飞扬，古飞扬这就是属于是小快灵的球员啊，身高不算很高，但是这个灵活性是很出众的。

球门球，在边路当中，这应该就是陈吉新啊，76号。今天徐州队在前场当中，苗振东、杨旭东以及陈吉新组成的三叉戟啊。而在单后腰位置上，杜明阳，这个在上个赛季的徐州队，这就绝对是啊中场当中的大脑核心。他主要就是攻防转换。用一句这个话来形容啊，就是杜明阳转身，徐州啊由守转攻。

张文，后腰位置，看杜明阳的位置，应该是要转，给到左边。没有人能发现自己被看得比较死啊，是一队友，可以往另外一个边路发展。这回来这个位置让乔子平。

杜明一拿球，苏建队将近三名球员拿去围剿，保险起见先踢出边线。李浩先这样手抱球，四十五度可以往中路找了，倒地，裁判暂时是没有做表示，还是在左边的做文章啊，找梅尔东这个强点。在苏建队进球之后，现在这段时间徐州队逐渐的去掌握场上的主动权。好球，中路挑传，想往左边路去找。在前场当中，何远赞和苗润东啊，一个是在左路靠边一点的位置，一个是在左路靠中一点的位置。后脚跟的传递，徐州队速度更快一步，把球断下，再给到杜明阳，这个时候啊，他就可以转了。再传，转身，好球，左脚小角度到后点，差一点点，这基本上又是他自己个人能力的展现啊。

现场的定位球，比赛的第将近24分钟，开起来，力量不错，到后点，应该是一颗角球。角球的机会，徐州队其实是有高点的啊！杨旭东1米9，传起来，低点被顶出，外围2点的保护，再拿下来换到自己的左脚，再转右脚，之后打门了，但仍然有机会，小角度，这下被封堵。在第一点当中啊，徐州队虽然说没有能够拿下来，但是在第二点、第三点啊，在之后的调整过程当中，也是威胁到了宿迁队的城门。崔子越球权还没有丢，杜明阳再转身，崔子越

肥羊回撤也是比较深啊，基本上他在鞭动过程当中，如果发现陈金鑫啊逐渐往上提了之后，他应该会回来帮助一下防守。你看现在基本上在后点，好，现在看这次在左边路找机会想传倒三角吗？被封堵出了底线，又是角球。刚刚转过来，这次是乔子平，啊，左脚扣回来，右脚的打门。

看起来地点头球还是被顶出，詹通瑞右脚再找，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

后脚跟，哎，这一次传递的不错，自己一个人面对两名防守球员，换到自己左脚再传中，掉了一颗角球。现在逐渐联赛的进程啊，这个两支球队的球员之间的默契程度啊，基本上都已经展现淋漓尽致了，就是球到人到啊，只要这个球传出去，我就知道队友就一定会在接应的位置上等着。

来在前点，还有扣回来左脚打在防守队员身上，在一次拼抢过程当中，双方球员是倒在了地上。这一次应该是卜飞扬。其实像卜飞扬啊，他是2006年出生的小将啊，他的特点就是跑得快。这个包括在整个的阵容当中啊，卜飞扬这个领队都说这是一个特别乖的小伙子。

现场的转播信号，我们都可以清晰的听到啊，在看台之上，球迷几乎是万人合唱啊，传出来的战歌。其实他们都是普通人嘛，啊，过着不平凡的生活的普通人。其实平凡亦是风雅啊，朴素亦是光芒。其实苏超就是如此，生于市井，长于草根，并没有浮华的包装，只有真心热爱。在场上，这是少年的热血拼搏；在场下，是百姓的深情守望。一场比赛，两座城市，让足球的温度在江淮大地上，在江淮大地上啊永久的传承。其实这也是苏超的魅力。双拳击出，外围。比赛进行了30分钟，目前场比分是0-1，苏建队是暂时领先的。但这段时间啊，徐州队的攻势也打起来了。

左脚好球，后脚跟，哎，看看自己有个人能力，苗振东，但是做给队友，再传起来到后点，这球一直在压着底线，但是边裁举旗了，球门球。在左边路啊，只要哪怕两个人包夹，这个球给到苗振东脚下，哪怕自己可能过不去，但是他也能为球队做点什么啊，把球输送给队友。其实对于苗振东而言啊，这个就是被球迷们戏称叫徐州姆巴佩啊，他就是云星小学啊完成了他的足球的启蒙，并且在24年就已经入选了 U19 的国足。这个据统计啊，他的这个30米的冲刺应该是3.8秒啊，就是这种速度型的爆点球员。当然他这种灵巧的脚下技术啊也是更增光添彩的。

右脚低点投球啊，不费啊，你看虽然身材不高啊，但是这个身体天赋也是很出众，直接左脚打门了，角度还可以啊，距离球门将近35米开外。

飞扬。

好球！哎，这一下看一下边裁有没有提醒出界，但是比赛还在继续，一对二。啊，苗人能停下脚步，这球应该是先出的边线。今天这场比赛啊，有一个赛前已经炒得很热的口号了啊，“楚汉之争 3.0”。在2000年之前啊，刘邦和项羽就二人并肩面秦，而后逐鹿，是棋逢对手的宿命对决。而2000年后呢，硝烟散尽，山河归和啊，昔日的楚汉争锋就已经早已化作两座城市的双向成就啊，彼此的辉映。

持续啤酒队的控球。哎，好球，再转了，袁世农停下来，一对一，张同瑞他来防了，这会儿双子星啊，形象的出现在足球赛场上，最后小角度往里的传中。看起来在赛前啊，大家所盼望的这对兄弟的对决啊，在这座球场上应该屡见不鲜啊。你看徐州队虽然说这场比赛是暂时落后，但是看台上球迷啊仍然这个笑容满怀的啊，比分这个早迟早会被忘记，但是大家忘不了的就是像苗振东啊，像张同瑞他们这种的少年意气。用左脚，哎，解围没解围远，第二下解围出来。比赛的常规时间还有不足十分钟了。边塞举旗越位在先，这场比赛打到目前啊，其实和在赛前无论是这种看到首发阵容之后自己的预测啊，还是基于上个赛季两支球队交手，这场比赛双方所打出来的技战术水平都是有目共睹的。在苏建队进球之后啊，他们这种在防守压力剧增的前提之下啊，并没有出现很多的这种失误啊，甚至说基本上就没有失误。而徐州队呢，也一直在利用自己的强点啊，利用自己赛前主教练的部署啊，一度一度威胁着苏建队的城门。好球，你看，找到三角了。走过去换到自己的左脚打门，哦，这个球下地速度很快，英俊再回到45度的位置，自己的左脚往禁区里掉，地点再顶出，胸部停球，要打门吗？你看这段时间啊，徐州的攻，宿迁的守，打的是赏心悦目。你看机会又出现了，又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宿命对决。哎呀，怎么样，这个包括在赛前啊，其实这两个小伙子他们之间的社交媒体也是有过互动啊，尽显他们之间的兄弟情，但是在场上没办法。

各为其主，比赛就是比赛，只能说一句兄弟不好意思了。说起来边路找的不错，哎，这球误打误撞来到禁区里了，看看是要传吗，最后被封堵。这一下应该是朱家乐啊，朱家乐的封堵。在边路当中又是陈金鑫，

身左脚开起来，力量不错，最后选择了一脚端射，球又回到陈金星脚下。提醒各位，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和国元，国元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爱学习爱运动，用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让孩子省时爸妈省心，一起去运动。光明优倍 5.0 领先纳绿工艺，减纳 25%， 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刚刚这一次的打门啊，英俊，这个封堵的是相当及时的啊。其实他的下移速度是很快的，1.82米的身高，虽然说在门将的世界里面啊不是很高，但是在下地以及灵活性当中，这绝对是比那个高门将更具有优势。你看，又给到左边，马上两个人过来包夹，杨东瑞啊来防刘振东。好球，陈鑫这次右脚的传中，左右双开花啊，这基本上对于陈鑫鑫而言是没有逆足的。小苗想直接端给队友，现在把球给抢下来了，刘润东杀到禁区当中，小角度大门，球进了。苗润东加油，苗润东顺水又顺风啊！在这样一支球队，有这样的一个少年意气郎，怎么能不让人羡慕啊？比赛的第40分钟，球队在主场将比分给扳平了。这真的是本土青训啊，所孕育的这样少年的灵气。哇，这一下传得漂亮，射得精彩，这一做插到禁区当中，推一个远角，这球应该是郑雪健啊，应该是郑雪健在这个位置上的传球。哇，其实从魏军指导眼里啊，我们看到了兴奋，同时应该是看到了一丝欣慰，包括现场的徐州球迷，这是徐州这片土地共同孕育的孩子，意气风发的少年郎啊，这才是真正的追风少年。好球，张门，张门虽然说19岁啊，但也是宿迁队当中的老将了啊。在去年，小伙子就已经是球队当中的主力，并且有过一球一助的战绩。

机会，右脚往门前传，逼脸头球顶出，球队的球权

再转左脚还是打在防守队员身上，稍微有点小，扣回来解围掉了。

一对一，再转，啊，小将张通瑞自己一个人面对千军万马，随后这个球啊，很明显，米尔农是把球给断了下来。哎，今天这两个兄弟啊，直接打门了，杜明阳，啊，其实要防一防他的远射的，这个中场当中的老将啊，脚头还是挺很硬的。这次缓过来一下，打得稍稍有些高。

更多赛事资讯，欢迎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多种直播，人气玩法等你体验，更有积分好礼等你来赢。嗯，这一次啊，差一点在后场当中又让球队抓到了机会。这是何远灿，上半场补时五分钟的时间。在前场当中补防的还是很到位的，要不然这个就直接面对门将了。2026江苏广电总裁苏超赛事报道，感谢各大合作平台鼎力支持，感谢本次报道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合作特约合作媒体百度、笔记互动社区小红书与我们一同全方位呈现精彩赛事，敬请关注。前点头球后蹭，林俊再把球拿到，郑雪健这场比赛也送出了助攻。在第一粒进球啊，由于长时间的 VR 的查看，所以说上半场是有五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

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元，国元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爱学习爱运动，用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让孩子省时爸妈省心，一起去运动。光明优倍 5.0 领先纳粹工艺，减纳 25%， 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这次在前场精妙的配合，徐州队差一点将比分给反超了。你看反过来这一下找弧顶位置啊，大禁区前沿，最后插上球员，这个球被对手断掉了。高点赞

上半场补时的第三分钟，速建队前场定位球传起来，低点顶出。速建队其实也是有高点的，像朱家乐这个身高是比较高的，45度，还有往禁区里传的机会。

达尔登拿球再给前场，能打一个快速反击了，把球权稍微再控一控。杜明阳好球，哦，这一下想领过来，但是苏建队的后卫啊，这个时候注意力相当集中，再挑起来，应该是冯正阳啊，这个位置上的解围。冯正阳33岁啊，阵容当中这是年龄偏大球员，他的左右脚是比较均衡的。上半场补时还有最后的1分钟。

0: 在上半场整体的节奏当中啊，修罗队和碎圈队无疑是为我们奉献了一个精彩的45分钟啊，双方不仅这个转换效率很高，并且这个进球啊也是有的，反击也是有的。嗯，随着主裁判张孝臣吹响了中场休息的哨声，在上半场比赛过程当中，高驰是帮助宿迁队首开纪录率先打进了一球，而内地进球的创造者是来自于双子星之一的张同瑞。而反过来，那徐州队在长时间的攻击之下终于是收获了果实啊，凭借着苗润东自己的个人能力插到禁区当中，最后推射远角得手，将比分给扳平。上半场暂时是一个1-1的比分，也让我们稍事休息，一起期待两球队在下半场的发挥。接下来回到演播室。
1: 各位观众，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我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魏鲁英，
0: 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田宇润。
1: 上半场比赛结束，我觉得虽然比分啊暂时是停在了1-1，但是上半场两支队伍可以说是敢打敢拼。
0: 没错。
1: 首先呢，技战术的配合非常的默契，攻防的转换节奏非常快，而且我自己有个感觉啊，就是两支队伍的门前都挺忙的。田主任你怎么看？
0: 对，其实上半场的45分钟啊，真是证明那句话啊，楚汉之声3.0这个口号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双方都是把自己最精彩的一面展现给自己的本土的这种家乡父老们。
1: 嗯
0: 啊，在上半场比赛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发现高驰这个射手的本能的展现。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在前场当中，卜飞扬、高驰再加上张头瑞他们三个前场的三叉戟所产生的化学反应，哎，很奏效。
1: 嗯
0: 啊，比赛的这个上半场刚开始不久就已经取得进球，这个和上赛季两个球队表现很像。
1: 是
0: 啊，这个但是哎，徐州队比上赛季表现更好的就是在比赛的上半场的最后时刻，苗润东和郑雪健的这一次配合。
1: 嗯
0: 啊，郑雪健直塞球给到插上的苗润东，最后这个徐州姆巴佩推射一个远角得手啊，是把比分给扳成了平局。当然其实在整体上半场我们会发现苗润东以及这个张同瑞在上半场这都是两支球队的强边，
1: 嗯，
0: 基本上传球的第一时间啊就是来找他这个点。
1: 嗯，
0: 所以说在下半场啊，想必这个双方的主裁判都会有一个部署的啊，无论是像这个胡一军指导还是像这个张永宁指导，就会发现也许在这两个点下半场被封堵死了之后，也许在另外一个边路啊就会有机会。比如说像这场比赛的卜飞扬，像这场比赛的陈金鑫，他们都是在张腾瑞以及在苗润东这个点打不下来的时候啊所进行的第二选择，并且也是有很好的成效。
1: 嗯
0: 啊，卜飞扬那一次在前场当中这是诱导了对手，那从而制造了高驰的进球，包括像陈金鑫左右双开弓啊，罚角球用左脚，
1: 嗯
0: 啊，这种传中球用右脚，并且找的点都是比较准的。
1: 嗯，
0: 所以说这名小伙子他的这个整体的足球的基本功啊也是显而易见很强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下半场啊两支球队看一看吧，在这个经过长

0: 达15分钟中场的重新调整之后，会不会啊两支球队在下半场的表现变得比上半场更加让我们感到惊喜？
1: 对、我觉得今天的天气啊也是蛮好的，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两支球队的这个小伙子啊踢的是满头大汗，当然我们在看球的时候也感觉到特别的爽，因为我觉得他们整个的节奏在上半场哨声吹响的那一刻，好像两支队伍都已经进入了角色。
0: 对，
1: 你像开场我这记了一下，3分钟的时候就有打门的动作了，可以说是上半场两支这个球队的这个年轻队员是不是表现的也特别的突出。
0: 对，其实两支球队啊这个进入比赛节奏真是想象不到，特别快，
1: 是
0: 马上就投入到这是相当于决战当中的这种精气神、这种紧张感，
1: 是
0: 并且在这种长时间的紧张感，按理说这种年轻球员可能会比较青涩、老球员比较成熟，
1: 对，
0: 但是年轻球员所体现出来的无论是防守端还是进攻端几乎没有失误啊，这个能力就太强了，所以下半场比赛啊愈发的让人期待了。
1: 对，所以我在看球的时候、真的感觉我的心脏一直在砰砰直跳，跟着两支球队的球员们啊不停的在进行了一个期待吧，可以说是
0: 没错。
1: 所以呢感谢田雨润的这个精彩的点评，那么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各位，理财选江苏银行，苏超一起赢，买苏银公益理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元。本节目由国元微三战略合作播出。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让孩子省时爸妈省心的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赞助播出。光明优倍 5.0 领先纳绿工艺，减纳 25%， 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中国移动灵犀小伴陪您一起看苏超，灵犀小伴您的人工智能观赛搭子。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本场比赛呢将在江苏城市频道、荔枝新闻客户端、爱荔枝客户端、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视频号、央视频客户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官方抖音号等平台同步播出，请大家持续关注。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集锦来回看一下上半场的精彩画面。

0: 好的，欢迎回来。提醒各位，理财选江苏银行，苏超一起赢，买苏银公益理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刚才呢，通过慢镜头的回放，我们又重温了上半场那几个关键的时刻。所以在下半场，田友润，你觉得两支队伍会有哪些调整？
1: 其实这场比赛被誉为楚汉之争 3.0 嘛，就相当于是在这种两军对垒当中啊，双方的主帅啊，双方的这种阵前大将一定会有相应的调整。包括这场比赛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在两个主帅的带领之下，包括像乔宇啊、王战，包括赵子杰啊，这些球员，包括这种陈金阳，这都是在徐州队阵容当中胡玉军指导所留的后手啊，他们能力也很强，
0: 是
1: 这个基本上可以在场上平替这个，比如说体能出现问题啊，或者说出现这种伤病情况啊，很好平替这种首发球员。当然在宿迁队阵容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个赛季的比赛，面对淮安队的比赛，这个傅小龙也是能力很强的，所以说我也很期待傅小龙上场之后这个宿迁队的发挥。
0: 经过半场的休息调整，我们也期待下半场两支队伍的精彩表现。那么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2: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续写绿茵热爱，世起长江万顷，风过太湖烟波，潮涌黄海无垠，脉动运河千年。以热爱近十三城，江苏银行苏超联名卡重磅发布。成大事必有缘，探苏超喝国元，国元 V3 邀您共赏苏超赛事。中国人讲究。

0: 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重要时刻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国缘，中国新一代高端白酒。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让孩子省时爸妈省劲的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赞助播出。
1: 告别盲目看课刷题， AI 时代学习要用新方法。我推荐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科大讯飞50000所中小学的选择，高端学习机领导者，孩子省时爸妈省心。
0: 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
2: 5G 加的 A 让分享快人一步，让热爱同步直达，让信号无处不在，让办公高效畅联，让决胜毫厘之间。5G 加个 A， 畅快全方位。中国移动，
0: 燃行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您一起为苏超加油。世界舞台，强者争雄，我们自强不息，争流向上，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乐在新鲜赞助播出。
3: 熬夜加班，熬走状态，还好有光明优倍，每升220毫克活性免疫球蛋白，更多活性营养，更强保护力，喝光明优倍

0: 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 你买理财，我来捐。
0: 为你的城市助威呐喊，为足球未来添砖加瓦。到江苏银行买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足球发展。成大事必有缘，探苏超喝国源，国源 V 三邀您共赏苏超赛事。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重要时刻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中国新一代高端白酒。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让孩子省时爸妈省心的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赞助播出。
2: 告别盲目看课刷题， AI 时代学习要用新方法。我推荐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科大讯飞5万所中小学的选择，高端学习机领导者。

0: 孩子省时，爸妈省心。
1: 燃情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您一起为苏超加油。
2: 世界舞台，强者争雄，我们自强不息，争流向上，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3: 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乐在新鲜赞助播出。
4: 出游嗨玩，
5: 狐狸哥哥，
4: 来开张照、yeah. 透支自己，还好有光明优倍，每升300毫克活性免疫球蛋白，更多活性营养，更强保护力，喝光明优倍。
3: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6: 买个房还要拉流水，还要交这么多材料，
7: 层层包夹，他们如何突围？
8: 想买房不必这么难，安家置业有求必应，江苏银行房贷。
9: 好的，跟随我们镜头一起回到徐州奥体中心体育场，来观看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五周徐州队和宿迁队的下半场比赛。最后的45分钟了，在上半场的比赛过程当中，宿迁队比赛的第8分钟凭借着高驰的破门是取得了领先，随后在比赛的第40分钟苗润东推射远角得手，目前这场比分是1-1平。这场比赛被誉为楚汉之争3.0，在场上有我们的双子星，有我们的风发意气少年郎。无论这场比赛最后结果是如何，无论最后45分钟会产生多少的进球，大家想起的这绝对是苗润东的风采以及张同瑞的精彩。

随着今天的主裁判张晓晨的一声长哨，下半场比赛正式开始了。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五周徐州队和宿迁队的下半场比赛。双方换边之后，身着红色上衣、红色短裤，由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攻的是今天坐镇主场的徐州队，而身着一袭白色运动服，由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攻的是客场来访的宿迁队。本场比赛的解说与评述是由我田宇润为您带来。下半场一上来，这个和中场当中魏老师跟我也聊到过啊，这个就是进入比赛节奏都很快，就是从比赛的第一分钟到比赛的最后一分钟，大家都保持着一样的精气神。

双方换边之后啊，那无疑可能镜头近端的啊这个边路是打掉比较频繁的了。两个人包夹解围掉，这是马一鸣。马一鸣今天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啊，小伙子打的也是相当拼的。右边路当镜头给到，这是王玉胜，在前两场比赛他也是有过登场，并且是有149分钟的啊出场时间，几乎是打满。做转身啊，这时候再转移，在中路当中高驰啊，再找球，哈哈啊，这种啊就属于是在注意力高度集中之下啊，迫切的想知道球的方位，看看有没有射门的机会。刚刚镜头又是给到了郑雪健啊，他在这场比赛第40分钟创造了一粒进球，他是助攻者啊，打了一个直塞球给到插上的这个廖振东。苏建队做出了换人调整，陈立行被换下，伊尔夏提、图尔干将换上。

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一处换人调整哦。陈金希也被换下，同时杜明阳确实在上半场比赛啊，苏仙队对于杜明阳这个点看的是比较严实的，所以说啊，在中场当中的调整，双方主帅这都是打了一针良药。

29号刘奕晨应该是披挂上阵。这刘奕晨在中场当中啊，我也提到过啊，他上场之后这是正好可以平替首发球员的。转起来到后点，第一点还是把球拖出危险区域啊，英俊在上半场啊，面对对手的打门是贡献出一记精彩的飞身的倒地扑救。韩亚林应该是同样披挂上阵了。提醒各位，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倒钩式的解围，现在队长袖标应该是带到了郑雪健的左臂上。看看怎么给张同瑞，同样肋部晃一下，左脚兜圆角，哇，小伙子跑到这个位置上相当冷静，可能所有人都以为这个球可能会啊长驱直入杀到门前，但是没想到这一下晃反而是给自己创造了打门的机会。那你看这一下正好是把对手给晃开了，应该是替补登场的韩亚林。

长传。嗯，欲速不爱力。这个基本上在上半时的大多数时间啊，因为徐州队在前场啊打的是比较精彩的，可能很少提到欲速不爱力的名字。但是双方经过换人调整之后啊，这又是可能是需要重新去感受对手的一套新的战术打法啊。1-1的比分嘛，一个平局，双方在统一的起跑线上。这是宿迁队的66号啊，李浩。好球，杨尔东怎么来？那边路好球，速度很快，郑雪进。一个前场球。好球啊，这下苗龙差一点就把球顶到，但是跟上之后，郑雪进右脚完成了一脚低射，

扯回来，换到自己左脚，奔着球门的方向去了。打门也是比较冷静的啊，耿鑫

米萨特回来之后换到自己做左脚，基本上在这个位置啊是可以尝试远射的。在下半场当中，苏建队所换上的中场球员还有一名啊，这个伊尔夏提·图尔干江，这个也是苏建自己本土啊所培养的年轻球员啊，他的特点主要就是爆发力强啊，跑位是比较灵活的。在上届的苏超和常州的比赛，他是完成了头球队啊头球的破门，包括在整个休赛期啊，据他自己所说，这个状态是比较好的。看一看他上场之后啊，会不会给苏建队新的选择？好球，高驰在做，万更新，范同瑞自己要打门吗？左脚，稍稍高出横梁，但是对于伊尔夏迪克干将啊，他可能这个位置是比较偏向于后腰的。

各位，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源，国源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爱学习爱运动，用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让孩子省时爸妈省心，一起去运动。光明卫 5.0 领先大队工艺，减纳 25%， 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这一次徐州队在右边路发起的进攻啊，创造了一颗角球，下底突干将

徐州队阵容当中还是有高点啊，杨旭东身高1.9米的位置，他记得是打到的一个高中锋，但是他在他的前面啊是有两名防守球员的，传起来点头就顶出二点。哎呀，姚尔东把球权给反抢了回来，杀内线换到自己的左脚倒地，这个球应该没有问题，

杨仁东在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啊，面对泰州队，他是有过一条龙破门的。所以别看他身材高大，但是啊，灵活性却没有缺少，人球结合足以证明小伙子的基本功是相当的扎实啊。更何况在那场比赛，他还完成了一脚直接啊任意球的破门，

杨旭东的位置应该是稍微回撤了一下啊，我们发现他在左中卫，这次机会传起来，呼，这已经是把自己身体扔出去了啊，先把球权给拿到，到中路，更新倒地，想快速发动反击，但是对手完成了压球。下半场我们会发现啊，当伊尔夏迪多尔干将换上之后，这个耿鑫啊，他在前场当中的进攻属性应该是被彻底盘活了，上半场可能他还要承接着更多的防守职责，但是现在可以一门心思投入到进攻当中了，强行过人，古飞扬再转起来到后点，哎呦，张同瑞回来之后，趁着对手还没有补防到位，到后点其实张东瑞是

相当于是用肩膀或背部啊接到这个球。吴浩然在徐州队阵容当中啊，这个是后防当中的铁闸，后防当中的老将啊，32岁的年纪，身高1.83米。这个其实在宿迁队主帅张玉宁年轻的时候啊，就被球迷们戏称玉面郎君，但是现在的苗润东啊，这个面相就是现在的玉面郎君啊，小伙子长得真帅。这种就是又帅又能打。两个球队的球迷朋友们，其实我们可以完全期待一下啊，等到比赛75分钟之后，现场的统计的观众人数。徐州奥体目前看起来啊，基本上座无虚席啊，这个才是真正家门口的足球狂欢。如果你问我苏超是什么，我会告诉他们啊，苏超是工地上的汗，校园里的风，野球场当中的月光，这种共同的元素所浇灌出来的是我们所热爱的苏超啊。你看球场上这些名字啊，有的出自于校园操场，有的出自于各行各业啊，没有光环，只有一心的赤诚。同时呢，他们奋斗到此没有捷径啊，只有脚下这片热土给他们的底气。乔子平

在这一次接触当中应该是和房正阳。作为中场球员啊，这个跑动距离这绝对是特别多的啊，因为进攻当中要组织，防守当中啊要去发挥，所以说乔子平这个其实比像苗振东和何远灿也更加年轻，小伙子只有18岁，已经担当起了如此的重任。就是其实对于这种年轻小伙子而言，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极限在哪里，他只知道他的胸前是徐州啊，背后是自己的名字，而他呢是徐州这片热土啊赋予他的生命，所以说他只能不知疲倦的奔跑啊，去拼去抢，抢下每一个球权来向自己的家乡父老去致谢。乔子平这个位置应该是要做出人员上的改变了。

两边要准备换了。果然啊，刚想说这个12号乔宇要准备登场了。这个就是我说到过啊，这个哪怕是替补球员啊，这绝对不是实力啊不相当，这绝对是主教练有过不同的战术安排啊。乔宇这个时候上来啊，就是用自己充沛的体能啊去撕开对手的防线。乔宇王子平换下，换上12号乔宇。他不仅是现在徐州队的核心，他也是江苏师大的核心啊，也是一名学生军，并且他在2025年队内的射手榜也是名列前茅的啊。这个球直接转到球门前了。

这段时间比赛进行到了64分钟，场上的节奏稍稍放缓一些啊，双方都在寻找一个突破口。

铁剑拿球，左脚搓起来，这个位置上李浩的解围，乔宇，嗯，漂亮，胡佳乐头球奋力把这球蹭出了危险区域。

传起来，哦呦，这个球居然打在了立柱上。崔子越，郑雪健这边示意把自己的替补席要进行换人调整了。崔子越是不是在这次罚角球过程当中，哦，应该是他的支撑脚的位置，这个膝盖拧了一下。这对于徐州队而言，这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可以清晰的刚才感觉到啊，膝盖位置上小伙在罚角球的时候是拧了一下的，被进场后短暂的治疗。目前那苏坚队是在短暂的有多打一人的优势的啊，徐州队把球给断下来，就现在打反击，拿住范同瑞，转身之后一二下提突干将，自己长驱直入，前面有三个点可以传。高驰自己转身了，拉拽又倒地，又是一颗位置相当不错的前场定位球。这种时候没有办法啊，高驰这样能力的球员啊，这个确实

实需要把它给拦截下来。这是面对了杨旭东，高驰为宿迁队获得了一颗位置相当不错机会啊，这是一个把比分改写的绝佳机会。第四五艾丽也在紧急的布置人墙，这个张腾瑞身前正好是苗振东，一下下踢托尔干将啊，以及耿鑫站在球前，正好一左一右。比赛这个时候啊，对于所有的宿迁队球迷，绝对是屏气凝神。你看，这个位置上啊，宿迁队应该是想玩一个拆墙的战术。啊，把门墙给拆开，门将是站在了偏后点的位置，这个球大概率啊是一下下地托干将。哦，这边哦呦，最后宿迁队这脚打门啊，想偷一个近角，很可惜。嗯，张腾瑞坐起来，哦，这一下啊想越过人墙，

场边是不是啊？蒋志墨要准备登场了。比赛的常规时间还有最后的20分钟，目前场比分啊，果然是1-1，崔泽岳被换下，蒋志墨替补登场。

后撅后蹭，詹同瑞。传到弧顶，直接打门了。这个时候为了衔接的快速啊，这个可能啊身体的平衡就不那么重要了。郑雪健，其实现在对于苏建队而言啊，我觉得是时候做一些改变啊，在前场当中，特别是这个中路可以做一做调整。加勒和何远灿，显而易见，这是宿迁的远征军的看台呀、啊。

点投球，徐州队争到二点，速迁队在前场当中漂亮，这脚解围是相当及时的啊！要不然如果说这个球被徐州队抹过去之后，速迁队就面临一个多打少的局面了。提醒各位，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我觉得现在两支球队进入到将近75分钟这个时间了啊，真是这个证明了在孙子兵法当中的一句话啊，七局如风，七局如林，啊，七局如风，七局如林，这个要快有快，要稳有稳，这次变成了快。看一看大门，漂亮，英俊的风骨。在这种孙子兵法里面讲啊，七急如风就是快的时候就是打一个措手不及，而七急如林呢就是在稳扎稳打的基础之上去寻找机会。双方这样的节奏也是进行一个很好的改变啊，就是有高有低，有起有伏。赵大门英俊，力挽狂澜啊！面对近在咫尺的大门，用身体把球给封堵了。站起来，中路，英俊再把球稳稳拿到。英俊这个在上半场啊，那次的扑救还是就像在眼前一样啊，这个能力确实很强，灵活性极佳的门将。好球，哎，这个球居然没出界，前场球

伊尔下提，漂亮，郑雪健。比赛进行到75分钟，目前这场比分和上半场比分一样，同样都是一个1-1。哇，31028人！在赛前我就预测，我说这场比赛一定会打开30000的大关。好球，这是下提，这个球没有铲到，再给到边路张同瑞，自己个人能力内切，自己的左脚可以打。倒地之后，我还想着去创造出一些机会，可能张同瑞这有点抽筋了。房正阳，这段时间宿迁队啊，逐渐的打得很有想法。

原因能让张同学拼到这个地步上，就是他这个背后的球迷给他的支撑啊。这是对于他来说，这是最好的燃油啊，助力他这个在场上从第一分钟到第九分钟全是武打。短暂的补水之后，这是两支球队为这场比赛最后的艰难时刻那做出的最好准备了啊，补一补水，稍微的缓一缓，最后的

15分钟加上伤停补时，可能是20分钟左右的时间，比赛要进入白热化阶段了。可能在2000年前啊，这就是楚汉之争当中的决胜战，就是这最后的20分钟。提醒各位，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传起来，哎，外脚背的分球，徐州队再想往中路去给，想法没问题。马一鸣，右边，中路当中郑雪健插上去了，还是选择内切，左脚直接低射了，哇，这脚打门力量十足啊，贴地斩。刚刚这脚打门，应该是来自于何远灿。

的又一次角球，开出来，禁区当中有混战，边裁很明确的指了，继续第二粒角球。传起来，前点滑到中路，尽早的解围掉。80分钟，场上比分还是1-1。徐州队，连续两次的换上阵，陈金阳要准备换上了。这是在上半场苗润东所打进的扳平一球的比赛回放啊，这粒进球的助攻者。是现在带着队长袖标的郑雪健。小伙子奔袭了整个80分钟，下场休息一下，很好的完成了主教练给他的任务。我觉得他这80分钟的比赛呀，也没有辜负球迷们对他的期待。陈金阳换上，同时王凯旋换上何远灿刚刚完成第一射的何远灿被换下，同时张腾瑞也被换下，高少伟登场。基本上在中场当中我和魏老师所猜测的下半场有可能换成调整基本上都换了这个高少伟也上来了。现场可以清晰听到王凯旋这三个字的声音啊，徐州队把他换上场之后，小伙子也千万不能有压力啊，说可能换的是苗润东啊，但是请相信主教练把你派上场，这个能力啊也绝对是足以被球迷所认可的，也足以能够创造出机会的。并且现在可能对于替补球员上来之后啊，他们的体能的情况啊要比首发球员强的太多了。你看，胸部停球，机会，直接想找后点，这个位置上是马一鸣。

地点投球后侧，替补登场的陈金阳，你看还有体能，有没有起脚的空间，最后被解围掉了。那苏建队的球员补防的很及时，高驰传。

前场的反抢，苏前又反击了，左边路大范围的转移，现在张德瑞下场之后啊，这个卜飞扬要担当起重任了啊，他和替补上来的高少伟

应该是一颗角球。在这一次啊，强行内切抹进去，这是替补上场的陈金阳。其实陈金阳和替补下场的陈金鑫啊，这个是一奶同胞的兄弟。这兄弟俩都在徐州队啊阵容当中所效力，这可能如果有机会采访一下他们的母亲的话，这绝对啊太令人欣慰了。常规时间已经不足五分钟了，目前这场比分仍然是1-1，一个平局。

0: 好球，哇，一个半倒钩把这球给破坏了。节奏的变化，好球，补防的相当及时，反过来伊尔夏迪托尔干将再找前场，没事，起来，站起来，比赛还在继续。这一下裁判应该是给了速建队的球权。应该是更新。他和刘奕晨。
1: 嗯，开始吧，开始吧，没问题。
2: 好。
3: 来说吧。
4: 好嘞。然后这边的话呢是
0: 蒋志默。

穿起来，前点，地点顶出，速前队二点的保护，再转身补飞扬，直接打门了，哇，这个补飞扬果然啊，看的跟这个还真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啊，他自己说的这个状态还真是挺。

内切，再给伊尔夏迪，托尔干将再转边，哦，陈浩把球给断了下来，再想去找布菲亚，蒋志木，陈浩发边线球，哦，走了一个小门，角球，角球，啊，补位的也是很及时。误打误撞啊。卜飞扬这个小伙子啊，估计这场比赛赛后啊，这个无论是徐州的球迷还是啊宿迁本地的球迷，这绝对会对这个小伙子刮目相看。最后这个球裁判是给了一颗球门球，随后之后在前场倚住身体郑雪健，宿迁队的机会再端，高驰回撤的是比较深的，直接找前场，哎，停得不错，再做高驰自己打门了，哦呦，世界波，比赛的第91分钟，高驰，哇，不进则已，一鸣惊人，哇，这脚打门无话可说，太精彩了，什么叫射手本能啊，这脚打门立脚背直挂死角，我们再来看一下，从后防线上啊，卜飞扬这球停得真不错，做给高驰原地摆腿的打门，这个视角更加清晰，标标准准，真正意义上的十分角，高驰，天哪，其实真正的足球魅力就在这里啊，整个沉寂了45分钟球迷的情绪啊，以及球员们想进球的决心，在这一刻彻底的释放。打得精彩，打得精彩。你看，高驰虽然说进球之后我们要守住，因为徐州队啊是很有可能将比分给再次改写的。你像第一场比赛啊，徐州队第一场比赛面对泰州，这个三粒球都是60分钟以后最后半个小时所完成的，包括在这个赛季以及上个赛季的过多比赛，我们会发现徐州队他的韧性是很足的，就是有的时候比赛最后时刻

前场定位球，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陈金阳传起来，前点头球的甩头攻门，郑雪健差一点点啊，

徐州队球迷仍然不离不弃啊。在场边，苏建队做换人调整，卯瑞替补登场。啊，卯瑞在上赛季的苏建队也是有过精彩的发挥的。这个时候啊，就是加强一些后防线当中的能力。

0: 翔。
1: 小轮哥，速度减速，话筒没开啊。
0: 车没开二度的高驰，哎呦，宁国翔，这是瘦多了呀。
2: 来了来了，我的好了吗？
3: 二号麦，二号麦。
1: 好了好了 ，OK。
3: 但其实速减队这个队就是，
0: 哇，宁国翔带上了队长袖标，啊，他在冬训的时候，这是减重了30斤。替下了队长高驰，伤停补时的时间也已经过去2分钟。应该是一个手抛球北定，瑕不掩瑜，比赛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啊，耿新换下，换上毛润。最后高驰替补下场，队长袖标带到英国翔的左臂上。好的，裁判不给时间了，随着张小晨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后在第五周徐州队在主场1-2不敌宿迁队，让我们恭喜宿迁队在客场拿下了3分，最后高驰的绝杀。当然我们也祝贺也感谢徐州队完成的今天精彩的发挥。其实竞争是你追我赶，也是相互成全，没有项羽的勇猛就衬托不出刘邦的智慧，没有刘邦的隐忍也反衬不出霸王的情谊。徐州与宿迁就是在这种面对面的竞争中所成长，你追我赶，你争我夺，在每一次碰撞中学习对方的长处，在每一次交锋中生出真正的敬意，就像是两块璞玉一样相互打磨，磨掉的是狭隘的棱角，留下的是温润的光泽，彼此奔赴，同向而行，彼此较劲，皆赴高峰。这份你追我赶的坚守，正是一往无前永不言弃的最好诠释。恭喜宿迁队，感谢徐州队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足球盛宴啊，又是一个无与伦比的非凡苏超夜。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这场比赛的全部内容了，感谢两支球队的发挥，接下来回到演播室。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呢，徐州队在主场1-2不敌宿迁队。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两支队伍的小伙子都拼到了最后一秒，这难道不是对热爱和拼搏最好的诠释吗？稍后呢，我们也请本场比赛的解说员田雨润为大家来精彩点评一下两支队伍的一个表现。再次提醒各位，理财选江苏银行，苏超一起赢，买苏银公益理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元。本节目由国元微三战略合作播出。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让孩子省时，爸妈省心的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赞助播出。光明优倍 5.0 领先纳绿工艺，减纳 25%， 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田雨润，全场比赛结束，我真的是万万没想到啊！比赛在92分钟被改写，宿迁队的高驰是梅开二度，再进一球。为我们点评一下今天两支队伍全场的表现。
1: 其实，在上个赛季两支球队的交手，同样的时间点，那一次完成绝平的是徐州队啊，那场比赛他们完成的绝平。而来到了今天350天之后的今天，高驰他用一记精彩的世界波啊，这是绝对意义上的直挂死角啊，去帮助宿迁队拿下了这一个宝贵的客场三分。
0: 是
1: 这场楚汉之争，没想到到比赛的最后时刻才分出胜负，
0: 鸡皮疙瘩到现在还
1: 没笑。没错没错，这个90分钟啊，两支球队为我们奉献了精彩的表现。其实我们苏超，我们的比赛就是像这样啊，只要在主裁判还没有吹响比赛结束之前，一切都是未知数。太精彩了，
0: 说得太好了。感谢田雨润的精彩总结。那么接下来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续写绿茵热爱，续起长江万顷，风过太湖烟波，潮涌黄海无垠，脉动运河千年。以热爱至13城，江苏银行苏超联名卡重磅发布。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元。国元微三邀您共赏苏超赛事。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重要时刻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中国新一代高端白酒。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让孩子省时，爸妈省心的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赞助播出。
3: 告别盲目看课刷题， AI 时代学习要用新方法。我推荐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科大讯飞50000所中小学的选择，高端学习机领导者，孩子省时，爸妈省心。
2: 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
4: 5G 加的 A 让分享快人一步，让热爱同步直达，让信号无处不在，让办公高效畅联，让决胜毫厘之间。5G 加个 A， 畅快全方位。中国移动，
2: 燃情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您一起为苏超加油。世界舞台，强者争雄，我们自强不息，争流向上，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乐在新鲜赞助播出。
5: 高能训练，好光活力，还好有光明优倍，每升300毫克活性免疫球蛋白，更多活性营养，更强保护力，喝光明优倍。
0: 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最后呢，提醒各位，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6周的比赛将于5月16日举行，请大家持续关注。感谢两支球队为我们奉献。

下沙游鸿明，沙漠隐藏无尽的美丽与危险，爱情也是，下沙了，瞬间覆盖所有真相。游鸿明的声音像一个在沙漠中的孤独旅人，他的歌声中流露出内心强烈的孤寂与绝望，壮丽的编曲像一幕幕沙漠奇景，扣人心弦。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飞向札幌的班。

向札幌的班机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提到北海道的札幌，很多人会先想起电影《情书》里的皑皑白雪与青色心事。这座城市藏着太多浪漫想象，春天樱花开满大通公园，冬天雪国风光裹着静谧，连空气里都想飘着温柔的故事。而在这首歌里，札幌又多了一层意义，它不只是风景胜地，更是寻找自我的起点，让这段飞向远方的旅程有了更动人的情感重量。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陈琳，爱就爱了。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2:00。
2: FM 103

0: FM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英国首相斯塔莫领导的工党遭遇重大挫败。斯塔莫当天在伦敦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明两天，也就是5月9号至10号，南方降雨将短暂收敛，同时北方气温开启强势冲高模式，30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大。预计今起到下周三，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将持续冲高，30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张，下周前期暖热还会进一步升级。华北、黄淮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

求海正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这么多年来多少流行曲来了又去，但这首歌仍在 KTV 的热榜里高居不下。数不清的痴男怨女都曾经在小包厢里用麦克风声嘶力竭地喊过这一段，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爱情中到底要选爱我的人还是我爱的人，这样的千古难题当然不会有标准答案，但这样难得的问题只要能被有心的人继续循环问下去，我们总有机会做出更好的选择。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心如刀割，张学友。我的天。

张学友《心如刀割》。走过1999这张专辑是宝丽金被环球唱片收购后学友发行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张学友也开始尝试一些比较新潮和另类的音乐，像《你好毒》，同时也收录了《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以及这首痛彻心扉的《心如刀割》。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梦蝶与飞门。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世界。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清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来自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这一句经典歌词道出多少有情人的无奈。爱即使给你重来的机会，还会有多少人仍旧会为你等待呢？有的人错过了就是一辈子，道别之后就是天各一方，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志。那一年这一天，来自任贤齐、舒淇。

那一年这一天，来自任贤齐、舒淇。我们都太怀念那一年这一天，任贤齐与舒淇的深情对唱，仿佛带我们穿越时光，回到了那些与爱人紧紧相依的日子。那时的我们以为爱情就是永远，每一天都充满了甜蜜与浪漫。虽然现在可能已物是人非，但那份纯真的感情依旧是我们心中最珍贵的记忆。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Love will find a way， 爱自有出路，来自 Christina Aguilera。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6: 我选豪顺装饰。
5: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6: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蜗牛、许茹芸、齐秦与动力火车。这首歌是周杰伦在自己成名之前创作的，怀才不遇的年纪，蜗牛成了勉励自己的作品。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关喆，想你的夜。

0: 来吧。
1: 关注想你的夜，很多人在想念一个人时会把所有心思都藏在心中，可关喆偏不，他将心中的想念大声唱了出来。或许你也曾有过这种渴望吧，只是你没讲出来。世事无常，有些事想了就要去做，有些人念了就要相见。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不是真的爱我，孙燕姿。

0: 创城市新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范情书，每次听着模范情书，都会让人想象一个初恋的少年，手攥一封刚刚写好的情书，字斟句酌，笔迹稚嫩。在某个午后的课间，他把情书悄悄放在心爱女生的书桌上，从后门悄悄溜走前，还不忘瞟两眼那张书桌，生怕情书被风吹走。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True Colors， 真实的色彩。Cindy Lauper。

True Colors 真实的色彩，来自 Cyndi Lauper。 这是 Cyndi Lauper 的第二首美国 Billboard 冠军单曲，曾被科大胶卷选为广告歌曲。辛蒂真挚而略带沙哑的嗓音以及励志的歌词，让这首歌的张力十足，直抵人心，成为传唱至今的隽永经典。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掌声响起，来自罗文。

0: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0: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0: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0: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0: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3: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计 97% 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毒友。
4: 北京时间0点整。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北京时间1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新建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北京时间2: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FM 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波银波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北京时间4: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2: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北京时间5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

0: 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向太阳怒吼，来自王杰。不止超越自己，还要追上太阳，这是当年如日中天的王杰逐梦自己音乐事业的真实写照。不管自己有多忙有多累，一年2到3张专辑的承诺始终如约而至，也让他自己与太阳并肩，带着自己怒吼式的唱腔持续向上。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周慧，我喜欢。

周慧，我喜欢。周慧的第一张专辑就叫精选，可见质量上乘。除了耳熟能详的约定，不想让你知道，还有一首我喜欢。当前奏响起，周慧哼起啦啦啦，这种唱腔会让你恍惚间觉得是来自天后王菲，清亮柔美。春风不迟到，歌声正刚好。我是小光，一月早上好，陪你穿梭在鹏城的春光里，把日子过得鲜活又明亮。终结孤单，来自五月天。

不换来自万方。拥有你多浪漫，有你多心安，再辛苦也变得坦然，这是最贴近生活的爱情告白。有了笃定的陪伴，再难的日子都有了底气，过往的挫折都不再重要，因为身边有了最坚实的依靠。这份安稳抵过世间所有浮华。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着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电话诉衷肠，来自 Stevie Wonder。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电话诉衷肠，来自 Stevie Wonder。这首歌作为1984年电影《红衣女郎》的插曲诞生以来，走过了40多年时光，依旧能轻易击中人心。爱情的内核从不会过时，无论时代如何变，那些无需仪式的告白永远是能填满人心的温暖力量。这便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原因吧。谁说早八人没有诗和远方，此刻就是。我是小光，在线派送清晨浪漫。So crazy, 来自李玟。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孙悦，幸福快车。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趟幸福快车，可以载着我们奔向美好的生活。一月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只愿一生爱一人，来自张学友。

愿一生爱一人，来自张学友。1991年，张学友凭借《只愿一生爱一人》成功走出低谷，强势登顶，实现了音乐生涯的重大飞跃。在这首作品中，张学友的唱腔趋于成熟，无论是节奏明快的部分，还是深情舒缓的段落，他都将分寸感拿捏得恰到好处，展现出深厚的演唱功底。唱片制作在细节上更是精益求精，每一个音符，每一处和声都散发着迷人魅力，让人沉浸其中。徐州的春天已就位，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用最对味儿的歌开启你超顺的一天。周笔畅，笔记。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戴军、阿莲。正如李春波的小芳一样，戴军与阿莲早已深深绑定，成为华语乐坛的经典印记。相信经历过90年代的朋友，也能从阿莲、小芳这些名字的经久流传中，感受到这些歌曲当年火爆的程度。他们不仅见证了戴军的音乐起点，更承载着一代人对青春、爱情与回忆的永恒珍藏。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180度来自孙燕姿。

180度，来自孙燕姿。这首歌出自于2011年发行的《是时候》专辑，这是她出道11年交出的第11张专辑。或许她算不上传唱度最高的一张，但是那些从心境格局到音乐表达褪去年少的锐利与青涩，多了岁月沉淀后的沉静、清醒与柔软。孙燕姿不再刻意宣泄情绪，而是以更内敛、更克制的视角审视感情、审视生活，看懂聚散无常，接纳人心变迁。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7: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乘我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受到扩建施工影响，较京沪高速广陵枢纽至晋江互通之间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我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指点再见。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小镇姑娘来自陶喆。小镇里的男孩子虽然没有胸怀大志，但也有善良单纯、积极乐观等优秀品质，所以你会有一天怀念，可是我已不在。因为时间在走，每个人也会不停地发展和改变。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李心洁，爱像大海。

爱像大海，来自李心洁。这是李心洁真爱的一首主打歌，每次听到都仿佛来到这样一个场景，一个人在晴空万里微风明媚的无人环岛路上，吹着微微潮湿的海风，自由自在的一路朝着前方狂奔，追逐着年少时的梦想。这也和李心洁后期演艺圈逐梦的状态很像，潇洒又执着。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Keep on moving, 勇往直前，来自 Five。

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从生活里的悉心照料到家人朋友的认可支持，哪怕对方有小毛病让人嗔怪，可依旧无法阻挡这份爱意。最重要的决定唱出了爱情里的相互理解与包容。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跟着节奏出发，让春天的快乐一路相伴。爱上未来的你，来自潘玮柏。

0: 潘玮柏，爱上未来的你。真正的爱情或许就是像歌里唱的那样，不在乎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只因为一颗柔软的心而深深相爱。即使未来充满了未知，也愿意勇敢地去追求，去捍卫那份约定。春天的清晨像一阵微风，温柔里带着花香。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最炫民族风来自凤凰传奇。
1: 唐

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立牌。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打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范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

0: 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房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这是牵挂你的我，来自林志颖。当年在林志颖的专辑文案中这么写道，他的笑灿烂的让人忍不住多看一眼，他的心纯真的让人忍不住多疼一点，他的人帅气的让人忍不住多爱一些。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闲惊喜。 SK Pay 的逍遥游，来自 Janet Jackson。

1989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 Rhythm Nation 1814。之前的 Control 专辑早已奠定了其潮流标杆的地位，但此时的 Janet 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不愿让音乐只停留在潮流表面，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新闻里那些尖锐的社会议题，被她郑重地写进了创作清单。最终，这张专辑全球狂销1200万张，稳坐全美年度销量冠军。关心社会的音乐同样能收获市场的热烈回应。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只爱你一个人，来自任贤齐。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7: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8: 小易管家，给我推电热剧。
9: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7: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只要为你活一天，来自谢霆锋。在当下的时代语境里，如果不是天人永隔的悲剧，这年头情人的对话里绝不会出现只要为你活一天这种文艺腔。这首歌的作者红点挚友因为绝症离世，但是挚友的女朋友始终沉浸在思念里，这份跨越生死的痴恋触动了红点，让他提笔写下这首只要为你活一天。谢霆锋充满故事感的嗓音将绵长的思念唱得直抵人心，春天的徐州超有画面感，花开风柔，歌声刚刚好。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 刘若英，黄立行，分开旅行。
1: 我

分开旅行，来自刘若英、黄立行。分开旅行，看似是选择，其实是结局；看似是自由，其实是失去。春风把快乐拉满。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旋律一响起，通勤直接拿捏松弛感。奇遇，春天的故事。

0: 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8: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